0: 扬，还是市场结构性失衡的危险信号？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揭晓。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1: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0: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标普全球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六月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指数由五月的48.5回升至49.5，触及三个月以来的高点。
2: 尽管该指数是连续第三个月低于了50的荣枯线，显示出私营部门商业活动持续的萎缩，但是呢，收缩幅度已经明显的在放缓了，释放出经济企稳的积极信号。
0: 分行业来看，六月欧洲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从上个月的47.7升至48.9，创三个月新高。文旅以及休闲行业出现复苏迹象，制造业持续温和增长，制造业产出指数录得51.2，制造业 PMI 为51.3。
2: 价格方面出现了通胀降温的信号，那么欧洲六月投入成本的涨幅放缓至了二月份以来的最低，产出价格涨幅创下三个月的新低，能源价格回落已经开始向企业传导了。企业信心呢，曾经在四月跌至了31个月的低点，此后呢，连续两月出现回升。
0: 标普全球市场首席商业经济学家表示，当前欧元区经济或勉强避免陷入衰退。六月的调查数据预示着欧洲第二个季度 GDP 或将会维持平稳。能源价格下行正在推动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回落，物价飙升有望见顶。
2: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35%，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43%，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1%，英国富时50指数上涨0.76%，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62%，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54%。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11%，深圳成指上涨1.24%，创业板指上涨1.41%，科创50指数上涨3.82%，恒生指数上涨0.33%，日经25指数下跌0.88%。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3.26%。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下跌4.56% ，COMEX 黄金下跌3.21%，美元指数上涨0.2%，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27%。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3: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
4: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的中老年朋友。
5: 哎呦，
6: 痛啊！纹路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潮

0: 好，热搜朝前看。最近啊，亚太市场的波动已经成为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焦点。前日大跌的韩国 KOSPI 指数昨天暴力反弹了3.26%，但是呢，恐惧指数 VKOSPI 一直持续在历史较高水平，市场情绪的剧烈波动可见一斑呢。
1: 而大洋彼岸又传来了一个让全球投资者睡不着觉的一个信号，美联储七月加息的概率正在快速的攀升。那么高盛投资主管最新警告说，美联储在七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啊较大，概率是50%。
0: 而芝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则显示，美联储七月议息会议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了36%，而在上周美联储决议之前几乎为零。更有甚者，包括德意志银行和美银等投行季后预测，美联储可能会在九月启动加息。
1: 问题来了，当亚太科技泡沫担忧，然后呢再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A 股到底在交易什么呢？另外，外围市场的波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有国内产业政策的推进、中报业绩的验证等等等等，到底什么才是影响市场的核心要素？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场内的特邀嘉宾呢是郭丽，听一下他的观点。郭丽，你怎么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的观点是，外部环境增加了不确定性，但是内因还是起到主体作用。那么首先来说，美联储的加息预期，首先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不断加大，那么直接影响的是美股。当然，这美联储的这个加息与否对全球的股市都有影响，那么对于 A 股是一个间接性的影响。那么另外，大家可以想一下，美联储如果降息，那么利好的是什么方向？一个是大金融，一个是顺周期像油色。那么现在反过来加息的预期加大了，那么可能对这些板块是有一定的利空的倾向。那么另外这里强调一下，是这个加息只是一个预期，目前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第二个就是亚太地区的科技泡沫，首先亚洲股市之间本身就是相互影响啊，但是真正影响比较大是，比如说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在大涨大跌的时候，可能对 A 股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平时的影响是有限的。那么另外科技股方面，其实美股的科技股啊涨跌对 A 股的影响更大，像比亚迪，对吧？像英伟达，包括特斯拉这些，特别是 A 股里面相关的行业，包括跟公司直接相关的，那么可能对 A 股的影响比较大。那么亚太股市的科技股的公司主要集中在几个带头的公司，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另外就是内部的因素起到了主导作用。那么首先一共有三个方面啊，首先是行业有没有出现比较大的技术突破，像今年的人工智能，像今年的人形机器人，这些都属于比较大的突破。那么第二个就是行业的业绩，包括供需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整个 A 股的上涨逻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大科技的硬件，一个是上游原材料的涨价，像芯片、电子部啊，这些属于大科技的硬件需求不断加大。那么另外像钨啊、钼啊、氦气这种上游原材料涨价，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第三就是目前马上进入七月份 ，A 股的中报披露马上进入窗口，所以这个位置大家可以选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公司的业绩怎么样。好的。
1: 好，非常感谢嘉宾的点评。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工信部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推进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A 股两融余额历史首次突破3万亿元。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到2249.7万个。江苏一至五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一弄烦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让那个。

0: 门店里来了，他当时李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超市里的好吃吧。年关关完以后呢，就给我那个拿个眼镜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市里确实不错，看远看近泛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0: 买卖有行当。昨天啊 ，PCB 板块在受到韩国半导体龙头强劲反弹的影响之下，集体反弹，整个半导体板块被激活，推动科创50指数继续新高。作为前期科技行业的明星品种啊，这是王者归来的开始吗？
11: 首先啊，近两天的大幅波动，它是来源于市场流传说英伟达要求 PCB 的厂商降价10%的传闻，后来呢被上海证券报向产业链的多方求证说澄清了。那么再加上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有韩国半导体两大巨头都是出现了短期的暴跌，那么这让投资者很难不去忌惮过去 PCB 板块的巨大涨幅。
10: 前一阶段的大涨确实对应了行业的高景气度。2026年 PCB 产业的核心逻辑已经从过去消费电子周期的普涨普跌转向了高端产能争夺。 AI 相关的 PCB 市场规模同比增速预计达到50%，远高于传统的消费电子 PCB 的个位数增速，行业整体向价量齐升的高端化方向前进。
11: 其实啊，在外围科技巨头巨震的背景之下， PCB 板块的指数不过是小小的波动，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一看未来的趋势，不要踏错。 PCB 板块昨天是跟随外围反弹的，那么这样的趋势说目前呢是未改，还是说会继续的创下新高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来自九方智投的嘉宾韩业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2: 好的，主持人，目前上证指数受到外围的市场影响，行情出现了冲高之后的大幅回落，现在进入到了上行修复阶段，短期上涨动能被削减，目前密切关注下方的4050一线的强支撑和海外的科技走向。目前的话，指数科技的集中度较高，虽然呢我们有走出独立行情的可能，但是短期会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月底前需要有大的资金强势拉动指数修复到4160点上方，市场才算稳定。目前的小时线 SKD 指标临近下方的探底位置，当指数出现了金叉时，行情走弱的结构才会逐步稳定，届时呢配合量价齐升，继续跟踪市场行情的后市。昨天我们知道 PCB 板块逆势出现了上涨，说白了就是之前的砸空的利空被辟谣了。那前段时间呢，市场传出了英伟达要让 PCB 厂家降价10%，把资金呢吓得疯狂跑路，板块跟着连续的回调。现在呢，产业链多方证实这个消息根本就不是真的，压在板块头上的利空解除了，板块自然就顺势开始反弹。那再加上海外半导体巨头止跌回暖，给到科技赛道整体带来了情绪提振， PCB 作为 AI 的硬件核心分支就走出了强势的修复行情。很多人现在纠结这波到底是短期反弹还是马上就能创新高呢？其实今年的 PCB 核心的逻辑有变化，现在整个行业的核心看点全是 AI 服务器高端板子，需求特别火爆，产能还不够用，行业彻底变成了高端紧缺量价齐升的格局。高端的 PCB 订单基本上被大厂锁死，订单排得很满，后续业绩确定性也比较高。短期来看，板块之前涨得太多，手里有获利的人不少，很难一口气直接突破前高，大概率会反复震荡，洗一洗浮动的筹码来回。

0: 磨一磨，但是从中期来看完全不用慌，新高是大概率的事情。等到三季度 AI 的新平台批量出货，高端的 PCB 业绩会集中爆发，实打实的利润会撑着板块继续往上走。后续行情呢会很分化，只有绑定了 AI 算力做高端板子的龙头有望持续走强，那些只做普通的消费电子板的小公司大概率会被甩下。整体来说， PCB 的上涨逻辑没有断，这波回调只是情绪的扰动，不是趋势的结束，震荡过后仍然会有新高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昨天啊，能源金属板块涨幅第一，锂矿概念多个个股涨停。午后，电池产业链随之上涨，固态电池、电池隔膜、正负极材料等纷纷跟进。电池产业链有望进入轮动上涨的一环吗？
2: 锂矿还有电池板块从五月上旬开始便是一路的回落啊，一直到六月初才是略有起色。那么起因是高盛预判说下半年锂价回落，叠加板块盈利承压，行业指数由此就展开了调整。昨天在金属价格全线调整的背景之下，碳酸锂主联大幅反弹3.98%，那么带动了 A 股电池全行业出现走强。
1: 2026年锂电产业逻辑早已跳出了此前单纯新能源车周期波动，正式切换到了储能需求主导、供需紧平衡全新阶段。全年的全球锂 LCE 的需求同比大增33%，但是供给呢才增长27%，全年供需缺口达到了7.5万吨，其中储能锂电池需求增速高达47%。
2: 那么作为新能源车还有 AI 配套储能以及大型风光储的重要来源，锂电板块的调整是否已经接近尾声了呢？未来的需求能否推动板块的持续轮动反弹呢？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场内嘉宾郭丽，听一下他的观点。郭丽，你怎么看？
3: 好的，主持人。关于电池，我们的观点是继续中线上涨行情，但是短线上面关注回调机会。那么下面主要是从基本面和技术面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来说一下基本面，第一个就是储能的需求爆发。这里给大家看两组数据啊，一个是2026年一季度锂电池的出货量达到了525G瓦，同比增长67%，这个增长非常明显。那么另外预计2026年全球的储能量达到474G瓦，同比增长82%。那么这个数据欧洲的是增长109%，所以它的有巨大的增长空间。那么第二个就是电池方面龙头的业绩超预期。首先看宁王一季报利润达到了207个亿，同比增长49%。那么另外近期依偎锂能也是公布了它的中报的预期，净利润预计增长31.30个亿以上，同比增长达到95%。那么第三就是国内的电池的技术迭代更新处于领先位置。我们以比亚迪为例啊，比亚迪的电池，那么目前的充电速度从10%到91%，目前只需要9分钟。就算是极度恶劣的环境，-30°，那么从20%充到97%，这个时间也只有12分钟。那么另外就是续航方面，它的比亚迪的续航突破了有1000公里。这是基本面。从电池的基本面来看，那么为它的中长线的上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那么再来看一下电池的技术面，这个是电池的日线上面。首先来说电池的长线啊，长线前面这里平台大涨之后出现一个回落，回到了这个中枢里面啊。目前整个长线上面走一个中枢震荡，也就是走一个盘整的走势。那么后面如果短线有回调，应该是有一定机会。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三部门组织实施2026年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政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国家网信办，我国累计有900余款大模型上线服务。居民消费贷今年前五月减少超1.1万亿元。电容碳国产化率提升至约60%。券商暂停股票类跨境 TRS 新增，后续业务规模或将逐步的归零。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东阳光控股子公司拟签署2亿元 IDC 服务项目采购合同。云种科技拟投资15亿元建设高性能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 MLCC 生产项目。恰恰食品拟3000万元到60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精心药业拟1亿元到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注销。财富趋势时候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合计减持不超1.1%的公司股份。泰金科技控股股东拟减持不超 超2.7%。

0: 1999的公司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张志丹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志丹。
2: 你好，我是张志丹啊。从昨天市场行情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资金开始出现回流了，市场开始修复了。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早间节目要重点去做好留意了。其实思路也很简单啊，就聚焦在昨天资金率先抱团、率先领涨的方向，那接下来有望持续的主升和爆发。那这个方向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昨天大家会发现方向分的还是比较的散啊，但是背后都有一个逻辑，都和什么？都和业绩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目前来看的话，资金也在提前挖掘中报预增的方向啊，虽然昨天的半导体也在动，锂电也在动，液冷也在动，但是大家会发现背后都是业绩高增长的逻辑。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吧，中报净利润同比增加是翻倍了，随后呢股价也是连续的大涨。锂电池方向也是中报同比预增了24倍以上，所以你会发现锂电池的相关个股也是连续的走出主升行情。再叫液冷的案例，中报净利润同比也是预增翻倍，所以呢也是连续的出现拉升。所以对应着业绩这条线，我们要重点去做好准备。而且呢，从全年来看，中报业绩是仅次于一季报最重要的月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到这张表，数据显示历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领涨的个股大都具备了更高的中报业绩，当下正是处在于6月下半月，可以提前去聚焦中报有望高增长的方向。那说到整个业绩方面，其实大家回顾啊，整个这波大行情啊，真正能够走出10倍行情的个股，都是有业绩连续高增长的方向。比如说 PCB 啊，业绩净利润连续高增长，随后股价也是连续上涨啊，一路上涨超过10倍以上。另外一个呢 ，CPU 方向也是净利润连续4个季度连续大增，所以股价呢也是连续大增超过了10倍以上。那当然了，对于这些高位的方向，各位可能都错过了，但是不用去着急，也不要去追涨。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一份最新关于中报业绩高增速有潜力的方向，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中报掘金业绩三连番绩优方向科技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业绩哈，那接下来该怎么去选呢？可能很多散户心里面都会想啊，只要业绩增长就行了呗。错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案例。那对应着啊，这个方向它是绑定了特斯拉的 PCB 啊，这个相关的头部的供应商，有基本面的逻辑，当然也有业绩。从2025年6月份开始，业绩增长26%、29%等等啊，但是股价呢却是连续的出现下跌，跌幅呢超过了79%。什么逻辑呢？我们刚刚提到业绩要高增长，什么样叫高增长？我们一起来看到，比如说之前的 PCB 概念的相关高标啊，它是覆铜板龙头的供应商，也是行业的龙头。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净利润，它是连续4个季度翻倍式的高增长。从2025年6月份开始的话，它的业绩增速是2倍以上啊，到9月份是5倍以上，再到2025年12月份同样也是1.5倍以上的增速，再到近期1季度也是翻倍以上的增速，所以股价也是走出了翻倍以上的走势，一路上涨超过了10倍以上。那另外再来看一个案例，是 CPU 概念相关的方向，是光芯片的头部厂商。更值得关注的同样也是关于业绩的翻倍式增长。2025年6月份开始的话，业绩3倍以上增长，2025年9月份1.9倍的增长，再到近期都是32倍、11倍以上的高增速。随后大家会发现啊，股价也是在近期连续的高增速，同样也是上涨超过了10倍以上。所以围绕着这些业绩翻倍高增速的一些潜力方向，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一定要重视啊，就是关于中报掘金业绩三连番业绩绩优方向的科技清单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机会到底该如何去把握呢？结合一个方向简单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这个方向呢，它是关于 AI 算力硬件以及半导体上游材料的供应商，光刻胶产品已经是通过了下游客户的验证，并已经是累计形成了成吨级的订单，那净利润已经是连续3个季度翻倍式的增长。机构预测呢，全年净利润大幅翻倍增长的概率较高。那目前从股价上来看，大家会发现反而还在相对底部的位置，这就是预期差。但是呢，近期已经是开始逐步的向上突破。

0: 蓄势上攻了，一旦突破前期高点之后，再加上业绩的一个加持，很有可能短期之内走出一波主升行情的机会。所以对应着这一类强势的机会加上业绩的高成长性，今天一并是整理了一份资料，放在了这一份中报掘金业绩三连番绩优方向科技清单资料当中，所以大家检查一下，想要领取的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好的，主持人。
1: 好，张志丹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跌之后，昨天市场除了科创板大幅的反击并且呢再创新高之外，其他的指数仅仅只是做了一个弱势的震荡，个股更是跌多涨少。那么大跌之后多头如此表现应该如何来对待呢？对于后期行情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湘财证券的陈永强，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那么周三呢，这个市场走势还是非常难能可贵。那么整个股指抵抗住了外围市场大幅调整的这个压力啊，我们开始震荡企稳。那么几个主要股指都收出了阳线的这个实体。那么特别是以这个半导体设备含量居多的这个科创板指数，那么既然涨出了这个3%的这个涨幅，也创出了历史新高。从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呢，目前还是科技股的一个强势特征比较明显。那么科创板指数是强于创业板指数，而创业板指数是强于深市，深市强于沪市，基本上就这样一个结构。那么在周三的这个市场中啊，依然是科技股的一个表现。那么像这个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这个 CPU、PCB、存储芯片、电子部。包括一些消费电子的一些个股啊，都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那么经过了这个震荡分化之后，那么连续创出新高的这些科技股都是有较强的业绩支撑和成长性支撑的一些品种。而这两天有一定的这个风格切换和偏移，这个市场应该来说短期内完成这个切换的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只能说市场的这个风格啊显得更加的这个均衡。那么在整个科技股走好的情况之下呢，之前走好的一些这个券商啊、这个消费股啊又陷入了调整之中。但是个人认为后期这个消费股啊、券商啊，包括一些医药股，还是仍然有较多的这个表现机会，市场可能并不会像之前那样那么割裂。从时间上来讲的话，目前已经是半年底，也就是六月底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明显降低，那么市场的风格趋于均衡，那么整个市场的安全边际啊，要求的比较强，那么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成长性的要求，都显得极为重要。那么建议投资者的操作上呢，还是谨慎追高，那么选择一些有业绩和成长的一些个股进行持仓。
1: 陈永强是认为啊，大盘震荡走强难能可贵，市场风格将会趋于平衡。操作上，由于半年报将至，市场风险偏好有所降低，建议持有业绩和成长属性确定性的品种。好，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郭丽啊。我们可以看到呢，隔夜美光的业绩大涨，我们可以看到早盘的亚太股市又是一片大涨的行情啊。对今天操作您怎么看？
6: 好的，主持人。那么关于大盘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中线上涨不变，短线上面昨天企稳，但是能否反包应该需要观察。首先来看一下上证的日线，从长线来看，上证日线上面从3794到4258，目前整个走势在走日线的五笔上涨，现在处在第三笔上涨的阶段，也就是整个上涨仍然有希望冲击高点4258点。对于中长线来说。那么对于中线来说，前面从4258跌到了3927点，日线进入了一笔上涨，其中在6月12号这个位置 成交量站上了3万亿，很。

明显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阳线，也就我们说的关键 K 线。走到现在，整个上涨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来结束信号。日线这一笔，也就是中线上涨这个波段上涨的信号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第二个顶翻型，所以我们经常说是单顶不是顶，双顶才是顶，要等二顶才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或者是直接跌破4070这个重要支撑位，只有在这两种情况出现一个信号的情况下，整个中线上涨、日线上涨才会结束。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两个信号并没有出来，所以日线上面这个位置的压力位啊，是在4175点，回调的支撑位在4070的位置。那么对于短线最近这两天的走势来说，大家可以看到啊，昨天小阳线，前天大阴线，再前天是大阳线，那么这三根 K 线是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状态。昨天一个小阳线只能把它当作止跌，那么今天能不能反包，重点要看量价能不能双反，也就是 K 线股价能不能完成一个反包，另外就是成交量能不能把昨天的成交量盖过去，这个是今天能不能完成反包的一个重点。然后另外就是操作上面，操作上面这个位置啊，昨天虽然出现了一个缩量止跌，但是

0: 双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们在胡杨林时遇到风沙，和鹏飞哥哥分开。赵灵姐姐用巧劲救出困在树洞的他，
1: 逃出蝙蝠窟。
2: 刚才是枯枝败叶，现在又枝繁叶茂，这些树是不是变异了？又冷又困，我走不动了。
0: 这样吧，我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咱们休息到天亮再行动。
2: 得了吧你，手电都丢了还瞎跑个什么劲儿啊？交给我吧。有了，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树洞不错。
0: 那咱们就去这儿补觉吧。

0: 星星真好看。
1: 星星不光是好看，还能指路呢。你看那个像什么？
0: 像一把勺子。
1: 对，那个呀就是北斗七星，把勺口那两个星星的距离延长五倍，就能找到北极星了。北极星的方位就是北方。
0: 北极星北方，大自然真神奇。爸爸，你还知道什么都告诉我吧，好不好？
1: 好好好，爸爸都告诉你，这样琳琳就不用害怕任何困难了。
2: 爸爸为什么后来变得那么反对我探险呢？

0: 我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璎珞国主城。
1: 希望你不是在说梦话。
0: 这起早了，再回去睡会儿。
1: 天确实亮了，但我们好像在巨大的树荫里。地上这些黑色的点点是什么？
0: 爱等于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
1: 鸿飞，你没事吧？
0: 没事啊。青海里披蓬，邯郸养父奶。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那上面就是，
2: 是蝙蝠。
1: 嘘，别吵醒他们。你怎么了？
0: 密孔犯了。
2: 那你先把眼睛闭上。
0: 头好晕啊。
1: 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分散下注意力。有一只鸟飞过一片玉米田，刚巧田里闹火灾，所有玉米都变成了爆米花。你猜小鸟怎么样了？
2: 满地的爆米花，小鸟肯定吃饱了。
1: 小鸟以为下雪了，全都冻僵了。
0: 满地的爆米花。
1: 看来只能尽快离开这儿了。一会儿轻点，别出声，跟紧我。
0: 好羞耻的姿势，我怀疑你在找我。
1: 没有的事儿。
0: 别松手啊，我尽量。

我是剑里的生化武器，救了你一命好吗？

什么东西啊？嗯，

0: 我们先回之前的树洞，龙头再想办法。
1: 啊，暂时安全了。钟离，
0: 你眼睛怎么了？没事儿，进了点沙子。我看看，都红了，逞什么情？是被蝙蝠撞到了吧？喏，你舀水。谢谢。梦梦，你也受伤了？我没事儿，就是崴了一下。是我这个大废物，拖累了你们。
1: 鸿飞哥哥，你千万别自责，咱们可是队友。
0: 就是，队友间就应该不抛弃，不放弃。我一定要克服密孔，带大家走出去。

0: 对了，我之前在书上看过，蝙蝠怕强光。
1: 对呀，刚才一慌怎么给忘了？我记得他们还不喜欢刺激性的气味。
2: 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大可不必。
1: 我记得蝙蝠是靠超声波定位来飞行和捕食的。
0: 超声波，
1: 有办法了。我给无人机安装了超声波程序，强光加超声波干扰，双管齐下，这下没问题了。

0: 好吗？
1: 好得很，我说过，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一洛国主城，不是梦话哦。嗯。
0: 这些风滚草主动攻击我们，难道有人在暗地里操控这些风滚草？请期待下集。

0: 上集我们被一群蝙蝠攻击，我尝试克服密孔，在无人机的辅助下带着伙伴逃出蝙蝠窟。
1: 潜伏的巨人，
0: 快看，我们就要到伊沃国主城了。
2: 太好了，我要恢复成人了。
0: 我要见到我哥了。你们看，
3: 看啥呀？
4: 鸿飞哥哥，你的屁股是不是又受伤了？
0: 没有，别瞎说。还好没刮坏，风滚草的刺非常尖利，大家要小心。风滚草是被风吹着跑，那只要我们观察好风的方向，就能躲开它们了。跟我走。
3: 什么风互动呼吸？这不科学！
5: 排除所有可能，真相只有一个。
1: 雾百的造型就得不出真相吗？
5: 肯定是有人在操控风滚草。
1: 荒郊野外的，哪来的人啊？
5: 我也不知道。要不这样，咱们可以分开行动，找找看到底是谁在使坏。

0: 这里是抛物线下方，绝对安全。我倒要看看是谁在用风滚草袭击我们。啊？
1: 哦？
0: 哎，没人啊。这是，啊，我的无人机！
2: 等等，
0: 你们看，

原来是那儿。

0: 他要向我们扔风棍草啊！
1: 可能他的守护一恶棍主城，先把我们赶走。
0: 按照电影的套路，他的力量应该来自印记。

0: 然后我就变身了，我变身超厉害的。快，苏梦梦啊，跳过去。
1: 那你呢？
0: 我再想办法，苏梦梦要紧。

0: 来。
1: 哼！
0: 出来了，找林妈妈，我来救你们了。
2: 咦，厉害吧？

0: 出来了，最后一击。居然胸口的印记里保护着一棵小树苗。我怀了印记可能会毁掉小树苗，不要伤害小树苗，巨人只是想赶走我们。
1: 那怎么办？王妃哥哥，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抱歉，咱们再努力一下。我把巨人首长的腹吸拉大一些，你们用力蹬。不要啊！你们都没事。居然不见了。在伊洛国覆灭时，一道神奇的光落在附近的风滚草上，使它产生了意识，变成了风滚草巨人，一直守护着伊洛国主城。这就是他一开始想赶走我们的原因。
1: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守护着伊洛国主城。
0: 也许他是希望去到伊洛国主城的人能够真正尊重生命。鹏飞，谢谢你，也谢谢无人机。
2: 我们是伙伴嘛，只是可惜哥哥看不到他飞起来的样子了。
0: 你们快看，
3: 哇，太美了。
4: 风滚草巨人在欢迎我们呢。
0: 我们走吧。到伊洛国主城了，可城门前有危险的机关，我们该怎么通关？请期待下集《进入主城》。

0: 走。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本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士所在，

0: 碎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0: 情报送到家吗？
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是你把罗曼推到他怀里的，可是我……
1: 你什么呀你？我问你，对于罗曼，你是不是还放不下？
2: 没有，我就是去赔礼道歉。
1: 那以你的判断，他们俩是不是真的摊上了？
2: 摊上了。
0: 肯定是摊上了，要不然他也不会再摊那儿。
1: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麦太单纯，我怕他被周振强利用。现在局势那么复杂，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个人恩怨了。周振强到底想干什么，你我没法判断。但我一点敢肯定，现在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罗麦，还有我们独立师。
3: 豹子团，他有那么大能耐吗？有，啊，那得让罗麦赶紧离开他，越远越好。
4: 罗麦，你还在生气啊？
3: 你说你没事跟他较什么真儿啊？较真儿？难道是我说错了吗？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管不顾的性格，你跟他又不一样。你说你俩真打起来，不两个人都吃亏吗？哼！如果真要打起来的话，吃亏的一定是他。
4: 他这个人连天皇老子都不怕。
3: 我更不怕。我要不把他给镇住，像赵光克这种人，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
4: 其实，他也只是想表达一下歉意。歉意？什么叫歉意？这仅仅是歉意的问题吗？他为什么要送
3: 花 过来？老麦，赵光克，他是重新盯上你了，他是对你还没有死心。
4: 振强，你能不能不这样？
3: 那你让我怎么样？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我没有理他，是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了。
5: 行了，你也别生气了，这事就过去了。
3: 行，我知道了，我听你的。走了，阿棉，这次真是不好意思。
5: 但罗小姐对我还是恨之入骨，
3: 倒也谈不上。
5: 您要是结了婚，我怕是连门都进不去了呀。要真结了婚的话，你登的是我的门，怕什么？哎呀，
3: 您说这不都杨青山给我惹的一身骚吗？弄得我现在是一堆的仇人。嗯，
5: 对了，你又见过那个吴冬雨吗？
3: 没有。
5: 其实，不着急见也好。 我总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虽说你的团到了独立师武师，可吴冬雨是这么个态度，那将来可不好对付。
3: 除非干掉他。

0: 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1: 您的意思是
0: 想办法给我找出那么一只小蚂蚁来。
1: 奸细
0: 也不能那么说，但最起码要把它拉拢过来。
1: 难啊。
0: 不能。赵二狗
1: 他不行啊，他可是赵官客的拜把兄弟。
0: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人就会有他的弱点。赵二狗的弱点，一是好酒，二是贪色。
1: 从酒色上下手。
0: 对啊。
1: 可是这个赵二狗勇猛不说，还讲义气，要让他就范，这恐怕
0: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学会用这
1: 儿。啊，是，我试试。
2: 三儿，
3: 哎，来喽！长官，您要点什么？
2: 一盘花生米，一坛老酒。
3: 哎，您稍等，马上来。长官，您慢用。
2: 等会儿，上错了。
3: 没有，
4: 张队长。喝酒没菜可不行，这要是再没人陪可就更不行了。刚巧路过，我来陪你。
5: 赵队长不给我倒杯酒吗？爽快人，就喜欢你这样，来，干了。赵队长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2: 新的饭。
5: 喝完这杯，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
5: 让你乐呵的地方。
6: 让我乐呵的地方。

0: 二五哥，你怎么了？喝酒了？怎么喝成这样？
1: 哎呀，
0: 走走走，
1: 这又咋的了？这是啊？
2: 你管不着。
3: 别碰我！
1: 哎呀，你慢点碰，我的脸别卡倒了。
3: 别碰我！
1: 干什么玩意儿？哎，慢点！
0: 小心！哎，
4: 不是啊。二狗这是在哪儿喝的猫尿，喝成了这个奶奶样？
0: 谁知道啊，叫都叫不醒。
4: 他没有生谁的气吧？
0: 没有啊，他连胖嫂都不理了。
4: 老大，最近多长点心眼。
0: 干嘛？
4: 看看他去哪儿，跟谁在一起。

0: 后早拿盒柴火啊，赶紧的。
1: 好嘞。
2: 哎，我放哪儿？
0: 放那儿吧。
1: 啊，你做什么？这么香。
0: 好饭。
1: 肯定好吃啊。
0: 去，把那柴火给嫂子拿来。来，
3: 兄弟们，快点，快点，快点！哎，老板，可香了，
4: 这么香，肯定是辣椒炒饭啊！
3: 哎，
2: 哎，太香了。
5: 团长，这胖嫂回来之后，可活法多了。
6: 嗯，这娘们儿当个伙夫还是不错。
5: 人家这回可没闹吧？往后啊，对人好一点。对了，团长，耿三跟邢飞入党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
6: 啊，我听说了。
5: 你怎么看？
6: 个人自愿吧，啊！
5: 他们可是跟了你很多年啊。
6: 反正呢，他们入了你这个党，我倒是放心。
5: 怎么就成我的党了呢？
6: 哎，我说啊，入这个玩意儿很重要吗？
5: 怎么说呢？现在国共冲突很严重，你大概也闻到点气味了吧？
6: 我是不懂什么党，哎，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罢，都说为了救国救民族，吵得我脑仁都疼，谁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我只认人。你看啊，吴东宇就是个好人，他跟谁我就跟谁。
5: 你倒是目标明确。
6: 那是啊，跟一个人跟一个党不都一样吗？
5: 有点意思。
6: 哎，对了，最近那个二狗是什么情况？
5: 二狗，
6: 这小子有点神神叨叨。
5: 二狗能有什么情况啊？
7: 赵大表，这赵二狗。

0: 链都不见。
1: 见不着链就继续。
0: 这我这下边该怎么着我还真就不知道呢。
1: 那就给他下点猛药呗。
0: 猛药
2: 二，屁股下去。
3: 三，
2: 四，
4: 低点啊。
3: 五，六，
5: 报告，
3: 七。
6: 什么事？
5: 赵队长，我们林团长请您喝酒。
6: 来，休息一会儿。告辞，我不去。昨儿刚喝过。
5: 这样说了，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点名要见您。
6: 少拿这套糊弄。
5: 赵队长，您就甭难为我了。我们团长说了，您是他最好的朋友，您不会驳他面子。
6: 行，哪儿？
5: 明月楼。
2: 解散。
7: 赵队长。醒吧，
8: 这
7: 别那么拘束。今儿这顿酒是专门请的。
6: 林团长，我还
7: 拿我当外人是吧？
8: 没有，怎么会呢？

0: 行，那就是对我还有成见是吧？
1: 怎么可能呢？不存在。
0: 哎，哎呀，其实我这个人啊，也是直肠子啊。今儿叫你来呀、啊，没别的事儿，就是叙叙旧，完全没有别的意思啊。来来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吃菜。
2: 好，
0: 二狗啊，咱哥俩可不能生分啊。
1: 那是，
0: 这说到底都是一个战壕爬出来的，身上的血腥都是一个味儿。如今又在独立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往后有个照应啊。
3: 林团长，您这么大的官儿还需要我照应啊？
0: 呵，就这还叫个官儿吗？含着我啊。哎呀，我知道你是赵官客手下的红人，听说还拜了把子了。
3: 有这事儿？
0: 所以我就想啊，有机会穿穿针引引线啊。
3: 你想让我穿针引线？
0: 哎呀，这要按说呢，我跟赵官客是平级，用不着这么下作，不理他就是了。我总觉得在一起共事吧，没必要闹这么僵，你说是吧？
3: 林团长说的在理，
0: 明白人啊。那往后我可就不拿你当外人了。
3: 好好说、
0: 啊、来来来。哎呦，
4: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突然有点事儿来迟了。
0: 哎呀，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陈燕妮女士啊，这位是北伐大英雄赵二狗。
1: 哎，
0: 赵队长可是豹子团的敢死队队长啊。
4: 哎呀，那我得叫您大英雄啊。大英雄您好。
3: 哎，你好陈小姐，
1: 我不是什么大英雄啊。
0: 哎呀，咱们坐下聊吧啊。
3: 哎，就是
0: 坐下聊，坐下聊。来来来，
3: 请
4: 请。
5: 林汉民混在一起了，
6: 啊，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喝酒。
5: 混账东西！
6: 团长，你不高兴了？
5: 这个赵二狗就是个二狗，

0: 兄，愿你敬你一杯。
1: 哦，好。
2: 哎呀，今天这个酒啊，喝得痛快呀，啊，
1: 痛快！
2: 来，哎呀，咱们再干一杯，啊，
1: 干一杯！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忘了忘了忘了，二狗啊，我还约了个朋友呢，得赶紧走啊！
1: 哎
2: 哎，这样吧。我让燕妮小姐陪你接着喝啊，来来来来。
1: 哎，林团长，我也差不多啊该回去了。
0: 大英雄，燕妮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惹您不高兴了？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多陪陪我吗？
1: 哎，这
2: 二狗，你小子别装蒜，人家燕妮小姐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啊。多少比你大的官儿，洋车接送，燕妮小姐都

0: 没出了，是吧，燕妮？
1: 这个话就别提了，谁让我对大英雄一见如故呢？
2: 你看这，
0: 来，这样，咱们再干一杯，喝完这杯酒，我就先走了。啊，来来来来来。好了，我就先走了啊！
2: 我送你，林团长。
0: 来，坐坐坐坐，好好聊啊！
2: 松松松松啊！

0: 二狗，站！
1: 干啥呀？我告诉你，以后你的事儿我不管了。
0: 谁让你管了？留饭了，吃去。
1: 不饿。
0: 哎呀，有山珍海味了，瞧不上嫂子糟辣椒了。
1: 得了，我睡觉去。
0: 你给我站那！我看你敢走。
1: 你想干啥啊？
0: 我问你，嘎去了？
1: 喝点酒，赌会儿博，嫖会儿娼。
0: 不要脸的你啊！那么不长进的你，就这点出息啊！
1: 我跟你说，你管不着。
0: 我团长真是瞎了眼了，跟你拜把子，不够丢人的呢！你给我滚，不想看见你。
2: 大哥，啊！哎，大哥。
3: 干嘛打我？
4: 干嘛打你？心里清楚。
3: 我怎么了？
4: 喂，你是不是跟那个姓林的在一起？
3: 没有啊。
4: 没有？你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我告诉你，二狗，那个姓林的是个什么鸟人，全团人都知道。我今天打你是轻的，下回让我知道你跟他在一起，我毙了你！滚！
5: 我看湖南这个农民运动搞得挺好。
6: 哎，我不就那么认为。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分了，
7: 不下马药，难以除顽疾。
6: 就是，湖南搞起来了，我看其他的地方肯定还在战斗。还不是搞共产党那一套，
7: 你别老瞧不起人这一套，发动劳苦大众来打土豪劣绅，这才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6: 还能闹啥嘞？
8: 讨论得很热闹吗？
6: 是的，
7: 知道。
6: 市长，
9: 农民运动，这是我们目前最关心的事儿，大家不妨各抒己见，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0: 周代表，你说几句？好，革命是一场从思想到灵魂的运动，怎么能够轻易交给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呢？这个就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难道说靠农民暴动，靠打刀长矛，就能实现三民主义吗？
1: 就能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吗？绝对不能。我不同意周代表的观点。中国90%以上是农民，没有农民革命，不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就谈不上国民革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 离开了中国农民这一庞大的根基，来谈国民革命，就是一句空话。师长，农民运动有着极端狭隘的效应，因为这是农民的意识所决定的。往往，它会走向偏激，甚至于背离革命的初衷，成为某些人政治手段的工具。
2: 周代表。
1: 您说的这个人是指的毛泽东吗？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我认为很有意思。大家也许都听到了两种声音，两个不同的观点。有人说好，有人说糟。可有趣的是，说好的人大多都是贫家子弟，说糟的人又都是富家子弟。 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恐怕只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学说才行。而且，这样的分析，已经有人做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他把马克思的学说和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析得很透彻，讲的也很有道理。 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找时间借来读一读。好了，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今天就到这儿。咱们言归正传。

0: 周代表，你还有事儿？
1: 市长，我们两个人可否单独聊一聊？说吧。吴市长，我认为你刚才在会上的发言有点问题。
0: 你身为革命军的高级官员，政治立场却倒向了共产党一方，你怎么解释？我只是谈了谈自己的看法而已，你的看法？可是你刚才已经把马克思、毛泽东这些人全搬出来了，这种事情如果让军部知道了，应该不好交代。
2: 周代表，严重了吧？哦，大家不过是在讨论而已。既然是讨论，就应该各抒己见吧。我怎么觉着这不像是在讨论，而像是在鼓动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
2: 你周代表不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吗？没错，但我的看法是和国民政府一致的。我反动了吗？那你说呢？
0: 就事论事，我没有听到不利于国民政府。

0: 言论，再说了，就算是林军长在，遇到这样的场合，他也有可能发表自己的看法的。不要草木皆兵，周代表。
1: 不是，你是在说我吗？
0: 你太敏感了吧？国共之间还没有到那一步吧？再说了，国共精诚合作，同舟共济，这样的愿望难道不好吗？吴师长，咱们别把话题给扯远了。就说农民运动，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深恶痛绝，这都是有情可原。
1: 立场不同，抗击的角度就不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我们革命军中会有农民暴动吗？但是你刚才的言论，很显然是在替共产党做宣传。我希望在我们的会议上，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如果再有一次，我一定向支部如实汇报。
0: 是吗？

0: 周代表他又发牢骚了，岂止是牢骚，这人有了靠山，态度越来越强硬。他以为我会怕的。
1: 龙脉，难道你真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吗？你怎么总是问我这样的问题？
0: 我们俩都身在权中，不能回避。
1: 我倒是不像你那么激进。
0: 龙脉，吴东与秦共，你知道。
2: 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制氧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众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 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超值体验活动啊。 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

0: 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芝阳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

0: 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多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芝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嘿，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

果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

0: 99元喝正宗至亮堂零脂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惊喜特大惊喜，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我要一直喝下去。
4: 喝了这个知养堂灵芝菌粉，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0: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这钱花得值，真值。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比啥都好啊。
6: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

0: 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这知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喝着放心。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7: 他们忠于信仰，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潜伏于深处，
9: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初心不改。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7: 无怨无悔。
8: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9: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7: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9: 情报送到这儿吗？
1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1: 那他为什么要杀赵观客啊？
12: 问题就在这儿。按说赵观客和杨青山的关系，两人是打出仇来了，可这也是军人之间的较量。但这一次行动更像是报私仇。
11: 就消停一会儿吧，少打一仗又能怎么样？
13: 痒痒。
11: 哪儿痒痒？
13: 手痒痒，心里痒痒，哪儿都痒痒。
11: 哎呀，行了。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

0: 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啊，这不可能！
0: 蜜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1: 呦，痛了！
3: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长歌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6: 用九方。
5: 选股票。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蓝香红是共产党，你也知道对吧？
1: 我知道又怎么样？他们依旧是我的大姐，还有师长。
0: 我只是不想你受他们的影响。
1: 我有我的自由。
0: 龙妹，我是怕你迷失方向，而且我听说共产党在领导农民暴动，杀了不少的人。
1: 这些话我一句都不信。
0: 我知道你会不信，那是因为你太年轻，不懂现在的局势。而且共产党很会拉拢人心，我担心有一天你会上当受骗，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
1: 可我有自己的判断。
0: 老麦，刘同军在豹子团拉帮结派，别到时候有一天把你也拉进去。
1: 照你这么说，豹子团所有人我都不应该联系了。
0: 对，还有赵光客。
2: 你他妈说话呀，哑巴！
3: 大哥，我冤枉啊！
2: 你冤枉？你冤什么呀？
3: 大哥，咱俩结拜的事你不会忘了吧？
2: 我没忘，你恐怕早忘了吧。
3: 有些事我跟你说不清楚。
2: 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我最恨什么样的人？
3: 我知道，可是我有良心啊。
2: 你有良心？你那良心早叫狗吃了吧。你好好掂量掂量吧。

0: 伸直，一，二，我们伸直点，一，腰挺起来，二，一，二，起。
1: 队长不行了，
0: 前浪你他娘没吃饭吗？啊，就你这个样子还打仗呢？给你个娘们你都搂不住。队长，你看我这累的，我裤裆都湿了，起来。
2: 去给我把裤子脱了，练。啊！去！
3: 团长，二狗这是憋着股子劲儿呢。哼，这小子，让我大嘴巴子抽他！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别动不动就朝人嘴巴子，影响我。先以教育为主。
0: 什么影响不影响？
2: 遵旨。
3: 啊！这小子你要不教训教训他，早晚要闯大祸。
2: 团长，欲速则不达。
3: 什么意思？你要打谁呀？
2: 我不是要打谁，是说你性子太急了。

0: 我就看不惯这小子整天喝得晕乎乎的，一看我就来气。对二狗，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拉他一把，他是一员干将；推他一把，可就不定跟了谁。还没推呢，已经跑到别人那儿去了。谁呀？林汉民。
1: 嫂子，你是打算以后都不理我了是吗？对，从此。
2: 嫂子哪有真生小叔子气的呀？
1: 谁是你嫂子？
2: 你不认我，我得认你呀。
1: 认也白搭。
2: 哎呀，嫂子，这回真生气了。
1: 俺问你，你为啥向我仇人似的？没有啊，什么时候？没有。啊，我眼瞎了，我认错人了，不打不理的。我欠你八百吊钱呀。
2: 哎呀，嫂子，这你得理解啊，谁都有心烦的时候。你
1: 心烦啥呀？跟他作呢你。
2: 老郭，哎呀，我想吃咱辣椒炒饭了。
1: 没有。啊，是真不心疼二狗了，嫂子。跟狼心狗肺的，没人心疼。你再
2: 多骂两句，你要觉得骂不过瘾，你打我两下，反正我身子不硬了。我大哥打完你打，你打完我让虎子打，虎子打完敢死队打，敢死队打完这豹子团打，
1: 行了行了，可德行。
2: 乐乐就好。
1: 干啥去？
3: 不吃炒饭了，这才是我的好嫂子。我收工了啊！真强，
4: 龙妹，那个我弄了两张民生俱乐部的票，我们去跳舞吧。
3: 啊，我不会跳舞。
4: 没关系，不会跳舞教你啊。
5: 就这么定了，赶紧换衣服去。去吧，满桥店、张家湾，还有张山团长，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道说道。我觉得罗麦。
6: 心里已经有周真强了，我不会让这个小子轻易得手的。团长，撒手吧。说啥？我是说罗曼，如果你再不撒手，你会伤得更厉害。哎呀，童军啊，你是不是还以为我在追罗曼？
7: 难道没有吗？我是担心他呀，我担心他上当受骗。你是说周真强骗他？
6: 那天他说要把他带走，我也没多想，带走就带走吧，嫁给他总比嫁给我这个瘸子强。
5: 最近我想了想，周真强这个人，我想的太简单了。团长，你说的有道理。你跟周真强是拜把子兄弟，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但是我现在必须说。周真强一直暗地里调查共产党组织，并且目的非常明确。
6: 他是不是在打吴冬雨的主意？我这么跟你说吧，谁要是跟吴冬雨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
5: 可是罗曼得当心了。
6: 君啊，你说一个人一谈恋爱，怎么就会那么傻呢？
5: 你说谁呢？
6: 罗曼，很聪明的一个小丫头，怎么变傻了呢？而且还是个。

0: 你说当家的对卢麦死心没？胖子，我还没有长大，大人的事我也说不好。
1: 让你说，你就说说呗。就我看啊，好像没死心。
0: 咋的呢？你说明白点。团长说是死心了，可是那人留得了人啊？团长他追了那么久，又追得那么辛苦。
1: 现在说丢手就丢手了，
0: 不是咋？不是他自己做，那就不兴后悔了。哎呀，他呀就嘴硬，说啥大老爷们儿做事从来不后悔，俺看呢肠子都悔青。
1: 你也帮不上什么的。
0: 哼，你个小孩儿，谁让你帮了？
2: 胖嫂，你怎么来了？你有事儿啊？
3: 龙麦呀，你是不是躲着团长？没有。
2: 拉倒吧，啥没用。俺知道他得罪你了，把你心伤了，你躲他远远的，活该，都是自己作的。你说捧个月亮当碗摔。
3: 胖嫂。
2: 我没躲着他。哎呀，老麦呀，你说这爷们儿啊，对你是真着迷了。你说一个大老爷们把自己折腾的，哎呀，他这一着急上火吧，俺就先坐不住了。你说说，这一团之长是不是再有个好歹，全团的人咋瞧的呀？
3: 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2: 呀，咋不是啊？
3: 俺看再这么下去，他就得得那啥相思病。俺听说这病治都治不好。
2: 妈呀，你说你就不动心呐？
3: 胖嫂，我跟你说了，我跟他不可能了。
2: 有啥不可能的呀？这就没啥不可能的事儿。
3: 你说你就原谅他一回呗，啊？就算俺求你了，行不？
2: 胖嫂，你要没别的事儿，我就进屋忙了啊。
3: 你这干啥呀？啊，你就当给俺个面儿呗。你说，你再想想行不？
2: 行，我听进去了。
3: 真听进去了？
2: 听进去了。
3: 那就行，好好想想。
2: 行了行了，先回去吧。
3: 啊，
2: 听进去了
3: 啊。
2: 走了啊，路上小心点啊。
3: 哎，你回去吧。

0: 我说了事儿，
1: 说，我去见罗麦了。这让你去的，没事找事儿。我们女人之间啥话都好说呀。说啥了？还是那老一套的话呗。
0: 脱裤子放屁！他要是能听你的，你就是个半仙儿。
1: 哼，哎，我还真就是那个胖半仙儿。这事儿啊，给你办妥了。
2: 咋说的？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你不说是不是？我走了。哎呀，
3: 反正下回他再见着你啊，态度肯定不一样了。师长，我已经决定好了。老白，婚姻是终身大事，草率不得。
2: 我已经认真想过了。那你对周真强这个人真的很了解吗？
3: 师长，我跟周真强在一起，你是不是不放心啊？

0: 是，很放心。为什么呀？我们我跟你蓝大姐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看，结婚是终身大事，需要慎而又慎。现在斗争形势又这么复杂，我怕。师长，你想多了。
1: 是吗？
0: 周真强他对我很好，我难道不应该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个对我好的人吗？
1: 我已经决定了，师长。既然你这么坚定，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0: 谢谢你，师长。那我先走了。

0: 老麦，吴东宇想让你回豹子团，他说有账要打，这是工作需要。他张口要人，谁敢不给？
1: 振强，我知道你跟市长有过过节，可是你也不能。
0: 老麦，你把问题想复杂了，这两者没什么关系。
1: 我只是怕你。
0: 你怕我？ 怕我跟吴东宇闹翻，不会。当初在虎军医师的时候，吴东宇没少让我受委屈，但是我没有跟他闹。如果要闹起来，早闹到上面去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1: 市长他是个好人，
0: 我知道。老麦，我也没说他是个坏人。
1: 只不过吴东宇的脑子用错了地方，他总是怀疑我。他说我是个奸细，这对于我来讲是个侮辱。
0: 你还在耿耿于怀？没有。我知道我这么说吴东宇对你来说听着不舒服，因为他像大哥哥一样呵护着你，对吧？其实罗麦，你回豹子团是个好事儿。
1: 因为你可以帮到我，我能帮你什么呀？
0: 帮我盯着冷冻军，一旦他有什么行动，及时向我汇报。
1: 这事我干不了。
0: 这也是对革命工作的需要。
1: 那我要让你失望了。
0: 为什么？
1: 你说过让我远离政治。
0: 是，这些是我说的。
1: 那我就干不了。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单纯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

0: 想跟你说的事儿。
1: 说吧。
0: 你是不是跟那个姓周的在一起？
1: 赵团长，我跟他在一起很奇怪吗？我跟他在谈恋爱。
0: 你最好是离他远点，对你有好处。
1: 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0: 这个人不地道，你不能嫁给他。
1: 石山已经跟我说过了。

0: 还是那句话，你离他远点，对你有好处。
1: 赵团长，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嫁不出去就对我有好处，你才能看笑话是吗？
0: 你，
1: 我告诉你，我愿意嫁给谁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喜欢周振强，我愿意嫁给他，怎么了？
0: 不说这个话题啊！我听说你要回豹子团了，师长已经通知我们了。
1: 是，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回来可以，但是不能打仗。
1: 那回去干什么？
0: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是团长，我说了算。
1: 我就是不听你的，我以后就去找师长。

0: 为什么非让我回豹子团呢？你怕什么呀？怕赵光客？师长，如果要是因为怕赵光客，那就大可不必了。在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像他那么爱护你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他爱你是爱到骨子里去了，他希望你能幸福，而这种幸福，他又认为他现在给不了你。
1: 师长，你别说了，
0: 那就不说了。

0: 对你来说，回豹子团就那么可怕吗？师长，我回去了，我怎么面对他？王麦，只要独立师在，赵庄客就会在，大家难免会见面，所以我希望你没必要想太多。
1: 心平气和的，大家做战友，不好吗？你说呢？
2: 我听你的，师长，我回去。
1: 尽快把医院的工作交接一下，去报道吧。
2: 把那空屋子收拾一下，罗麦要来。啥？他要来？是不是答应跟你和好了？你看我就说他心软了，指定能答应吧。
3: 扯什么扯？
2: 那你让俺收拾屋子？
3: 我给他当宿舍，还有卫生使用。
2: 不是，这要毁报团啊！
3: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怎么的？
2: 快点！你以为喜事临头了呢？
3: 瞎说！
2: 反正他能回来就好。为什么呢？你心不慌了，俺也有说话的人了。
3: 净说些没用的。
2: 哎，团长，不是说马上开拔打仗了吗？
3: 打什么仗啊？这仗能打一辈子啊？快点吧！
2: 行，那俺叫虎子一起收拾啊。
4: 赵代表。 这罗麦能起什么作用？什么？啊，我说罗麦能起什么作用？你认为呢？这一个女人，既左右不了江山，更担当不了社稷，那……
5: 其实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他能，只要他留在豹子团就可以，他就能变成。

0: 辈子成不了大事。艾薇，接下来这一仗该怎么打？你要听我安排。
1: 放心，全听。
2: 豹子团作为先遣部队，在麻城一带牵制敌人。这一带是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中央和江汉的缓冲地带。大别山的中央政权就在山上，到时候你们可以退到这儿。
3: 退？
2: 我是说，万一后援部队没有及时到达，你们可以退到那儿作为权宜之计。
4: 师长，没有问题。你放心，豹子团不是吃干饭，
3: 这你知道。
4: 再说，兄弟们好久没打仗，手都痒痒了，这点残兵败将，哼，在我这儿就是小菜一碟。
2: 不要轻敌啊，
5: 师长，敌我力量悬殊吗？
2: 一个师的兵力，
4: 那更没问题了。没问题，你放心，拿不下他们，我撞死。
2: 师长，由于地形复杂，你们得先行一步，以探虚实。我会让行飞的侦察连跟你们一道，有什么情况，及时向师傅汇报。

0: 你这是头回不回啊？你能回来，他可高兴了，又让你给你收拾屋子，又让你给你做好吃的。一看他那腿呀，俺心里就不得劲儿。
1: 胖子，我知道他那条腿是为了我伤的，
0: 你知道就行。
2: 清楚了，定要从山道上走，去黄安。
3: 黄安，
2: 是。
4: 刘总理，
5: 师部那边什么情况？
6: 电报已经发出去了，师长那边说，增援部队已经出发，让咱们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把握住东权。
2: 嗯，
3: 班长，班长，有人要见你。
2: 这位是王书记。
4: 哦，
2: 王书记啊，
4: 赵团长，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我接到老师的来信了。
2: 老师，
3: 董必武先生。哦，你是他的学生啊？正是。去年秋天我就回大别山搞农民运动，老师来信说让我配合你们，牵制消灭这批敌人。
2: 好，你把知道的情况说一说。
3: 是这样，这支军阀部队呢不断的骚扰，我们也经常跟他们发生冲突。老师来信说他们的目的很明显。
4: 就是想通过大别山打开通道，直逼江汉，对咱们的国民政府形成威胁。嗯，赵团长，您说吧，怎么配合你们？这样，通往大别山的道路，你们要说好。
3: 一定。
4: 来，如果我们在这儿围着敌人打，恐怕一时半会还拿不下。我们现在再动援军，只要援军一到，我们就往死里打。
3: 那么敌人唯一的退路就是通往木兰山方向，你们在这儿要守好，只要你们守好了，敌人这个师就死定了。
2: 那好，我马上回去布置任务。
4: 谢谢你。
3: 您客气了，那我先走。
4: 嗯。刘同志，
7: 到。
4: 通知各个营做好战斗准备。
7: 是。
4: 小妹，到。继续观察好敌人的动向。是。
2: 报告，到！你和耿帅做好准备，营军增援部队。
7: 是。
2: 报告，进来。
8: 师长，豹子团发来了电报。
2: 好，赵关客已经形成了包围圈，敌人跑不了了。来，科蒙。 三团的严高宽已经出发了吗？
8: 哦，有一个时辰了。
2: 让一团再压上去。
8: 一团在执行守备任务，
2: 那就二团，
9: 周太太，
2: 消灭这个，
9: 一定要大兵压上。

0: 市长，
1: 周大人。
0: 市长，我有个建议，可否让十四团去？
2: 四团，
0: 林海明已经整装待发，就等您的一声令下。哦，是这样的，林海明自打投诚以来还没有打过仗，他求战心切，已经是第三次请缨了，您考虑一下。

师长，14团请求战斗。 师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那好，马上出发，天黑之前必须到达。

0: 敌人已经进埋伏圈了。嗯，太好了，看看他们还往哪儿跑。
1: 可是咱们的援军还没到啊。
0: 没援军就不打了？
1: 对呀，三团该到了呀。
0: 是啊，您说敌人不会耍什么花招吧？不会，他们没长那么多脑袋。
2: 可师傅来电说，
0: 十四团已经出发了。
2: 十四团？
0: 就是林汉民他们的部队。
2: 这不扯淡吗？
0: 这帮杂碎来干什么？这么胡闹吗？不管那么多了，通知各个营，各山头以信号弹为准，把这个口袋给我扎紧了，狠狠地打。
3: 是。

0: 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

0: 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哇，
0: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
0: 啊，
1: 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
1: 嗯。
0: 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十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

0: 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

0: 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

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

0: 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你一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2: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3: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的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4: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5: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他们忠于信仰，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潜伏于深处，
9: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初心不改，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7: 无怨无悔。
8: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天为你这么牵肠挂肚的，那世人都看明白了，你咋就看不明白呢？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2: 呦，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的时候我挡得住，好的时候我死了。
3: 你是个文化人，他稀罕你，才是他要心疼的女人。

0: 林探长，
1: 林探长，虎子，老林长，
2: 团长，
0: 让我们来接你们。
2: 那边战斗怎么样了？
1: 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打响呢，
0: 已经打响了。我看见信号弹了。
2: 林探长，他那儿有火速增援。
0: 明白。团长，还是等等十四团吧。
3: 什么？
0: 等十四团？这是周代表的指示。
2: 他瞎指示什么呀？听师长的。
3: 林探长。
2: 严队长，哎呦，追你们我腿都快折了。
0: 你来的正好，赶紧支援豹子团。
2: 敌人已经突围了。
0: 什么？
3: 这怎么可能？团长不会让敌人跑掉的。哎
2: 呦，我的侦察员刚回来，说敌人已经撕开了个口子。严队长，你看，从这边过去，就那条路，咱们两个团肯定能拦住敌人。严队长，咱们的任务不就是怎么歼灭敌人吗？
0: 废话，这还用说？
2: 所以啊，咱们现在去支援豹子团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换个打法，给他来个突然袭击，让他腹背受敌。
3: 可是我们团长说，
2: 严队长，你要是不去，我带我的团去。严队长，
0: 行，跟你走。
4: 队伍集合，向后抓。
2: 赶紧回去告诉团长，走走。
5: 娘的，蜗牛啊！啊，一夜的功夫，怎么练练就到了呀？
3: 哎，团长，团长，
6: 是的，团长，
3: 团长，严团长没来增援我们。
5: 不来拉倒，我们自个儿打。
7: 团长，垭口失守了，敌军突围了，这兵力剩下不到十个人，
3: 怎么办？
5: 还是愣着干什么？走！
3: 哎，走。

0: 窝囊，真他娘的窝囊，这是我打的最窝囊的一仗。
1: 团长，是咱们太低估敌人了。
0: 问题是兵力太分散，那条道应该是重兵把守，
1: 二狗他们确实也尽力了。
0: 损失了我一个营啊！
1: 好在敌人都被咱们师剿灭了，
0: 没豹子团的份
1: 儿。援军改变了战，
0: 这是最要命的，
1: 要不咱们有的是时间。
0: 丢大人了，
1: 团长，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咱们也没败。
0: 对我来说，这就是败了。

0: 胡子，胡子，这咋了？
1: 罗曼姐，团长这回栽了。
0: 怎么栽了？
1: 把敌人放跑了呀！团长扎好的部队也给掉了。
0: 咱一个团打那么多人，输了也不丢人。
1: 罗曼姐，你知道援军为什么没来吗？
0: 为什么呀？
1: 是周代表的主意。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听出来的，本来援军就在我们这儿了，是周代表说的，让他们从后面包抄，拦截突围的敌人。
0: 快去吧！啊，你说多气人！
2: 这一仗打得好啊！这里我要特别表扬三团和十四团。能够在特殊的情况下随机应变，没有给敌人留下逃跑的机会。当然，豹子团牵制了敌人，也是功不可没。
3: 是啊，我没功，是我放走了敌人。
4: 哎，师长，我不同意赵团长的说法。这次要不是豹子团帮我们牵制住敌人，我们也不可能阻截成功。所以说，这次胜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2: 我们是完成了任务，可喜可贺。我跟曹师长商量了，给三团和十四团请功，大家回去休整吧，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散会。
5: 小郭哥，休息。

0: 都得来。哎，苏大郎，
1: 情绪不高吗？
2: 窝囊。
1: 谁说你窝囊了？
2: 我自个儿。
1: 当惯了英雄，打不起败仗了。
2: 我真没想到敌人会跑掉，
1: 轻敌了。
2: 师长，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周仁强的主意，是他让十四团上去的。

0: 敌人是什么时候突围的？一大早。二营还剩多少人？
1: 一连。伤员都安排好了吗？在医院。
2: 你说怎么了，汉民？我希望以后再有这种场合的时候，你给我学会收敛。哎，我那不是高兴吗？高兴可以，那就更不能忘乎所以。不，他关键您说的每一步，他都应验了呀。你是不是认为？
0: 是过来吃药打针啊，师长。哦，龙梅，怎么样？啊，
3: 都挺好的。
0: 钟大夫呢？
3: 做手术呢。
0: 这次伤员多，你们得辛苦一阵子了。
3: 不辛苦，我们能照顾得过来。
0: 是的，楼上去看看。

0: 石头，这次战斗失误，我应该啊！我不是已经担责了吗？不是
1: 你担不担的事儿，是要总结教训。
0: 是我用兵不周啊！
1: 你怎么老往你那儿扯呀？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替我担啊？
1: 这里头有名堂啊。 周真强参与作战计划，你不觉得奇怪吗？就算要参与，也应该到师部一起研究部署，对不对？你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这战场上只能有一个指挥，这个道理应该明白。可他周真强是怎么干的？
0: 哎，你别说，这件事让你这么一分析，还真是那么回事啊！
1: 这其一，我算了算时间。 如果三团直接赶到你们那儿，敌人还没有突围，又正好是个垭口，我们多一个团的兵力比他们，他们想跑，可能吗？正是因为我们的援军没有到，才给了敌人可乘之机。虽说最后歼灭了敌人，可我们的损失呢，多牺牲了多少位同志？
0: 那其二呢？
1: 其二，周真强打乱了我们的作战计划，这是违反军规的。
0: 我不客气地说，他这是向我们挑衅。我不知道谁给他这个权利，但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向军长汇报。哎，你别说啊，你这小钢笔这么一别，小道理这么一分析，还真像个小诸葛。
2: 这个病啊，不要着急，回去多喝点水。放平心态。你拿着这个单子去二楼，完了左拐去做个检查。
3: 谢谢大家。
4: 顾姐，
5: 看龙脉，今天太漂亮了。
4: 没有，哎，顾姐，我们欢送会什么时间开啊？
2: 推迟了半小时。
4: 哎。

我对你是认真的，答应我，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

0: 知道，我还想跟你说说罗麦的事儿。
1: 罗麦什么事儿啊？
0: 他跟周真强好，我很担心。切，
1: 又没结婚，你担心个啥呀？
0: 可罗麦已经决定了，要嫁给周真强。
2: 怎么个意思？
1: 哎呀，
0: 不是怎么个意思？
2: 他什么时候说的？
0: 打仗前。
1: 我怕影响你情绪，没告诉你。呸！周真强他妈王八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他妈的是关键时刻不客气。
0: 激动好不好？
1: 我能不激动吗？罗麦不能跟他熬。
0: 这是能强迫吗？这是罗麦自愿的。这什么院子？那丫头片子是喝了逼糊尿了。 你怎么不明白啊？现在就不是娶不娶的事儿。
2: 那什么事儿啊？
0: 还是那句话，他在利用罗麦。
1: 那就罗麦啊。

0: 郑乔，你到底来这儿干嘛呀？不瞒你猜，我怎么能猜到呢？不久的将来，我要让你成为这间房屋的女主人。我就是想给你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哪怕它是暂时的。
1: 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知道，我们已经错过很多次，我不想再错过了。
0: 我只是觉着看到这些太突然了，这算什么？就想给你个惊喜，走，我带你转转。
1: 郑乔，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
0: 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她托伯父转告我说，结婚是人生大事，要办得热闹一点。还有就是，如果能快一点有个小宝宝，就更好了。
1: 郑乔，真的要结婚吗？
0: 当然了，爱情的小船，需要做港口啊。
1: 可我还没准备好呢。
0: 怎么了？你有顾虑？
1: 不是。
0: 不是就好。

0: 结婚吧。
1: 北伐战争还没结束，仗还得打呢。
0: 可这跟结婚没关系啊。
1: 我只是觉着心里不踏实。
0: 我会让你踏实的，老麦。虽然我们身在国民革命军，虽然都经历着枪林弹雨，我知道战争的残酷，但我更懂得爱情的伟大，因为它来之不易。只要我们一起牵手，一起战斗。

0: 瘸子，是个废人，我配不上你。
1: 配得上，我觉得你哪儿都好，你是个英雄，我喜欢你，我就是想让你心疼我，我想让你爱我。
2: 这个女

0: 妈，那当时我亲生父亲向您求婚的时候，您就答应了？
1: 对，我答应了。不过当时我看着你亲生父亲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是你爸跟我求婚该有多好，那我就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可是我当时想，也许一辈子他都不会要我了，所以我答应了你的亲生父亲。我想我要是答应他了，我的生活也就平静了。
2: 振强，
0: 嗯，
2: 我是觉着一个礼拜是不是太快了？
0: 快吗？可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好漫长。龙脉，我是多么希望这条路没有尽头。咱们两个人呢，就这么相伴着一直走下去，没有战场的硝烟，只有两个人的爱情。你笑起来真好看。
2: 振强，我哥说家里来信儿了，爹娘同意咱俩的事儿。
0: 真的？这是好事儿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只要我们结了婚，马上回去看他们，或者让他们来。
2: 我怕是没有那个时间了。
0: 有，我说有，一定会有。

0: 你会一辈子都对我好吗？
1: 老麦，请你相信我，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只对你一个人好。
0: 其实我刚来部队的时候，看着师长对大姐那么好，我就想，我将来嫁给的男人就应该跟师长一样，既有军人的气质，又有文人的品质。
1: 老麦，我们就说两个人的事情就好，吴冬雨不要提他，因为我觉得会扫兴。还是想想我们将来的生活吧。你知道吗，一想起来我们要结婚了，我就特别的激动。你呢？
0: 嗯，
1: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终于可以走到一起了，
0: 那我们就一起走下去吧。

0: 你咋这么晚才回来呢？还没睡呢，胖嫂。
1: 给你留饭了，等你呢。听说最近医院挺忙啊，别累着啊。我吃过了，谢谢你，胖嫂。这有啥可谢的呀？我也不会干别的。
0: 早就睡了，好像有啥心事儿。妈呀，你看你还能会心转意？你别看他嘴上不说，那心里还惦记着你呢。我要结婚了。
1: 说啥？
0: 周代表啊，
1: 我到时候把请帖送给你啊。

0: 阿梅，这个情节帮我交给赵光客。
1: 您要请赵光客？
0: 对啊，我大喜的日子没有大哥怎么行？
1: 您就不怕他砸了您的场子？
0: 砸呀，
2: 砸！你就让他砸，我生怕他不来砸。实话告诉你，韩民，这场婚礼我是办给他赵光客看的。这么久了，我一直没抓到他什么把柄。只要他在我的婚礼上敢动，我就可以随时要他的命。
3: 韩民问句不该问的。
0: 甚至应该问问罗麦他爱不爱我。如果罗麦爱我，他就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赵光客；如果他爱我，他就不会曾经想要嫁给他。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像插了一把刀子一样的疼。

0: 你丫死拉倒！这是罗麦的选择。哎呀，这丫头太傻了，大傻子呀！你说那个周真强是个什么人？他不知道吗？这是活生生的把自个儿往虎口里送了。事已至此，也已经覆水难收了，想开点吧。
1: 哎呀！当家的，吃饭了。
2: 给我拿瓶酒来。
1: 别喝了。
2: 没听见啊？

0: 团长火大了，你说这个罗麦，他咋说话不算话呀？罗麦姐都跟你说什么了？他那意思，那就是原谅团长了。不能意思意思的，意思多了去了，怎么想都成啊！你看，现在生米都快煮成熟饭了，我想帮团长都帮不上了。
1: 俺找他去。
0: 哎，王嫂，你别去了。
1: 你说，帮我也不能看着当家的受憋屈啊。
0: 都成现在这样了，你再去还有什么用啊？你说他要是结婚，当家的不就晾那儿了？堂堂七十高个汉子，追了280了，落个两手空空。

0: 姓帅了，师长，我得跟你谈谈。你也不是第一次跟我谈话。是，也许你觉得我啰嗦，甚至觉得我在干涉你的自由。可看在你和南大姐姐妹上的份上。 我觉得我有责任，最后再提醒你一次。老白，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人这一辈子有很长的路要走，可关键就那几步，一步走错，步步错。 错到你最后后悔都来不及。就说婚姻，谁都希望自己的婚姻幸福。可婚姻幸福的前提呢，是你要找到一个可以真诚相见的对象。就像我和你南大姐，我们之间的心是透亮的，彼此信任，没有任何可以隐瞒。可你和他呢？你敢说你认识一个真实的周真强吗？
1: 我一直都在怀疑他，这点你也许知道。我现在需要一些证据，就能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虽说现在还没有找到，但这并不代表他什么都没有做过呀。如果以后被证实了，你倒是好啊。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 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

0: 小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 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

0: 以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淘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 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

0: 小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 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

0: 以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淘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是那
5: 四个。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

0: 消息，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哎，导演呢？
5: 这节目没有导演。
4: 没导演，这搞。

0: 生成式资讯节目《
1: 好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
0: 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
2: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
0: 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1: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爱健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征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我们稍后来听一下他们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那么从今天早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市场再度发生了变化，第一个是放量了，第二个就是科技和金融似乎又再一次形成了一个共振。哎，那么周一的这个剧情会不会再度的重演？下午还会进一步的继续向上拓展空间吗？稍后来听一下两位嘉宾的分析。首先还是跟随慧慧看一下今天早盘的总体情况。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15周年，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三大指数是开盘同步冲高，随后震荡走弱，但临近11点，在权重板块拉升带动下，各指数是全线翻红，成交端放量明显，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达到2.42万亿元，较昨日早盘放量3370亿元。板块继续延续分化格局，市场热点聚集度较高。那么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均是红盘报收，其中上证指数上涨0.36%，报收于4125.76，深成指上涨1.46%，创业板指上涨2.01%，科创50大涨4.18%。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今天的个股是一个普跌的氛围，下跌家数截止到午间收盘有4300家，上涨家数是1155家，其中涨停个股有66只个股，跌停有44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止到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元件、证券、半导体、游戏、保险等方向，而资金流出靠前的是消费电子、电池、通信设备、工业服务、 IT 服务等方向。那么关于这些数据呢，场内嘉宾如何解读？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国浅。
1: 好，谢谢慧慧。那么对于今天早上盘面，我们补充一些细节。其实在今天早上开盘之前呢，美光是公布了非常超预期的一个业绩，大家都一致预期说这个 AI 硬件会带动指数出现一个大涨。但是其实在11点钟之前，我们看到总体的情况大概率是低于预期的，因为盘面当中科技一度是有所承压的，出现了分化。那么在科技有所承压分化的时候，我们看到券商啊等等金融是有所表现的，似乎有承接资金这个流出来的资金的一些味道。但是我们看到在11点钟市场再度发生了变化，芯片站出来了。这个我们看到最明显的就是寒武纪啊，基本上是从涨2个多点左右直接拉到了上涨有6个多点。再就是新源股份，也是从上涨2个多点直接拉到了上涨将近快15个多点。所以我们首先请教一下熊明老师，这个今天早上总体的情况是金融在表现，这个科技一度承压之后它也回来了，就是让人感觉熟悉的周一的剧情又回来了，还比周一的上午的盘面要强那么一点，还放量了。你觉得下午能再次重演周一的这个戏码，指数进一步拓展空间吗？
2: 好的，那么如果想要重演周一的一个表现的话，那么量能结构呢还得再上一个等级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隔夜外围的这个关于美光公布的它的一个业绩的预期，那么整体来说是向好的。那么今天反馈到日韩股市，在 A 股市场没有开盘之前，那么韩国指数已经开始率先的往上去动了啊，所以反馈到 A 股市场今天的一个市场主线已经是很明显的，基本上是围绕整个存储芯片相关的一个方向呢，继续的维持市场的一个热度啊。不过在盘中有一个迹象很有意思啊，就是在存储芯片早盘一度往上去发起进攻的同时，我们看到券商也出来了。那么券商出来之后呢，这个芯片和券商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也就是说我在盘中看到拉券商的过程当中，芯片反而是下去的，但是经过充分博弈之后呢，又形成共识了，也就是说在收盘之后，券商和芯片是形成了双双共涨的这么一个格局，反而是形成共振了啊。那么这对于整个今天的一个量能的一个释放来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也就是说当下的一个行情呢，就高位的品种依然维持它的一个热度，但是低位的品种呢它也有机会啊。那比如说类似于券商保险相关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对于不愿意去追高的投资者朋友而言，那么低位的品种呢也给到一定的机会啊。那么当然虽然是这样，但整体的市场的一个大部分股票呢还是处于一个偏调整的一个架构，因为今天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和大家一起讲过啊，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在当下的一个市场去寻找机会的话，那你只能去顺着趋势向好的品种寻找机会，如果是趋势往下的，那基本上是短期之内是不用去看的啊。那么当然在这个位置去做博弈，那么如果仓位堆得很重的话，难度高不高？那显然难度还是挺大的。那为什么呢？如果海外市场没有相关的一个利好释放，那么呈现出波动，那我们这边的相关方向是

0: 是不是还继续的一个表现呢？所以这两天给到大家一种感受是，指数包括热点板块还是非常的一个不错啊，但是大部分的相关上市公司呢，反而是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延续下去。那么对于整个指数而言，那沪指这一块，我认为还是一个震荡整固为主。那么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包括科创板指表现还是不错，那么快要接近前高的一个位置。如果下午能够反包上去的话，那么短线来看，整个指数的一个上行空间或许还有一定的一个看点啊。那么整体而言，下午我们还是要重点跟踪什么，就是量能的一个能否释放啊。那么从热点方面，我们来看到今天是券商保险是表现不错的，那么其中像长江证券是涨停啊，那么中信建投也是涨停，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新华保险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弹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中的存储芯片还是维持了它的一个活跃，那么汇成股份昨天20%涨停之后，今天又是17%的一个上涨，那么北京军政也是创出阶段性的新高，以及百威存储也是创新高的一个走势。另外电子元件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正反馈，那基本上也是跟着半导体芯片一起走的。那么爱华集团是打出了一个7天6板的一个走势，也是非常的一个强势啊。那么江海股份也是再度涨停，包括超声电子也是打出了一个2天2板。那么脱离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占权重比较高的还是在有色金属方向，因为隔夜我们看到像大宗商品是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一个调整，那么其中紫金矿业创新低，洛阳木业以及中金黄金都是调整为主的一个态势。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其他相关方向的，那么偏消费类的还是处于一个调整为主的一个方向啊。那么整体而言，市场的一个热度呢，包括量能结构还是维持了比较不错的一个结构啊，但是想要在市场中抓住机会，寻找到有一定赚钱效应的，那我的一个观点还是围绕主线去寻找机会。那么同时低位的还是在整个券商相关方向，那或许是有低位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整体而言，市场还是维持一个震荡整固，那么重心向上的一个结构啊。下午我们就观察量能能否集中的一个释放，那么同时我们也要观察这个深成指这一边能不能打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如果有阶段性新高的一个信号的话，那么对于后期的一个表现来说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啊。
1: 嗯，好，如果下午量呢没有跟上，深成指没有再打出一个新高，那可能是不是这个上涨的动力就存续不足，那么资金会去选择低位的还是说依然在？
0: 那其实即便不打新高，我认为问题也不是很大，那么整体而言还是维持一个震荡整固向上的这么一个结构吧啊。但是这个关键是节点在哪里呢？就是现在的一个赚钱效应呢，大家看到，因为大部分的相关上市公司80%的股票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但是高位的品种大部分投资者他并不一定敢去这个跟上市场的一个节奏啊，所以现在面临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仓位控的是比较多的，又看到市场目前也是比较的一个分化，那到底是去跟踪或者是重新切入高位的还是怎么说啊？但如果切上去一旦出现震荡，那又是这个说实话又是一个套牢的一个走势啊，所以难度就在这里啊。那前期如果在这个高位品种出调整的时候，已经提前参与到目前这一波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投资者朋友，那么这些呢是比较舒服的啊。但是我的一个看法呢，那如果没有及时的第一时间参与到这些强势品种，那么即便这两天不参与市场，我觉得也没事，至少不会在震荡过程当中把本金给亏进去，或许也可以等下一个市场周期在这个调整过后再起势的时候再去寻找机会也来得及啊。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就看投资者朋友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啊，这一波没有参与到的能不能保持一个平常心啊。
1: 好，其实操作难不难的呢，这个主要是在于第一个找品种，第二个呢就是找位置哈。等会儿如果大家觉得操作难，听一下薛老师的建议好不好？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周征。周征是周二的五谷丰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时做了节目哈，给出的观点是科技呢他依然是觉得会是主线，但这里面呢会有一些分化，再就是一些低位的呢它可能会有表现，但是它是插曲。那从今天早上的盘面来看，周征怎么觉得这个科技和低位的有点共振的味道了？观点需要改吗？或者需要补充一些什么吗？
2: 我们觉得现在市场处在一种叫做再均衡科技，再均衡科技这样的一种循环的过程当中，就是虽然科技是主线，但是科技不会像这个之前四五月份的时候作为市场的一枝独秀，

0: 如果是这个市场始终是科技一直强，其他非科技的一直跌，那这个市场是走不远的。
1: 嗯，
0: 只有像现在的这样的市场的模式，就是趴在下面的板块非常的多。
1: 嗯，
0: 当每次再均衡的时候，高位的一些资金，那或者说获利盘，会找一些低位的板块去做一些补涨，或者说做一些高低切。
1: 嗯，
0: 然后如果发现高低切不能成功，那它又会回到科技当中来。
1: 嗯，
0: 这样的一种资金的流动性的循环是更有利于科技往中长期的方向
1: 啊，
0: 这个时间去作为它的一个主线的这么一个地位的。
1: 嗯，
0: 而且马上要到发中报的这个时间了。
1: 嗯，
0: 现在这些低位的方向在中报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当中，大部分都会面临着业绩不及预期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现在正好趁着这个还没有到中报披露期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那它可以做一些这种再均衡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等到真的开始中报大规模的披露了以后，包括预告，市场的资金又会做一个取舍的动作。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基本面向下的，景气度向下的，那可能会有更多的资金从低位抽离，去往景气度向上的方向板块和行业来进行这个配置和这个跟踪和关注。所以现在就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反而有利于科技板块朝它的一个纵深的这个方向发展。因为最后你回过头来你会看到，
1: 嗯，
0: 有业绩的，
1: 嗯，
0: 大部分都是在科技方向。
1: 嗯，
0: 同时从中报对于下半年的锦绣的指引上来看，可能依然也是在科技方向。
1: 嗯，
0: 那么等到中报这个信息披露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市场的资金自然会去再去做一个选择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未来可能就是4000家公司给那1000多家公司做充电宝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嗯，好，那我们把这个周征给出的时间段分两块。第一个啊，就是在这个寻找再平衡的过程当中，周征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像 AI 的硬件的上游物料啊等等啊，还是有一些强势的特点。也就是说，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中报的一些乐观的预期的行业资金，还是给予了这方面非常高的一个溢价。同时，像低位的券商啊，是吧？等等，也有一个资金在做平衡。那么在寻找这个平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要在仓位当中也跟随着做一个平衡？然后在这个平衡之后，我觉得你总体的意思还是后面的这个总体方向还是科技。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了一下，利润最大化的应该是在上游的一些物料。那这样一些中报的核心公司，是不是能够爆出好业绩？
0: 我们是不建议跟着市场的这种就是再均衡的过程做风格上的变化。
1: 哦，
0: 啊，就是如果你是在科技里的，就应该还是在科技里。
1: 哦，
0: 啊，就不要去就找一些这个，或者说试图去做一些高低切。那我觉得要高低切也是在科技内部去找相对的高低切，也就是说找相对性价比可能更高的细分的这个方向，而不是说你完全切出科技切到其他的行业和板块当中去。那么如果不在科技里的，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利用再均衡的过程当中考虑要不要切啊。当然这个动作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其实越晚做是越难的。
1: 哦，
0: 啊，越晚做是越难的。所以就是你在科技里的呢，就是不要轻易被甩下车。
1: 哦，
0: 啊，就是你不在科技里的呢，那我们想就是只能量力而行。
1: 哦，
0: 啊，只能量力而行。因为毕竟如果从就是从这么一种叫什么叫投资心态的角度上来说，那高位的方向能下得去手的其实还是少数。
1: 嗯，好，那么在这个科技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切，其实今天的数据放大镜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存储芯片的这样一个方向。另外来听一下周征的介绍。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

0: 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啊、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都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3.89%。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大盘整体维持震荡走势，存储芯片板块却走出独立行情。板块指数盘中一度是冲高3.89%，随后小幅震荡收窄涨幅，个股分化拉升态势明显。其中航景科技、太极实业、神州数码封住涨停，汇成股份、长电科技、北京军政等多只标的同步跟涨。那么存储芯片板块的全线走强，这轮行情究竟是短期的一个题材风口，还是说行业周期已然迎来实质性反转了？如何解读？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郭倩。
5: 好，谢谢慧慧，来请教一下周征老师，这个还是要从这个美股到今天开盘之前的这个韩国股市，比如说 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啊，两大芯片巨头都是上涨的，再到我们 A 股这边存储芯片，来跟我们梳理一下。
6: 存储芯片从全球的这个 AI 硬件的角度上来说，今年应该是独占鳌头的。就是你像这个隔夜美光发布的这个财报，它这个单季度的这个盈利都快赶上英伟达一年的盈利的水平了啊，所以前两年可能是啊，像这个比方说 A 股当中是光模块啊，这个海外就是以英伟达为代表的 GPU 啊，算力芯片，它的这个业绩的增速景气度比较的高，但是今年很明显这个接力棒交到了存储的这个环节当中去啊。但是有一个这个那对于 A 股投资者需要注意的，就是目前 A 股当中的存储芯片的公司跟海外的这三家存储芯片的公司在主营的产品上是基本上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海外的这三家企业，它的主营的产品就是在 AI 服务器当中应用的，而 A 股当中大部分的存储芯片的公司，它的产品是用在消费电子端和汽车电子端的，所以说从景气度角度上来说，其实他们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啊。当然因为存储芯片它的产能从高端挤压到低端，所以低端的就是配套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的存储芯片，它也在上半年缺货涨价，所以他们的业绩也是啊，就是相对于其他的行业来说也是非常亮眼的，但是跟海外的同类型的这个存储芯片的公司比，那不会有他们那么的这个厉害啊。除非我们看到后面合肥长鑫上市了以后，那它的存储芯片其实未来会更多的配套在 AI 服务器这个领域当中。 那么现在其实在端午节之前啊，这个相关的 A 股的存储芯片的这个板块就一直表现得很强，都是连续大阳线、中大阳线的这个表现。

0: 所以我们觉得对于 A 股目前的就已经上市的这些存储芯片呢，你要等回调以后再去看看有没有机会，而不能追涨。
1: 嗯
0: 啊，因为波动还是很大的。
1: 好，那就像刚才周总所说到的，虽然大家每天都在看到这个，比如说啊，科创五零啊、双创指数啊在连续的打新高啊等等，还有一些个股的斜率走得非常的陡峭，也是连续新高。但是实际上每天都有4000多家是在下跌的，只有1000多家是在上涨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结构性的行情。之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操作难，是因为第一个方向啊，很多都是在高位了；再就是位置确实不好选。来，徐老师跟我们解密一下，到底怎么从这个行业和位置方向能够挑选一些现在大家还能够下得去手的。当然，节目当中大家对徐老师的观点感兴趣，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策略。徐老师，
2: 其实我认为啊，在整个科技线，尤其是近阶段跟踪半导体芯片的投资者朋友，那么还是要跟着主流资金跟踪的一些方向。那么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像社保基金啊，跟踪的一些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整个主流资金它不单单是社保基金，像这个保险资金、养老资金，那么这些如果也在近阶段投资的相关的一个半导体芯片的这个相关方向，那么同时它还具备一定位置优势，那是不是意味着潜力都很大啊？其实我一直和大家讲，在实战过程当中还是要追寻整个主流的一个行业板块的一个逻辑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半导体芯片又是有3件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啊。首先6月24号，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陆续向客户通知调涨晶圆代工的一个价格，涨价范围不仅涵盖了市场的传言3纳米制程，更扩张到啊这个7纳米以及以下所有的一个制程，整体涨幅呢在5%到10%左右。那么这对于整个半导体芯片啊这个尤其是分测相关方向又是形成了一个的催化啊。那么今天凌晨我们也看到存储芯片龙头美光科技预计4季度这个经营啊调整经营的一个营收490亿美元到510亿美元，那么高于市场预期的432.4亿美元。那么美光 CEO 也表示，预计到2027年财年各季度的资本支出将高于2026年的第4季度的一个水平，这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说啊，大家关注的也比较高，又是形成一定的一个催化。那么今天凌晨，英伟达2026股东大会上，也是黄仁勋预计本轮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周期有望在数10年啊为计啊，那么规模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一。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相关的一个消息，它不单单是国内市场的，那么其实主流的全球市场围绕整个 AI 的一个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其实还在紧锣密鼓的一个催化当中啊，所以市场的一个主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整个半导体芯片目前的一个整体涨幅也不小了，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一定的一个畏惧啊，那我们怎么去判定它到底是高还是低呢？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之前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连续的一个拉升，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反而是出现了高位的一个震荡，没有进一步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看到啊，国内的半导体芯片指数反而是连续的一个拉高，还在不断的一个创新高。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费城半导体指数和国内的半导体芯片指数它的一个整体涨幅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空间的啊。那么海外市场出现了一个震荡，而我们这边还在进一步的加速，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去要从国产链里面好好的去寻找市场机会啊？那么当然会找的朋友按照我前面给大家思路去寻找，不会找的朋友，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保险资金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午后导航。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受益方向，再从里面梳理出保险资金等稳健资金新进的，再从里面整理出技术形态大箱体刚刚突破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险资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那其实我们也看到，现阶段我们重点要跟踪国产的半导体芯片链，而国产链我们首先要跟踪的就是华为链。那么5月25号，华为也是发布了掏定律后，全面激活国产半导体各大核心分支，国产半导体开始强势表现。那么全新一代的升腾950DT 芯片将提前至8月份正式上线华为云，而且今年秋季将要发布麒麟2026。那么作为华为手机的旗舰手机的一个芯片，麒麟2026将会大规模量产啊。那么到31年，华为掏定律下芯片的晶体管密度也可达到摩尔定律下的1.4纳米的一个工艺水平，所以国产链啊，我们就看整个华为产业链啊。那么当然整体的华为半导体的

0: 相关的一个品种最近也是强势表现连连。那么比如说像它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华为的半导体设备材料的一个核心啊，那么最近十天走出了一个十天五板的一个结构走势，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像华为半导体的先进封装的一个核心之一啊，那么打出了一个四天三板的一个结构，表现也是非常的一个出彩。那么既然华为链现在在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当中，那还有没有一些相关低位的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就是在整个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方向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保险等资金稳健资金新进的，以及技术形态大箱体刚刚突破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体现啊。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险资新进的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同样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案例的一个介绍，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华为半导体零部件的核心，公司的核心业务在半导体的陶瓷结构件、刻蚀薄膜沉积等核心零部件当中啊，也涉及到光刻机的零部件。那么最新股东显示，我们看到中国人寿传统险以及分红险同时新进成为前十大股东。那么技术走势，我们看到长达半年的大箱体整理，在前期突破之后，现在正好是震荡整固。那接下去会不会形成加速的一个格局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相关的案例在我们今天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体现，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险资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啊。
1: 好，你看徐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份资料啊，既是资金集中攻击的这样一个半导体方向，然后呢又是相对的低位。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
2: 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3: 碧朗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用九方，
6: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听一下徐老师整体操作上的建议。徐老师，
0: 操作上我个人认为现在这个还是遵循主流啊，那么短线交易者呢还是维持一个小仓位的一个参与啊，因为现在这个整体位置啊，因为前期没有底仓的一个安全垫，那么下重手的话难度还是挺大，因为市场在这里能不能形成有效突破目前还有待观察啊，除非是下午急剧的一个放量。那么作为前期有配置到科技方向的投资朋友呢，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继续的顺势保持住自己的一个持仓啊，只要没有出现明显的科技相关方向的，那么还是注意自己的一个每一笔交易的止损位一定要好好的设置好啊。
1: 好，那周中还是跟我们聊聊这个中报业绩落地性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吧。
7: 我们看首先就是存储啊，我们前面也讲了，然后除了存储以外，我们看到还有就是像 PCB 上游，像电子部啊、铜箔啊，这些方向其实今年上半年的价格涨幅也非常的这个快啊，还有的就是像光通讯当中的部分的光模块和光芯片啊，以及再往上游的这个磷化铟啊，也是在二季度啊也有开始这个涨价的这个动作，或者说物料紧缺的这个动作，还有像就是一些跟半导体材料啊、半导体设备啊等等的，包括这个国内的这个晶圆代工啊，其实它的业绩的环比增速也开始在慢慢的这个提升，下半年还有进一步涨价的这个预期啊。所以说到底其实现在一个就是在大方向上就是要选择硅基，而尽量少碰碳基，也就是说现在目前50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1000多一

0: 头。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吩咐的球啊，你别忘了你是我兄弟。
9: 是，可是这兄弟归兄弟，这机密归机密啊。
10: 上级决定由我替代南湘红在党内的职务。
9: 那太好了。
10: 同学，你是骨干力量，要多做工作，
9: 有什么需要您吩咐就是了。
10: 在豹子团发展党员，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哎呦，
13: 痛了！
14: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长乐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好戏。
16: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7: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8: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如果以后被证实了，你到时候真的后悔就来不及了。
1: 师长，难道是我错了？至少我这么认为。
0: 也许你觉得他爱护你，关心你，在乎你，可我觉得那都是表面现象。看一个人，是要看他的心，而不是表面。恕我直言，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他一直在利用你。
1: 师长，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这个人。
2: 根本就看不透。我觉得是不是师长你对他有偏见？
0: 不，这绝不是偏见。老妹，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敢告诉过你，我是怕吓着。 可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就不得不说了。我一直认为，你被杨青山绑架，是周真强一手策划的。包括徐小兰的死，战地医院被偷袭，杨青山被毙，以及林汉明率部投诚，这一系列的事件背后，都站着一个人。这个人。

0: 你要跟这样的人结婚，这辈子的路，你怎么走？真到你惊醒的那一天，真就完了。别人想帮你都帮不了了。
1: 我该怎么办？
0: 这个世上没有没后悔药的。我认为你至少。 现在应该多给自己留点时间，让自己好好想想。
2: 胖子，胖子，别叫了，给你拿来了。你等会儿，我先跟你聊两句。

0: 在你喝多之前，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别说了，啥也别说了，说什么都晚了。他有家人了。石头，这离了罗曼，你活不了了。 真的活不了，金头，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其实她嫁人吧，我不难受，我难受的是，她怎么嫁给一个那样的人呢？我理解，在这一点上。
1: 我跟你看法一样，所以我已经找罗麦谈过了。你跟他说了？
0: 兴许他能好好想想。哎呀，这丫头是万般之挣脱，铁了这个心。
1: 未必，给他点时间吧。
0: 没有时间了。
2: 石头，你得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能找周真强去闹。
0: 为什么？他
2: 正等着你干啥事儿呢，千万别往他设计好的位圈子里跳。
0: 我不跳，罗麦就得跳，那是一个火。
3: 我一直认为，你为杨青山绑架，是周真强一手策划的。包括徐小兰的死，战地院被偷袭，杨青山被毙，以及林汉明率部投诚，这一系列的事件背后，都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恰恰就是周真强。
4: 对了，小兰姐死的时候，周代表在。
5: 我知道。
6: 我看见他了，是他进去以后才敢想的。
7: 林汉明就是徐小兰的表哥，帮我盯准了通讯。一旦他有什么行动，及时向我汇报。
6: 你最好是离他远点，对你有好处。这个人不地道，你不能嫁给他。你进来呀，爸。
5: 老麦，你看，新房我全都布置好了。再过两天呢，你罗麦就是我的新娘了。对了，明天我们去拍结婚照，你说我是穿中山装好呢，还是西装好？
6: 军装，
5: 像你一样，比较威武。
6: 振强，
5: 怎么了？
6: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说呀。
5: 我想把婚期延后一下。

0: 为什么呀，以后？我还没准备好，觉得太快了。罗麦，这些我可以理解，你这个行为叫做婚姻恐惧症。有我在你身边，你还怕什么呀？嗯？
1: 我还是觉得延后一点比较好。
0: 罗曼，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
1: 没有。
0: 不对，你刚刚去过吴冬雨那儿，你给他送过请柬了，对吧？
1: 是你想多了。
0: 我没想多，肯定是吴冬雨跟你说什么了。
1: 至少什么都没跟我说。
0: 如果吴冬雨没跟你说什么的话，你怎么会改变主意？
1: 真巧，是我自己没准备好。
0: 什么叫没准备好？什么叫没准备好？老麦，你是拿婚姻当儿戏吗？还是你在耍着我玩？新房我布置好了，婚期我也定了，请柬我发了，客人我邀请了，你现在告诉我你没准备好，你耍好玩呢？
1: 振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也没把婚姻当成儿戏看待。
0: 是两个人的事情，我问你，我求婚没有？求了，你答应了吗？你也答应了，现在你出尔反尔，你要怎么跟客人们交代？你要我跟他们说，我周真强要结婚了，但是我的新娘突然变卦了，是吗？
1: 我没变卦。
0: 那为什么不结婚？
1: 我没说我不结婚。
0: 老麦，吴冬雨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一直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再说了，吴冬雨是你什么人？他为什么说什么你要听什么？来，你告诉我，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说不出来，那我今天郑重地告诉你，我周真强不会听任何人的摆布。
1: 没有任何人摆布你，你也不应该那么说师长。
0: 我说的怎么了？
1: 周真强，我请你尊重我。
0: 我难道没有尊重你吗？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出尔反尔，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有没有尊重我？
1: 我今天不想跟你谈，我先回去了。放开！
0: 如果今天不跟我说清楚，哪都别想去。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让你答应我，后天嫁给我。
1: 我不答应你。
0: 行，那你哪都别想去。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给我的自尊，我的面子，这是我的理由。
1: 你利用我。那我现在就跟你分手。
0: 请柬我发了，客人我请了，说了不算。
1: 我现在请你给我让开。让开！
0: 妈，
1: 你放开我！
0: 别激动啊！

0: 准备。
1: 为什么非要走？你留下来多好。

0: 别喝了。你瞅瞅，人家结婚把你给熬的。
1: 周振强这个王八蛋！
0: 你骂他管啥用？
1: 我要早知道这个样子，我当
0: 没后悔药。你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1: 他怎么就嫁人了呢？他
0: 那人不嫁人干啥呀？等你呀。你说你把话都说那么绝了，谁还那么贱？国外结婚你去不去？
1: 去个球啊！
0: 要不我领虎子去。
1: 你去干什么？
0: 去看看呗，好歹罗麦是咱豹子团的人呢。
1: 你给我记住了，豹子团任何人都不许去。

0: 妹儿终于有着落了。哎，嫁妆都置办齐了吧？准备好了，按当下最时兴的，全都置办齐了。
1: 我跟你说啊，咱们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千万不能亏待了她，啊？
0: 还用你说？
1: 车票呢？哦，
0: 这不都准备好了吗？放好，放好，放好，放心吧。你把那个表上上，明儿早咱别耽误了时间。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呀，他爹，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是落地儿了。小周和妹儿成亲，这是最好不过的事儿了。你说当初要是跟了那个赵官客。
1: 那有多少让人烦心的事儿呢？
0: <笑>我跟你说，咱麦是个明白人。嗯。哎，听说小周在江汉的房子是一幢别墅呢。哟，
1: 是吗？嗯。
0: 哎呀，
1: 那可够奢侈的啊。
0: 那是人小周的本事。哎，
1: 关键呀，还是他们这日子过得要舒心才是嘛。
0: 那是那是。 不过，小周是个文化人，有涵养，不会亏待咱妹儿的。哎呦，这说起来，还得感谢那个二杆子赵官客呢。哦，你说要不是他，他们俩这事儿还没这么快呢。
1: 哎呀，说起来也是啊。

你把第一次已经给了我，大刀，真的大刀，可是没有办法，你现在已经是我周真强的女人了，你是名副其实的周太太，这点改变不了。老白，我求求你嫁给我。

0: 村长。
1: 罗麦还没回来啊？
0: 还没回来。
1: 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
0: 我问他了，他没说。
1: 哎呀，他会去哪儿呢？
0: 团长，你没事吧？
1: 你休息吧。
0: 好。

0: 什么？罗麦失踪了？
1: 对，我到处都找，找不着人。啊，豹子团我也去过了。
2: 他没去你那儿？
1: 去了。
2: 你们俩吵架了？
1: 没有。师长，我们一直在商量结婚的事情。后来罗麦说要回去，正好我手头有点事儿，就没有送他。结果现在我就找不着人了。
2: 那你来我这儿是问我要人来了？
1: 不不不，是这样，我想让您帮我拿个主意。明天罗麦的父母就来，那现在

0: 胖子，胖子，
1: 哎哎哎，来了来了，把这呢？
0: 你不好好在厨房待着，干什么去了？
1: 送职务代表去了。
0: 他来干什么？
1: 说是找罗麦。
0: 你怎么说？
1: 我说罗麦没回来呀。装的。
0: 说谁呢？
1: 职务代表呗。罗麦不回来，肯定搁他那呀，还假模假式上咱这找来了。文化人就是点子多，真弄不明白。
0: 你是说罗麦在他那儿？
1: 俩人都快成亲了，他能上哪儿？
0: 我不信，我坚决不信。
2: 你先冷静点。
0: 我没法冷静，这个周振强肯定是在撒谎。罗麦昨天晚上可是一宿没回来呀，肯定出事了。金导，罗麦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这个当团长的我怎么交差？
2: 你先别激动，问题是罗麦的父母很快就要到江汉了。
0: 啊！
2: 而且我敢肯定，周振强肯定会把罗麦失踪的事情怪到你们豹子团头上。
0: 不，什么意思啊？他姓周的怀疑是我把罗麦给藏起来了。
2: 周振强是什么人？你不会不知道吧？一向善于搞阴谋诡计。
0: 他算个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呀？他
2: 行了行了，别在这儿嚷嚷了。没准罗麦的父母一会儿就到，如果看见你，问你要自己的女儿，你怎么办？这样吧，先回避一下，等他们来了，我先应付着。
0: 哎呀，我吃了个大苍蝇了。

0: 进来。
1: 师长，罗父罗母来了。
0: 啊，快请进。
2: 师长，
1: 罗父罗母，
0: 请。啊，
2: 这位是我们的吴师长。
3: 啊，您二老好啊，我是吴冬雨。
1: 啊，师长好，
3: 欢迎来我们部队啊。啊，快快快，请坐。
4: 妹儿呢，小周？
1: 哎，是啊，不是带我们去团部吗？怎么来这儿了？
2: 师长，
3: 您二老一路上辛苦了。来来来，先坐，坐下说。
2: 坐坐坐。
3: 吴总，好，两位。是。
4: 师长啊，这回我们俩来，主要就是为了罗麦的婚事。那明天就要成亲了。他上哪儿了？怎么没看见人
3: 啊？是啊，我很早就听罗麦说起过您二了，一直没有机会见过。这次见，我感到很荣幸啊。您二老一大早就出来了吧？这会儿肚子也该饿了。我让他们安排饭，咱们先吃啊，边吃边聊。
1: 不用了，不用了。
4: 不用，我就是想见见我女儿。
3: 知道。啊，
2: 对对对。师长说的对，二老先留在这儿吃饭，我去豹子团找罗麦。您说呢，师长？
4: 嗯，好。哎呀，不用客气，真不用吃饭。
1: 麦太娘，来都来了啊，早一会儿晚一会儿的嘛。他不是去找了吗？
3: 是啊，既然到我们部队了，也尝尝我们部队的饭菜怎么样啊？
4: 谢谢啊。
3: 应该的。
5: 来来来来来，报告你说错了，你找啊！你要是找着了，算你有本事；你要是找不着，我跟你没完。
2: 跟我没完？赵庚哥，罗麦是我的未婚妻，又是你豹子团的人，找不着了，我肯定要跟你要人了。嗯？哦，我算弄明白了，你是觉得我跟罗麦要结婚了？你这心里就不舒服是不是？所以你就把人给我藏起来了。
5: 你他妈少在这给我扯闲篇儿！你倒打一耙是不是？啊，罗麦要去，只能去你那儿，在你们家。
2: 我倒打一耙，老赵，说实话吧，人你给我藏。

0: 么是我藏的呢？
1: 我告诉你，他是我豹子团的人，我要找，我就到你们家找。
2: 行，去我们家找，我等着你。
3: 团长，老麦找不着了。
1: 是啊，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2: 那怎么办啊？
1: 不行，我还得到他家找去。
4: 师长，你说我们家妹儿得有多大的事儿啊？这明天就要成亲了，这现在也见不着人。
2: 你别着急啊，周代表不是去找了吗？先吃饭，也不知道我们部队这饭菜合不合你耳朵的口味。
3: 麦太娘啊，先吃吧啊。
2: 来来来，不放，尝口鱼。
3: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师长啊，我们家麦在部队表现怎么样了？啊，
2: 非常好。你们家罗麦可是个好姑娘，说明您二老教子有方。
5: 团长，大哥，
6: 我到你们。
1: 为什么？
6: 这种事你让我去，我去找罗麦，不就周公馆吗？我抓狗照样趟着进去，趟着出来。
1: 你也不能去。你撤什么货？我认为这事必须听师长的。哼，听师长的我憋屈死，他是我的人，我凭什么不能去？你们放心，找不回罗麦，我就不姓赵。

0: 哎，上回那个赵官客，他到我们家。
1: 哎，蓝娘啊，就别提那个事了，好不好？
0: 哎呀，小周，奴才找着了。
2: 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

0: 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
5: 对
6: 对，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4: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

0: 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5: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

0: 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4: 吧？
5: 对对
4: 对，
5: 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3: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

0: 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我正是因为喜欢你，我才不能害你。说心里话，你在我心目中就是天上的嫦娥。
8: 可我现在不就在你身边的吗？
9: 那他要真不去的话，我还真下不来台。
10: 怎么会不去呢？你想啊，

0: 他追你，追的腿都瘸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怎么办？
5: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周，我妹找着了。
1: 伯母，您先坐。有些情况刚才没告诉你们。您坐下。
2: 其实是这样，龙脉去执行任务了，前方伤员多，人手不够，需要我们这边派人去接应，所以罗麦和其他几个护士就去了。
1: 这事儿周代表也知道是吧？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这婚结不成了，
2: 恐怕得耽搁几天。
0: 那我们不是白跑一趟吗？
4: 是啊，你说
3: 是这样，部队上呢就是这个规矩，军令如山倒，没有办法。
2: 是啊，希望您二老能够理解。你们先吃饭，然后在这歇一晚上。
0: 小周，罗麦去执行任务你是知道的是吧？
3: 知道。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3: 是这样，我也是怕你们二老着急。
2: 是啊，周代表也是好意，怕你们着急。这样，你们先吃饭，吃完饭在这歇一晚上。
3: 对，一会儿呢，我去安排一个旅馆，让您二老先住下。
2: 明天一大早，我再派车送您回去。等周代表重新定好日子以后，再接你们过来。
4: 不不不，师长，你看，这哪敢呀？
2: 周代表，您看呢？
3: 那就听师长的。

0: 老赵，你还真把这儿当成自个儿家了？
1: 哎呀，周振强，你要是不把罗麦交出来，我还就把这儿当成自个儿家了。你没看吗？我行李卷和酒我都带来了。
0: 罗麦，罗麦可是我的未婚妻，找不着他人我比谁都着急。团长，你现在应该帮着出去找人呢，你跑到我家里在这儿捣乱，你居心何在啊？
1: 什么叫我居心何在啊？嗯，罗麦失踪之前最后一个到的就是你这儿，我不到你这儿来找，我上哪儿找去？
0: 怎么着，你就认定罗麦藏在这儿了？
2: 罗麦，罗麦，罗麦，团长来接你了。
0: 没有。
2: 怎么样，用不用我载你到歌舞剧转转？等等，
0: 赵光客，你今天是什么行为，恐怕连你自己都不清楚吧。往轻里说，你带着配枪叫做私闯民宅，门口还站着你的帮凶。往重里说，你是对党国要员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论起论起，我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你让我吃不了兜着走，你要是不把人给我叫出来，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
0: 什么意思？要威胁我？赵文科，
2: 你呢就穿着军装大土匪大军阀。
0: 我就纳了闷了，在革命队伍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把你给改造好呢？怎么着，我干嘛？哦，我明白了，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你就该拿枪指着我了吧。我呀把你看的是明明白白的，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1: 我狗改不了吃屎，你他妈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今天我就打你个满地找牙，我教教你怎么说人话。
3: 太过分了，竟然要撤赵光科的职。
4: 对，军部刚刚下的命令，
3: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这么大的事儿，竟然不跟咱们师部商量，
4: 这让赵光克去当敢死队的队长。赵光克今天去周家，说是军长也去了，说他用枪顶着周振强。
5: 赵光克肯定是去找罗麦了。
4: 是啊，怎么向军部回复啊？

0: 执行。
1: 执行？师长，这
0: 都撞到军长眼皮子底下了，谁救得了他？

0: 罗麦找不到，这事弄复杂了。这罗麦肯定是悔婚了。你怎么知道？只有这个原因，才有可能和周振强真正闹翻。有道理。周振强太过分了。那天罗麦的父母来。 他没带他们去公馆，直接带到咱们师部来，这不明摆着给咱们下马威吗？还有，怎么就那么巧，赵光克在他那儿去找罗麦，就能碰上军长？你怀疑是周振强干的？不用怀疑，明摆着。
1: 韩民，
2: 赵代表，怎么样了？啊，
1: 林军长已经下了撤职令了。怎么说，赵哥哥给撸了？
2: 嗯，
1: 哎呦，您这可是一石二鸟啊！什么意思？您当初让我找军长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韩民真是佩服啊。
2: 嗯，那赵代表，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呀？
1: 韩民，
2: 依照你的意思，应该怎么样？这，赵代表，我觉得赵光克不会就此罢休啊。会闹？
1: 对。
2: 好啊，那就让他闹，这正是我想要的。
3: 陈长老，凭什么要抓团长的职？这是军部下的命令。没道理啊！
4: 狗屁命令，不听！
5: 二狗，
6: 二狗哥，你别冲动啊！再想想办法。
7: 不行，我们不能没有团长。
8: 就这样，
9: 对，不能没有团长。
10: 说的好，兄弟们，咱们上军部讲理去。
11: 好，
12: 好，
13: 好。
14: 二狗，你是想挑事儿吗？
15: 我是怕团长受欺负。
16: 对。
17: 是爷们的，给我走！
18: 不许去！
19: 刘团副，我认为军部下这个命令没道理。
20: 就是，说撸就给撸了，我们不想去哪说理去！
21: 大家稍安勿躁，我们现在应该等团长回来之后再说。
22: 等不了，走！
23: 走！
24: 刘三凤，大家伙这么一闹，还得出大事儿啊！陈参谋，你也看见了，我拦不住了。我们要见军长！快去找顾问说说，为什么项目腿了？我们要见军长！见军长！我们要见军长！听我说，你说老几啊？我们要见军长！
25: 你们都是国民革命军士兵，是有觉悟的士兵。别再跟我过敏，我要了，我绝对去找。
26: 你们相信你，我绝对相信你，我绝对相信你。
27: 让军长出来！
26: 你们的医院，我向军长反映，会给你们答复的。
28: 我们不信！
29: 让军长出来！
30: 让军长出来！
31: 我回来了。
32: 哎，
33: 团长回来了。
34: 人呢？都去军部了。去军部那儿去了？
35: 对。
34: 你为什么不拦着？
35: 我拦了，可是二狗那脾气我拦不住啊。
26: 是啊。
34: 这个糊涂蛋！胡子，
36: 啊，
34: 备马。
26: 是。
34: 团长，您还是别去。
36: 你在这儿给我留守，我把他追回来。
37: 大老刘，团长刚回来，咋又走了呢？

0: 二龙，你在这干什么呢？
1: 我。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行。
2: 团长！团长！
3: 团长！
4: 哎，
5: 团长！
2: 团长！
5: 团长！
6: 我走了。
7: 团长，我跟你说。
0: 怎么了？
8: 又开让你，你个骨头不足啊！
0: 班长，
9: 班长，我去！
8: 你出来！
9: 班长，班长，哎呀，班
8: 长，你出来啊！
9: 哎呀，班长，
8: 你有良心你别出来，气死我了！你
10: 开门吧，他们走了。
9: 二狗哥该打了，
8: 该打，该打，你咋不打呢？
9: 他是个二杆子，我打不过啊。
8: 把你喂那么结实，就这点能耐你？
9: 哎，胖嫂，你说我干什么呀？
8: 哎，不是虎子，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哈。那二狗带人去闹事儿的，他抓当家的干啥呀？
9: 二狗哥他也是为团长两肋插刀，
8: 还插刀？他插错地方了，把团长给插进去了。
9: 团长被抓了，胖嫂心疼了。
8: 谁家爷们儿谁不心疼？不是俺爷们儿，也是俺当家的。

0: 师长，
1: 什么情况？
2: 林团长说赵光科带头闹事，实行逮捕是执行公务。
0: 去，马上把林海明给我抓了。
3: 不用叫了。
4: 师长，
0: 是我下的命令抓的人。
2: 你凭什么？
4: 凭什么？
0: 就凭赵光科带头闹事。
2: 周代表。
0: 你有没有搞清楚，赵光科是不是参与闹事了？他是不是带头了？好，先不说赵光科是不是给抓，我先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权利？
4: 有啊，特殊情况，我要特殊对待。
0: 周代表，你真把自己凌驾于师部之上了？我告诉你，独立师不是散兵游勇，也不是群龙无首。 指挥部离你近在咫尺，打个招呼总是应该的吧？到底想干什么？
4: 干什么？我在维护军中秩序啊。

0: 师长，某些环节上，我处理的或许差，但是我抓赵光克并没有错误。没错，
1: 当然，
0: 因为我怀疑赵光克是共产党。
1: 你怀疑？有证据吗？有。
0: 周代表，随随便便给别人扣上党派的帽子，不妥吧？ 再说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不是敌人，而是跟我们并肩作战的兄弟。
1: 兄弟？谁的兄弟？是师长你的兄弟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听你的态度非常的亲共啊。
0: 我亲不亲共跟你有关吗？
1: 有关系。
0: 政治立场。

0: 会决定一支部队的命运和前途。现在下结论早了吧？何况我现在没兴趣跟你讨论这党那党，我在跟你说赵官科的事儿。
1: 好，那按照师长您的意思，该怎么办？
0: 不是你下令抓的人吗？你说该怎么办？
1: 好，
0: 依照我的，人我不放。
1: 出去。

0: 周振强恼羞成怒了。
1: 什么？
0: 他就是想借罗麦这根导火索把事情搞大。干嘛？我们必须出击了。他说的那些话句句都是冲着我们来的。
1: 是，
0: 不能坐以待毙啊。
1: 师长，罗麦还是没有消息。
0: 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
2: 我决定了，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爹娘问起来你得支持我啊。
3: 哎，我说麦啊，不是小周欺负你了？不，这日子不都定了吗？怎么突然就不接了？
2: 哥，我是觉着真正对我好疼我保护我那个人我错过了。周真强对我就是表面的，反正我现在决定不跟他结婚了。
4: 行了，少爷，大爷，老爷回来了。
5: 哎呀，哎呀，妹儿啊，你看我娘担心死了。你怎么回来了呀？哈，
6: 哎呀，是呀，孩子，你说你，我跟你妈去看你，你却回来了啊！
2: 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这回回来呀，就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2: 那个，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
6: 什么？
5: 你再说一遍。
2: 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
5: 为什么呀？他怎么说不接就不接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好好的吗？啊，怎么了？
2: 啊，我没跟部队请假，我一会儿就得回去。
7: 啊，正好有车。
2: 哎，
5: 你等会儿，你给娘把话说清楚啊！我和你爹把什么都给你置办齐了，你这说不接就不接了啊？小周多好一个人呐！
2: 娘，爹，我跟哥说了，哥他都知道，你们问哥清楚着呢啊！哥，你跟爹娘说啊！
8: 你走，
9: 二娘，
8: 行
9: 行
8: 行。
5: 爹，
8: 怎么回事
3: 啊？爹娘啊，
6: 怎么回事？
3: 这是娘，爹，那什么，不是，你们俩先歇着，我问问他，回头我跟你们说啊。
10: 不是，这闹到哪一出？这孩子们。
5: 哎呦！
11: 报告，
0: 进来。
11: 师长，刘春军找你。
0: 让他进来。
11: 行吧。
1: 师长，周振强真的要对他们下手了。
0: 我感觉到了，
1: 他们抓团长只是个幌子。
0: 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呀。
1: 二狗他们去军部闹事儿，团长一听就急了，去了刚好被他们撞上。
0: 情况我都知道了。大老六，你要清楚你肩负的重任，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以后说话多留点心。
1: 是，师长。
0: 需要的时候我会保护你。
1: 谢师长。
0: 还有什么？
1: 救团长，
0: 这事情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
1: 可是我担心周振强诡计多端。
0: 放心吧，我有办法。
12: 周代表真行啊，卑职佩服。不足挂齿。

0: 不过韩民
1: 啊，
0: 这回你的人帮了大忙。
1: 哎呦，瞧您说的，这不都是应该的吗？
0: 韩民
1: 啊，
0: 这些个共党不除掉他们，难解我心头之恨。
1: 您觉得赵官克也是共党？
0: 肯定是。
1: 我觉得这个人不会这么快成为共党。我很了解他，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意受人管束。
0: 这个我知道，但是他听吴东宇的。
1: 哎，那跟党没有关系啊，是吧？这吴东宇不能也是共党吧？要是这样的话，那林军长不能把这么大权力交给共党啊。
0: 接着说，
1: 周代表，我觉得呀，抓一个赵官克，杀鸡给猴看就行了。您要是把打击面扩得这么大，我怕这在独立师您不好待下去呀。
0: 怎么讲？
1: 这火候掌握不好啊，饭容易烧糊。
2: 金豆，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只要我一出去，我就宰了朱立强这个王八蛋。
3: 你歇着吧，你就没想过这事儿是他们故意设的局？
2: 他们什么意思？
3: 事情很复杂，一句两句我怕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你可以放心，老麦没事。
2: 你这样你能把我弄出去吗？
3: 如果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的话。
2: 你说。
3: 出去以后千万别再找周振强闹事儿，要是不答应就算了，好好在这待着。
2: 我答应。
3: 真的？
2: 我答应。
3: 石头，你答应过我的事情可不少，拿钱做到。
2: 你放心，我这回一言九鼎。
3: 那明天见分晓吧。

0: 要请我吃饭？
1: 是，今天中午在明德酒楼。
0: 行，我知道了。海明，你先回去。
2: 啊，是。
0: 龙梅，你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累了吧？坐。
3: 周振强，回来拿我的东西。
0: 龙梅，你还要走？
3: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这怎么能没有关系呢？龙梅，是我不好，我伤害了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对，是我昏了头，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甚至侮辱了你。我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后悔。
3: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0: 老麦，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3: 我不接受。
0: 那你让我怎么样？
3: 你想听实话吗？
0: 想。
3: 我只想你离我远远的。
0: 伤害了你一些都是我的错，我再见不好，我保证好好跟你过日子，老麦。老麦。

0: 谢谢。吴市长，
1: 周代表来了。
0: 这顿酒菜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大，坐，
0: 请。

0: 陆代表，喝一杯吧。
1: 对不起，师长。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

0: 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7: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0: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8: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中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

0: 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 梅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

0: 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7: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0: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8: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中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

0: 斩草。
1: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哇，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你成过亲了？
5: 算是吧。
4: 什么叫算是啊？到底成没成啊？
5: 那个是胡子，过来。跟大妹子说说我的情况。
6: 是的。我们都叫她胖嫂。
4: 这么说这事儿黄了？
6: 团长那一顿搅啊，不但把这事情给搅黄了，还搅成一锅浆糊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成功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12: 呦，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呐，那个漆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他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以后。

0: 后来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着，然后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多岁，我把眼镜一戴，这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市里确实不错，看远看近反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但你是特派代表，我得尊重你。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有说出来，可并不代表我没有态度、没有想法。今天就想借这酒一吐为快。好，
1: 师长，您今天想说什么，可以畅所欲言。
0: 我说的对不对，你都得担待。嗯，你不必回答我。 也不必急着表白，听着就行了。你跟赵光客有私仇，对吧？你想除掉他，对吧？你去杨青山那儿佯装劝降，实际上你和杨青山勾结，设套让赵光客往里钻，而且罗曼也成了你利用的工具。这些你和林汉民心里都有一笔账。
2: 师长，你说了这么多，我听着真的就像一个故事。你不用辩解。
3: 胖嫂，
4: 哎呀妈呀，罗曼呀，你可回来了，你上哪去了？急死了都。
3: 老刘，团长呢？不知道啊。
4: 这不是不知道你上哪了吗？团长上周公馆找你去了，这家跟周振强就干起来了，咔把枪掏出来了，正巧那军长就赶上了，团长给撸了。什么？
5: 大伙去军部闹事儿，团长不放心，也去了，结果被林汉民给抓起来了，到现在都没放出来。
4: 不是你上哪去了啊？这惊天动地的！
3: 对不起，我回了趟老家。
4: 你倒直一声啊！你说，
0: 好了，罗曼，你先回去休息吧。那团长呢？放心吧，师长已经出面了。哦，
3: 那就好。
0: 你心里很清楚，罗曼被劫，赵光客肯定会以死相救，所以赵光客只身去了阳青山府。可惜啊。 事情没有按照你们想象的那么发展，杨青山贪色，加上钱大凤的出现，让赵光客死里逃生。赵光客打断了自己的腿，住进医院。你又和林汉民密谋，搞声东击西，偷袭战地医院。没想到赵光客命大。 又逃过一劫，你怕我追查下去暴露自己，就伙同林汉民干掉杨青山。你利用林汉民当官心切，又和杨青山结了梁子，便鼓动他投诚起义。你带回了杨青山的人头，就为堵我的。

0: 部队到了江汉，你非但没有所收敛，反而仗着背景，更加肆无忌惮。林汉民为什么来独立师？您又为什么来当这个特派代表？说到底，就是为了打进独立师，以灭心头之患。
1: 当然了，
0: 这个心头之患。
1: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赵光科了，对吧？是不是跟拉洋片一样？嗯，听着，嗯，是挺过瘾的，是挺像洋片的。
2: 只可惜师长，我不喜欢听。
1: 那我就不说了，我怕我继续说下去会吓着你。周振强，你是个干大事的料，可别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学长，你知道吗？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这一句对我是最受用的，谢谢你的提醒。
3: 我说的对不对？你心里最清楚。这样吧，我也说一句，就一句话。我周真强，没有你想的那么的卑鄙。还有就是，我从来不干可以轻易让别人抓住把柄的事儿。
0: 走夜路，迟早会碰到鬼，那你就等着，等我拿来证据。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上半辈子是饿死的呀！啊，
1: 团长，
2: 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1: 来来来，慢点吃吧。
3: 来来来，
1: 多吃点啊！
3: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真不好意思，这么晚了。哎，瞧您说的，喊您随时听您吩咐。
1: 走。哦。汉民呐，我猜的可一点都没错。吴冬雨果然给我摆了一个鸿门宴。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敢对我指手画脚，他敢管我，他说您什么了？
0: 不叫说什么，是控诉。
1: 吴冬雨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他。
0: 这话怎么讲？
1: 桩桩件件好像每件事情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把赵光科给放了。
1: 把他放了？
0: 放了，不放能行吗？
2: 汉民啊，你是没有见到吴东的什么样子。如果我要是非不放人的话，
0: 我担心会闹出什么事端，我可不想因小失大。
1: 您这可是放虎归山呐。
0: 虎？谁是虎？他赵光科吗？我倒觉得他连个猫都不如。团长的职务让人家给撸了，军长亲自下的命令。
1: 行，反正至少是杀了杀他的锐气。
0: 海民，我们不可等闲视之了。咱们和吴东宇之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他和赵光科可是咱们最大的隐患。如果不尽早除掉他们的话，我担心有朝一日他们会反咬一口，到时候咱们可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都到这地步了，不是危言耸听，吴东宇已经放出话来了。
1: 说什么？
0: 他说他要拿到证据。
1: 什么证据啊？
0: 有些事情可是经不起查的。
1: 哎，那您说怎么办？我听您的。
0: 好，这眼下马上就要打仗了，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1: 我能做点什么？
0: 你盯紧赵光客，我盯紧吴东宇。战乱之时必有可乘之机，到时候绝对不能手软。
1: 您说的对呀、啊，趁这个机会把他们俩全干掉，一不做二不休。
0: 海民，可是我还需要你的帮助。
1: 您是特派代表，怎么着都成，可我跟赵光客不搭搭呀，不好接近吧。
0: 二狗呢？拿下没有？
1: 这还没呢。
0: 怎么回事？
2: 你不是说你要下点猛药？
1: 是是是，这一直没找到机会。
0: 这些解释我不要听。安民，只要能让二狗的把柄落在你手里头，你就可以把他往死里头摁。
3: 二狗哥，疼吗？
4: 这算什么呀？
3: 二狗哥，哎，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人了。以后，你可不能把我给忘了。
4: 怎么会呢？只要你一叫我，我就过来。
3: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要是不叫你，你就不来了是吗？
4: 来，天天来。
3: 这还差不多。二狗哥，嗯，咱俩的事儿可不能让我舅舅知道。
4: 明白，那么大人物的外甥女儿找了个穷小子，知道了还不得气死啊。笑什么？
3: 哎呀，二狗哥，你说我到底看上你什么了呀？
4: 我能让你快活，让你浪。
3: 讨厌，就是没句正形的。二狗哥，嗯，那你明天还来吗？
4: 来呀。刚尝了甜头，咱不能闲着。
2: 站住！什么东西？
0: 你死定了！

0: 外甥女儿，你也敢下手？你真吃了豹子胆子？不行，现在你就跟我去找林军长，这事儿要不说清楚了，你死了也就算了，回头再把我连累了。
1: 林军长，求求你了，就是
0: 现在求我管个屁用！
1: 林团长，我跟燕妮啊，
0: 燕妮是你叫的吗？
1: 我跟陈小姐是自愿的。
0: 放屁！自愿的能哭吗？
1: 刚才好好的，这会儿怎么？
0: 废话少说，现在就跟我去军部。哎，
1: 林团长，我现在要是跟您去了军部，我必死无疑。
0: 你还知道是个死啊？
1: 林团长，你只要不跟军长说，我赶明儿个鞍前马后。

0: 林团长，看在我舅舅的份上，你就饶了二狗哥吧。
1: 哎呦，燕妮呀，你是净给我出难题

0: 不卖啊，你放呢、哎、你哪能干这活，快搁那。
1: 没事儿。
0: 你想让俺挨鞭子呀，你真的是。
1: 你怎么那么怕团长啊？
0: 他是团长，俺是兵啊。
1: 那团长更不可能打你了。
0: 你说你多有福，嗯，把他气成那样照样心疼你。哎呀，你别看他是个粗人，那心疼起人来真是没话说。
2: 哎呀，可惜呀、啊、这点好处全让你给占了，俺是一星半点也没捞着啊。
3: 我说这么晚了你俩不睡觉干什么呢？
2: 你俩唠嗑凭啥玩意儿？
3: 反了你了。
2: 酒给你烫了，喝啊。
1: 团长，
4: 别叫我团长，我让人给撸了。
1: 我听鲍嫂说了，都是因为我。
4: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还是得跟你说一声谢谢。
4: 罗麦，有件事儿我得问问你，你得如实回答。那个王八蛋是不是把你给祸害了？

倒是坐。我们独立师在江汉驻扎几个月了，大伙儿可能都快憋出病了吧。有人问我说，军阀列强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中国也没有完成统一，怎么就不打仗？现在我就要说的是这事儿。直系军阀吴佩孚被我们打折了腰，一时恢复不了元气，可是奉系军阀又蠢蠢欲动了。张作霖纠集了主力部队，已经向河南进军。由土豪和劣绅控制的红枪会竟然与奉系军阀相勾结，他们破坏交通，袭击北伐军，滋扰后方，为北伐军北上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红枪会在九里关一带也召集了上万人，企图进犯广水、武胜关，切断京汉铁路，这样就会使北伐军

0: 我们已经与凤喜军阀勾结，因此军座命令我们的师立即进军广水，消灭红枪会，确保武胜关和北伐军后方的交通安全。
1: 师长，一个红枪会而已，打的就是了。
0: 红枪会现在不可小视，我刚才说了，他们已经与凤喜军阀勾结，如果这仗打好，那么北伐的进程会进一步打开。
2: 要是打不好，也许战争的格局就会重新洗牌。因此，军座命令我们的师，
0: 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一定打好这一仗。
3: 团长，我咋成累赘了？我就要上战场。
4: 扯淡！
3: 我都已经是士兵了，这军装我都穿着呢。
2: 那也不行。
3: 你歧视妇女？啊。
2: 挺有长进呐，还会这个词儿啊？
3: 本来吗？啊，你打仗不吃饭不穿衣呀？
2: 我告诉你，我们老爷们上战场，那是光着屁股耍大刀。笑什么笑？笑什么笑？闭嘴！
3: 我不管，你不让我去，我就找师长去。
2: 动不动就找师长，动不动就找师长，他是你小叔子？
3: 你俩是兄弟，那不就是吗？
2: 再说我抽你！
3: 如果你这么吆五喝六的呀，也就能冲俺的一个人了。
2: 你说什么？
3: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啊，这嘴秃噜了。
2: 秃噜就秃噜吧。是啊，鹿儿家的凤凰不如鸡呀。
3: 净瞎说，哪有你这么大个的鸡？ 你早晚还得是凤凰。
2: 哎呀，也就是你这个老娘们抬举我呀。

0: 胖子啊，怎么在这儿坐着？是长，
1: 哟，怎么抹眼泪了？俺替当家的憋屈。你
0: 是说扯直的事儿？是长，
1: 你说石头他咋的了？啊，他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不就去找个罗麦吗？就把团长给撸了，俺想不通。
0: 他犯了纪律。
1: 你说这眼瞅着就要打仗了，你不了解他呀？啊，一听说要打仗，跟疯了似的。你这给他一撸，不等于把他手脚捆上了吗？俺心里都不好受。
0: 胖子，你去弄俩菜。
1: 哎，行，好好劝劝他啊，别让他想不开。
0: 放心吧。
2: 这算是壮行酒吧，算是吧。哎呀，可惜呀，我现在团长都给撸了。不是团长，你石头照样是壮士。<笑>
0: 也就是你们抬举我呀。
2: 其实我也惭愧啊，你撤职的事儿，我没帮上忙。
0: 这事儿不怪你，你尽力了。后来不是军长发的话吗？现在看来，周真强这个小子确实有点背景。
2: 这他伯父还没出面呢，要是惊动到内层，更麻烦。是啊，来头不小啊。要不然他能那么嚣张？
3: 团长是真憋屈呀！堂堂个汉子，哪受得了这份委屈呀？他嘴上不说，可俺知道，他心里可吃上劲儿了。

0: 周振强真跟军长说了，
1: 那可不咋的，那军长要不发话，团长也撸不了啊。你说你也是的，你直接回团里不就得了？
0: 我怕我爹娘来，我就回家看看。
1: 到了不还是来了吗？
0: 我也没想到能发生这么多事。
1: 你是没看见，他要找你，谁拦得住啊？啊，跟疯了似的。
0: 我知道我对不起他。
1: 行了，别难受了，他没怪你，你能回来他就高兴了。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要有个男人这么对我，那我死了都愿意呀。他说了，上辈子欠你的。
2: 知道了，知道你为什么能放出来吗？
3: 不知道。
2: 我跟周振强叫板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跟他摊牌。
3: 这小子承认了吗？
2: 你记着，做贼心虚。他有没有干那些事儿，他自己最清楚。我相信他内心没有强大到那种份上。
3: 这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至少被我震慑住了，所以不到两个时辰你就被放出来了。
3: 金头啊，要不是你一直拦着我，我早就把这小子给废了。这小子是真能装啊，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幸亏罗曼没上他的当，
2: 也就差一点儿。
3: 罗曼得感谢你啊，我也得感谢你。
2: 我是真怕罗曼不回头，到时候香红在地下有知，会埋怨我的。
3: 真的，嫂子走了有一年了吧？
2: 整整一年了，有时候一想起他，我心就往下沉。要说这世界上，跟我最亲近的人，除了父母，就是江红跟你。可现在留在我身边的，就剩你一个人了。
3: 哎，打住！我怎么听着不对劲呢？好像我要去死了一样，你给我念到此了。
2: 别瞎说，我只是觉得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多加小心。周振强是什么人，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无法猜测。知道啊，自己人打自己人才是最可怕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你放心，我是谁，谁是我呀？
2: 你看你又吹牛，你能刀枪不入啊？
3: 入，怎么可能不入呢？
2: 自从你投诚到我部下，我没少呵斥你，你别计较啊。我真的是希望你能迅速的成长起来，我那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4: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5: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

0: 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1: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西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0: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1: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0: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五千

0: 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

0: 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
1: 嗯，
0: 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
1: 嗯，
0: 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两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
1: 嗯，
0: 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

0: 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3: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2: 对。
3: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2: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4: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2: 太好了。
3: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2: 几毛钱能够跑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嗯，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

0: 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你说吧。
2: 我跟你成亲呢，主要是想让罗曼死心。
3: 当时你爸对我那么无情，那么冷漠，我真的恨透了他。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你的亲生父亲走。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7: 呦，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真没给我丢什么脸。
1: 哦，那倒也是，打仗我真没给你丢，这可真没丢。
2: 今天怎么话这么多呀？
0: 我不是安慰你吗？
1: 切，我一个老爷们儿就这点出息啊！
0: 你能想通就好。
1: 你放心，虽然我这团长给撸了，我还是个瘸子，但是老子上了战场，

0: 跟上，我指令，跟上大家。
1: 休息会儿吧，在这里坐会儿。

0: 哟，这不是敢死队的赵队长吗？走累了？哎呦，这也够难为你的。要不这大白马还给你骑去？
1: 你大爷的，
0: 急什么呀？不领情就算了，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小心掉队啊！

0: 队长。
1: 啊。李大人。
2: 啊，小队长。
3: 老张，你怎么来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不该来吗？
3: 像这样研究作战方案的会议，你一个敢死队的队长，的确没有资格来。
0: 我还就来了，怎么着吧？
2: 行了行了，大战当前，我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心，不要因为个人情绪影响到士气。坐，
3: 请。
2: 赵队长，让你过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打龙盘山的事情。
1: 你说，
2: 敌人这一次的兵力部署在前面，利用天险做屏障，易守难攻。如果咱们要硬啃，伤亡肯定很大，是场恶仗。为了保存实力，减少伤亡，我们不能硬啃。我有一个方案，你看行不行？
1: 你说，
2: 敌人的指挥部这一次设在双星镇，指挥部的兵力布置不多，只有一个警卫连。我想，咱们能不能深入敌后，打掉双星镇，擒贼擒王，这样敌人自会不攻而报。
3: 正面都攻不破，还想穿插敌后，不行，这个方案太冒险，我不同意。
1: 这个打法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
2: 你也这么打？
1: 嗯，好呗，我带着敢死队去，直插双星镇，我给他来个黑虎头信。
2: 是的，这个办法虽说巧妙，但是很凶险。你看。从咱们这儿到双星镇属于常规奔袭，为了防止目标暴露，这次行动的人数不宜过多，只能派你们敢死队去。
0: 这不就完了吗？
2: 插入敌后要求速战速决，一旦久拖不下，双星镇不但拿不下，反而会被敌人两面夹击，很难全身而退。
1: 你放心，我一个敢死队干他一个警卫连，
0: 这不是小菜一碟吗？这
2: 一个警卫连人数虽然不多，但是通往双星镇只有一条官道，这种情况下有一个连的兵力守在那儿，很难迅速拿下。
1: 从两侧呢？
2: 两侧。
1: 对呀，我把敢死队一分为二，我带一个队，二狗子带一个队，从两侧包抄不就完了吗？
2: 从两侧迂回过去。
1: 嗯。
2: 哎，哎，这个办法不错。
3: 老张，敢死队合在一起都未必拿下警卫连，你还想分开打？
1: 我就这么打了，怎么着啊？
3: 不是，按你的意思是说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嗯，
1: 对呀、啊、你可别忘了，这是独立师在作战，最高指挥官是金斗。
0: 我说你一个代表，你在这指手挂脚的干什么呀？
2: 知道，刚说了不许个人情绪化，你怎么又来了？赵代表，
3: 嗯，
2: 我认为赵队长说的这个办法可行，就这么办吧。
3: 好啊，既然师长都发话了，

0: 就按你们的方法来。我先走了。
1: 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怎么把他叫来了？
2: 他是军代表，我能不让他来吗？知道你吃亏就吃亏在你这性子太直上，从团长都撤到队长了还不长教训。咱们现在是在作战前线，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以后啊别跟他呛着来啊。
1: 真晦气。
0: 阿明，不能再等了，
3: 必须借这个机会除掉吴东宇和赵光哥。
0: 行啊，要依我看，趁他们俩都在帐篷，一颗手榴弹就解决。
3: 你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现在就去。
0: 哎，庄队长，我就那么一说，还是听您的。
3: 这次吴东宇想利用敌人后方空虚来个黑虎偷袭，那咱们就给赵坤克来一个飞蛾扑火。阿明，你把这次整个作战计划泄露给敌人。
0: 啊？
3: 怎么？不敢？赵大表，
0: 这可是死罪啊。
3: 我知道，但是他们活着，咱们早晚就得死，与其这样，倒不让他们先死。只要他们死了，我就是这儿的最高长官。
0: 我不说谁知道？
3: 是是是是是。可周代表，你没听说吗？这赵光克在战场上有72条命，
0: 他万一要是从双星镇回来了，那追究起来咱俩都不好交代呀。
3: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没办法，利用这次机会必须要让赵光克死。阿明，为了万无一失，咱们给他来个双保险。
0: 双保险？
3: 对，赵光克为了在双星镇能够速战速决，他决定和赵二狗各领一支敢死队左右开弓。只要赵二狗不出手，就算赵光克有通天的本事，也活着出不了双星镇。
2: 东线要从悬崖下去，绕山路迂回进去，走这条线应该提前出发。不管路上遇到什么情况，务必准时到达作战区域。你们俩谁去？
1: 我去。我整天看那俩狗日的脸色，我能早死。
2: 行，那你去，正好山地站也是你的强项。
4: 二狗，
2: 那你就走西线，西线相对开阔，但是不好隐蔽。我要求你晚上出发，子夜时分务必准时到达西线阵地。
5: 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2: 好，那你去准备好。
6: 是。
2: 石头，等拿下双星镇，兵合一处，等待大部队接应。
5: 嗯。你笑什么呀？
2: 我喜欢看你在战场上的样子。
5: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怎么了？
5: 真肉麻呀！啊，这话从一个老爷们口里说出来太肉麻了。你要说从罗麦嘴里说出来，哎，那才够味儿。
2: 罗麦是个好姑娘，是老天爷留给你赵光哥的。
5: 你信老天爷啊？
2: 怎么，你不信？
5: 信信信信信。
2: 行了，好好去准备准备吧，等你打了胜仗回来，我请你喝清宫酒。
5: 哎，这才像句人话。
2: 什么
5: 啊？这句话好。
1: 得嘞。嘿嘿嘿，都把枪口准备好了。
5: 冷军
1: 到，
7: 守住你的阵地，一旦敌人打上来，一个都不留。
1: 是。
8: 团长，那您？
7: 我要执行师长交给我的任务，

0: 到，留下来协助刘同军。是。赶紧整理枪支弹药，然后马上睡觉。夜里10点，准时出发。
1: 是。
2: 二宝，
0: 林团长，跟我出了一趟，有人要见你。马上整理。
2: 刘队长，谁要见我？
0: 什么？你想干什么？啊？
2: 个兔崽子，你自己不要命就算了，还想拿我当垫背的？
0: 我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什么地方？
0: 什么地方？
2: 啊？你说什么地方？
0: 这是军营。谁让你把烟蒂小姐带来的？ 这事儿要是让林军长知道，咱俩都得没命。
2: 林团长，这事可不好开玩笑啊！
0: 老子没工夫跟你扯淡，自己回帐篷看看去。

0: 看你呀、啊，我看看你有没有背着我在这干坏事。
1: 燕妮，嗯，赶紧收拾东西回去。
0: 回去？我不回去。
1: 燕妮啊，我跟你说，你能大老远过来看我，我很高兴。但这是战场，多危险！要是让你舅舅知道了，我赵二狗就是有100个脑袋，我也保不住。
0: 你就光想你自己，也不想想我为啥来看你。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想我了吗？
0: 就我一个人想你啊。
1: 还有谁啊？
0: 还有我们的儿子。
1: 爹了，你说的是真的？
0: 二狗哥，中医西医我都看过了，他们确定我赢了。
1: 我要当爹了，燕妮。
0: 哎，二狗哥，咱们得庆祝一下呀。
1: 庆祝？
0: 咱们喝一杯吧。
1: 喝，这就得喝。

0: 这样，你们先撤，我掩护。
1: 队长，还是我去吧。兄弟们不能没有你。
0: 哪那么多废话，快撤！
1: 队长，对不起了。

0: 燕妮，你醒了？
1: 几点了？
0: 这天快亮了吧？要不坚持一会儿？
1: 哎，
0: 哥，你没事吧？
1: 怎么睡这么久？你是不是在酒里给我下东西了？
2: 不知道人家怀了你的孩子吗？你这要是出去打仗，又会三长两短的，我跟孩子要怎么办嘛？来，
3: 兄弟，你们参加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4: 报告队长，我们叫了，但人家没醒。
2: 要说，好不好走？
5: 走了，计划有变吗？
2: 告诉他，敢死队，叫好准，好不好走？
5: 什么情况？
2: 滚开！干嘛呢？
5: 带走。

0: 赵光客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是啊，按说应该回来了。
1: 是啊，不过你这步棋走的也太险了，这敢死队就这么几个人。按说赵光客不应该有问题，可这战场上的事儿，难说。
0: 侦参谋，是让曲角星飞过来。
2: 是。
0: 你说的对，应该采取措施了。
1: 你是想让侦察连去？

0: 师长，请指示。
1: 邢飞，带上侦察连，绕道去双溪镇接应赵光客。
0: 是。
1: 等等，这次任务不要让周代表知道。
0: 师长，你放心，我明白。师长，我要请战。既然我调到了侦察连，就应该跟兄弟们一块去战斗。
1: 不用，让邢飞他们去就可以了。
0: 怎么，信不过我？我认为，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要放下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您觉得呢？
1: 师长，好吧，你想去就去。
0: 邢飞，
1: 张刚出发。
0: 是。谢谢。
2: 师长，周振强他。
1: 干嘛，我也得去。
2: 啊，你也去？
1: 对。石头是我派去的，他不能出任何问题。
2: 你对周振强不放心？
1: 是，非常不放心。

0: 前面有敌人阻击，
1: 多少兵力？
0: 应该有一个营的兵力。
2: 冲过去！
1: 他们一个营，咱们冲去另一个派，鸡蛋碰石头。
2: 那怎么办？咱们得救老赵啊！
1: 兄弟，周围的地形你看清楚了吗？
0: 啊，看清楚了。如果我们从山顶绕的话，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从这边悬崖下去的话，大约可以节省三分之二的时间。
1: 那就选择悬崖。嗯，
0: 不错，危险了。
1: 带绳索。
0: 啊，带了。
1: 把兄弟们一个一个放下去。你确定下面有路吗？
0: 确定。
1: 我行不到。有路就行。行动。

注意点。

师长，那你抓好了，朱代表，你跟着师长，我养活你们。

0: 抓紧，我帮你。抓紧，小心点。
1: 没事，
2: 真没事。真有点事儿。
1: 周振强，
2: 小叔哥，你算出来了。

0: 么回事？陈，
1: 他曾公开叫板传统驱皱方法，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2: 相信我，你就用我的方法试一试，觉得管用就发个小视频说个好，你要是觉得不管用，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全都退给你。
1: 他创新推出多项抗皱霜，令无数女性赞不绝口。
2: 做人要凭良心，做事儿更要凭良心。我们颜姑娘只做有用的产品，只做对得起良心的产品。无论你的皱纹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就用我颜姑娘的多效焕颜抗皱霜。
1: 俏梦灵多效焕颜抗皱霜，哪有皱纹抹哪里，一抹紧致，一抹焕颜，坚持抹都说好。
3: 我就信俏梦灵多效抗皱霜，就一个字儿快，皮肤也变得紧致了。用了一段时间，谁看见我，谁都说我年轻了，真是太厉害了。
4: 真不愧是俏梦灵老品牌，我北京的表姐一直在用这个牌子，效果好还便宜，每天早晚就这么抹一抹，这比我女儿花1000多给我买的抗皱精华液都要好，
5: 越抹越年轻。我现在拍视频呀，也不用开美颜了。
1: 喜讯，特大喜讯，俏梦灵多效焕颜抗皱霜今天电视宣传，只要口碑不为赚钱，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9。39不够你逛一次服装店，39不够你去一次美容院，但今天只要39，找回年轻和自信。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电话体验吧，放心用，放心抹，换心颜，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抹上感觉好，请您多宣传，用了不满意全额退您钱，马上来电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灵商标。
2: 做人要凭良心，做事儿更要凭良心。我们家都在做美妆事业，能一直做到现在，凭的就是一颗良心，靠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小时候我看到很多富贵人家的阿姨太太们来找我奶奶帮他们去除皱纹，脸上又光滑又细嫩，至少年轻了十几岁，看着他们开心自信的笑容，我就下定决心要继承这个事业。很多人用了我们家的多效焕颜抗皱霜，都反映效果特别好，大家都叫我颜姑娘。我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尤其是生过孩子30-40岁以后，为家庭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女性朋友，她们不但花了钱还伤了心，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今天我家的抗皱霜上电视做宣传，我不为赚钱，就是想为咱们女人出一口气，我就是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去皱产品。
1: 颜姑娘，一个终身致力美妆事业的传奇女子，一个良心传承用心经营的美颜品牌，一个令无数女人焕颜的去皱产品，这就是颜姑娘和她的多效焕颜抗皱霜。俏梦灵多效焕颜抗皱霜，哪有皱纹抹哪里，一抹紧致，一抹焕颜，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9，抹上感觉好，请您多宣传，用了不满意全额退您钱，马上来电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灵商标。
2: 效果，只有效果才是硬道理，别的我不敢说，但在女人去皱这一块我就敢说，你都可以来找我，你就用我颜姑娘的多效焕颜抗皱霜，一抹立刻就会有水汪汪的紧致感，让你重新拥有平滑紧致细嫩弹润的肌肤。只要你坚持用，让你的肌肤变白变细，多了不敢说，年轻个10岁20岁。
1: 喜讯，特大喜讯，俏梦灵多效焕颜抗皱霜今天电视宣传，只要口碑不为赚钱，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

0: 39不够你逛一次服装店，39不够你去一次美容院，但今天只要39，找回年轻和自信。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电话，体验吧！放心用，放心磨，换心颜，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抹上感觉好，请您多宣传。用了不满意，全额退您钱。马上来店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玲商标。
1: 这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去女人脸上的皱纹，真是太厉害了，在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很多人都在用，真不愧是俏梦玲老品牌了。我北京的表姐也一直在用这个牌子，效果好还便宜，每天早晚就这么抹一抹，这比我女儿花1000多给我买的抗皱精华液都要好。上个月我和几个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聚会，他们都说，哎，你怎么没变呀，这脸上一道褶子都没有，皮肤还是那么白嫩光滑。看着他们惊讶的表情，我心里高兴死了。现在我那些老同学都用上这个了，好产品就是要和好姐妹一起分享。
0: 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一抹平皱，一抹紧致，一抹焕颜，坚持抹都说好，早晚抹一抹，奶奶变阿姨，阿姨变姐姐，拍照不美颜，年轻20年。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9，抹上感觉好，请您多宣传。用了不满意，全额退您钱。马上来店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玲商标。
2: 原来我的皮肤啊又干又黄的，现在变得又白又水嫩，又细又光滑。你看看，白里透红的，整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了一大截儿。连同事们看我的眼光呀都不一样了，人家都说我呀快奔五的人了，皮肤还像20岁的小姑娘。这全力感谢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又好用又便宜，我建议你们也试试，效果有多好一试就知道。
0: 喜讯，特大喜讯，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今天电视宣传，只要口碑不为赚钱，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9，今天只要39，找回年轻和自信。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电话体验吧，放心用，放心磨，换心颜，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抹上感觉好，请您多宣传，用了不满意全额退您钱。马上来店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玲商标。
3: 我们家的多效焕颜抗皱霜不敢说享誉全国，但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你可以随便打听一下，基本上都知道。它的主要成分都是从天然椰子、向日葵等纯植物中提取的30多种抗皱焕颜成分，科学组方，精妙配伍，在用量上一分一毫都不能差，一钱一两都不能少，多一克少一克都不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这么好的去皱效果，否则的话我们颜姑娘的名号也不可能传到今天。我的多效焕颜抗皱霜原来都卖999，今天只要39，今天我不为赚钱，只为咱们女人出口气，只想换你一个好口碑。相信我，你就用我的方法试一试，脸上、脖子上、手上只要有皱纹的地方你都可以抹上，觉得管用你就发个小视频说个好，你要是觉得不管用，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全都退给你，我保证你用上就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0: 事实胜于雄辩，效果等你体验。下面我们邀请这位女士来亲身体验一下。刘女士脸上布满皱纹，我们先用皮肤测试仪测试一下她左右脸的水分含量，看右脸是25%，左脸是26%，两边差不多，都属于粗糙缺水的肤质。现在我们在右脸抹上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左脸保持原样。好，时间到，大家看，刘女士右脸皮肤也白了一些。再来测试一下水分，看右脸水分已经升到56%，达到了水润柔细的一个程度。实验表明，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多重有效成分，不仅能快速补水，让干瘪缺水的皮肤细胞重新变得充盈饱满，而且独有的抗皱精华成分更能直达真皮层，强效滋养，抹平岁月皱痕，令肌肤细腻紧致、光滑白嫩，焕颜一新。继续。 讯，特大喜讯，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今天电视宣传，只要口碑不为赚钱，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9，39不够你逛一次服装店，39不够你去一次美容院，但今天只要39，找回年轻和自信，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电话体验吧，放心用，放心磨，换新颜，就这么快。

0: 这么简单，陌上感觉好，请您多宣传，用了不满意全额退您钱，马上来电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玲商标。
1: 普通去皱产品只能做表面文章，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都知道具有锁水储水作用的胶原蛋白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流失，导致皮肤干燥粗糙，弹性纤维断裂，出现细纹皱纹、松弛下垂、色斑、黑斑等一系列皮肤问题。所以说胶原蛋白纤维网不修复，就算你用再好的去皱产品也是白费功夫。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之所以效果又快又好，就是因为它不仅能快速补水，让干瘪的皮肤细胞重新变得充盈饱满，而且独有的抗皱精华更能深入真皮层，将皱纹一条条撑起、抚平、收紧，同时锁住水分，滋养肌肤，实现平皱、补水、美白、祛斑等多重效果，从根本上改善肤质，令肌肤细腻紧致、光滑白嫩、焕颜一新。我的多效焕颜抗皱霜已经通过严格检测，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大家尽管放心用，放心抹。
0: 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一抹即刻感觉紧致有弹性，水分含量大大提高，干燥粗糙的皮肤变得水润光滑，毛孔缩小，紧致有弹性，持续使用肌肤亮白水嫩，娇艳迷人。
2: 咱们女人为孩子呀打拼了一辈子，可没少操心，现在儿女都成家了，我总算是解放了。平时没事啊，我就爱拍拍小视频，发发抖音。可每次呀，我看到这满脸的皱纹啊，就特烦。这脸耷拉的，粗糙的磨皮都盖不上，开美颜都不管用。后来看到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在电视上做的宣传，才39块钱，这钱呀我也花得起。现在你看我这脸啊，摸着多光亮，上镜啊都不用磨皮了，拍视频也不用开美颜了。前半辈子都为儿女操心，这后半辈子呀我要开开心心的过。
0: 喜讯，特大喜讯，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今天电视宣传，只要口碑不为赚钱，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9。39不够你逛一次服装店，39不够你去一次美容院，但今天只要39，找回年轻和自信。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电话体验吧，放心用，放心磨，换心颜，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抹上感觉好，请您多宣传，用了不满意全额退您钱，马上来电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玲商标。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脸上手上就长了好多皱纹，都说现在去皱就用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这一开始吧我还担心过敏，我就先在手上啊抹了一点试试，没想到这手背纹就变浅了，这一点都不过敏，我这才敢用，皮肤呀也变白了。我那帮老姐妹啊都说我年轻了至少20岁，我听了他们这话吧，我这心里也美滋滋的。现在他们呀都用上了这个俏梦玲抗皱霜，没皱纹的也要用，说对皮肤好也要年轻20岁，反正都要买化妆品，要用就用又好用又便宜的多效抗皱霜。
0: 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哪有皱纹抹哪里，一抹平皱，一抹紧致，一抹焕颜，坚持抹都说好，早晚抹一抹，奶奶变阿姨，阿姨变姐姐，拍照不美颜，年轻20年。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9。抹上感觉好，请您多宣传，用了不满意全额退您钱，马上来电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玲商标。
4: 咱们农村人干的都是粗活累活，到老了这皱纹又多又深，难看死了。咱也不是城市人，动不动都去美容院，费用高不说，听说弄不好还有毁容的，我可不敢去。前段时间邻居张大妈说，她上海的亲戚给她寄了一瓶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说大城市的女人现在都在用这个去皱，效果特别好，我也打算试试。这一试啊不打紧，皮肤变白了，用手摸摸弹一弹，多水嫩呐！我都70多岁了，现在出去人家都说我像50多岁的城里人。
1: 做人要凭良心，做事更要凭良心。我们颜姑娘只做有用的产品，只做对得起良心的产品。你就用我颜姑娘的多效焕颜抗皱霜，越抹越年轻。我的多效焕颜抗皱霜原来都卖999，今天只要39。我今天不为赚钱，只为咱们女人出口气。

0: 只想换你一个好口碑。相信我，你就用我的方法试一试，觉得管用就发个小视频说个好，你要是觉得不管用，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全都退给你。
1: 喜讯，特大喜讯，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今天电视宣传，只要口碑不为赚钱，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9，39不够你逛一次服装店，39不够你去一次美容院，但今天只要

0: 上来电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玲商标。
1: 效果，只有效果才是硬道理，别的我不敢说，但在女人气皱这一块我就敢说，你都可以来找我，你就用我颜姑娘的多效焕颜抗皱霜，一抹立刻就会有水汪汪的紧致感，让你重新拥有平滑紧致、细嫩弹润的肌肤。只要你坚持用，让你的肌肤变白变细，多了不敢说，年轻个10岁20岁。
2: 这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去女人脸上的皱纹真是太厉害了，在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很多人都在用，真不愧是俏梦玲老品牌了。我北京的表姐也一直在用这个牌子，效果好还便宜，每天早晚就这么抹一抹，这比我女儿花1000多给我买的抗皱精华液都要好。上个月我和几个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聚会，他们都说，哎，你怎么没变呀，这脸上一道褶子都没有，皮肤还是那么白嫩光滑。看着他们惊讶的表情，我心里高兴死了。现在我那些老同学都用上这个了，好产品就是要和好姐妹一起分享。
0: 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一抹平皱，一抹紧致，一抹焕颜，坚持抹都说好，早晚抹一抹，奶奶变阿姨，阿姨变姐姐，拍照不美颜，年轻20年。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9，抹上感觉好，请您多宣传，用了不满意全额退您钱，马上来电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玲商标。
3: 原来我的皮肤啊又干又黄的，现在变得又白又水嫩，又细又光滑，你看看白里透红的，整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了一大截，连同事们看我的眼光呀都不一样了，人家都说我呀快奔五的人了，皮肤还像20岁的小姑娘。这全力感谢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又好用又便宜，我建议你们也试试，效果有多好一试就知道。
0: 喜讯，特大喜讯，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今天电视宣传，只要口碑不为赚钱，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9，今天只要39，找回年轻和自信，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电话体验吧，放心用，放心抹，换心颜，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抹上感觉好，请您多宣传，用了不满意全额退您钱，马上来电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玲商标。
1: 普通去皱产品只能做表面文章，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都知道，具有锁水储水作用的胶原蛋白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流失，导致皮肤干燥粗糙，弹性纤维断裂，出现细纹皱纹、松弛下垂、色斑黑斑等一系列皮肤问题。所以说胶原蛋白纤维网不修复，就算你用再好的去皱产品也是白费功夫。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之所以效果又快又好，就是因为它不仅能快速补水，让干瘪的皮肤细胞重新变得充盈饱满，而且独有的抗皱精华更能深入真皮层，将皱纹一条条撑起、抚平、收紧，同时锁住水分，滋养肌肤，实现平皱、补水、美白、祛斑等多重效果，从根本上改善肤质，令肌肤细腻紧致、光滑白嫩，焕颜一新。我的多效焕颜抗皱霜已经通过严格检测，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大家尽管放心用，放心抹。
0: 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一抹即刻感觉紧致又弹性，水分含量大大提高，干燥粗糙的皮肤变得水润光滑，毛孔缩小，紧致又弹性，持续使用肌肤亮白水嫩，娇艳迷人。
4: 咱们女人为孩子呀打拼了一辈子，可没少操心，现在儿女都成家了，我总算是解放了。平时没事啊，我就爱拍拍小视频，发发抖音。可每次呀，我看到这满脸的皱纹啊，就特烦。这脸耷拉的，粗糙的磨皮都盖不上，开美颜都不管用。后来看到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在电视上做的宣传，才39块钱，这钱呀我也花得起。现在你看我这脸啊，摸着多光溜，上镜啊都不用磨皮了，拍视频也不用开美颜了。前半辈子都为儿女操心，这后半辈子呀，我要开开心心的过。
0: 喜讯，特大喜讯，俏梦玲多效焕颜抗皱霜今天电视宣传，只要口碑不为赚钱，原价999，现在打电话只要39，39不够你逛一次服装店，39不够你去一次

美容院，但今天只要39，找回年轻和自信。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电话，体验吧！放心用，放心磨，换心颜，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抹上感觉好，请您多宣传。用了不满意，全额退您钱。马上来电体验吧！购买时请认准俏梦玲商标。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5: 那个一会儿见着你婆婆，你跟她说我是我哥副官，你别跟她说我是敢死队长，不好听。
9: 啥玩意儿啊，副官？你说啥？
12: 凡哥说让你从军，师部都同意了，军装都给你准备好了。
9: 真的？你没骗我呀？
12: 我骗你干啥呀？俺哥帮你争取的。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哎呦，
17: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贴。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抗军令，贻误战机，是什么罪？不用我告诉你。
1: 林团长，真的，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0: 你怎么这么糊涂？你知道要为这事儿我得顶多大的雷吗？行啊，这事儿我扛了。一会儿我派人把你送走，千万不能再让别人看见了，否则的话，谁也救不了他。
2: 妮妮，你别哭，对孩子不好。
3: 小壮，你先出去一下。
4: 老板，
3: 周振强，他们都说是让那枪不是敌人打的。我问你，是不是你打的？
4: 都谁在说？
5: 老板，别人说我什么无所谓，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我？
3: 我现在在问你，是不是你打的？
5: 不是我干的。
6: 打假的！打假的！
3: 团长，咋样？
7: 是，团长。
3: 团长，
7: 是不是你出卖了老大？你胡说什么？打双心阵这么重要的仗，这人怎么会知道？疯了吧！
5: 攻打双心阵
7: 是你跟师长决定的，我反对了，可你们不同意。中了埋伏来怪我，这算什么？我他妈就怪你了！上炮！放开！
6: 打架都没事，打架！
7: 大哥，
6: 小白眼呀！打架！
2: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6: 哎呦！哎呦！
5: 我让你打西线，你跑哪去了？啊！
2: 大哥，我睡过头了。
5: 你睡过头了？
2: 我回去以后让兄弟们整理好装备，让他们先睡觉养足精神。我就睡过头了。
5: 你睡过头，没人叫你啊？
2: 叫了，没叫醒。
5: 你他妈什么猪啊你！
7: 哎，老赵，站住！老赵，站
2: 住！大哥，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以前我不这样的，这次就好像睡死过去一样。对不起，大哥。
7: 别说了。这里边肯定有事儿。老白，师长呢？师长呢？师长呢？
4: 老赵，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师长被人打了两枪，掉到悬崖里了。
7: 谁干的？
4: 是幸飞。哦，对了，我胳膊这枪也是幸飞打的。
5: 他人呢？
8: 吴师长的事情
7: 方先冷静一下。
8: 我没法冷静，你有证据吗？魏龙，
9: 大官客，我听懂了。
10: 就凭你打双心阵中了埋伏，吴师长为了救你被人打了黑枪，你就认定这一切是周真强干的？
8: 您甭说了，就是他干的。
10: 可我听说，当初你们制定这么冒险计划的时候，周真强可是极力阻止的。
8: 那也是他。你放心，我有办法让这小子承认。你住！
10: 河南这一仗才刚刚开始打，吴师长就牺牲了，我不痛心吗？可你赵官客毫无证据就一口咬定是周真强，除了激化矛盾之外能解决问题吗？这样下去这仗还怎么打？大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你必须要进入战斗状态。我命令曹可蒙代理独立师师长一职，恢复你赵官客豹子团团长职务。
11: 天大的事先放一放，等打完仗再说啊！

0: 啥委屈我都去找他说，还让我参军，他对我的好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啊。
1: 你说说我好个人呐，咋的了？
0: 这为啥呀？为啥呀？
2: 嫂子啊！

0: 你能陪我喝点酒吗？好，我陪你喝。你说金豆，他真的走了吗？老赵，想哭就哭出来吧。
1: 说一个老爷们儿整天哭哭啼啼的，不好，不好。老赵，你别叫我老赵，你跟金斗一样，叫我石头。

0: 一切都是靳董怎么教我？好，知道。可莫，我想靳董。我知道，我知道，你跟冬雨感情很深。
1: 是啊，俺俩。从小在一起长大，都是金牛寨的。他呢，是地主家的儿子，我是长工家的儿子。他从小学习好，我从小调皮。按说呢，俺俩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是脾气相投。
0: 我听师长说过，你还救过他的命。是啊，你说俺俩也是，转了半天，终于转到了一起。我呢，愿意在他手下干。哎，我也给他惹了很多的麻烦，闯了很多的祸。我也知道，他每次骂我，也都是为我好。
1: 是，他一直都护着你。我就是想他。我知道，这次的事真的怪我。如果伤心阵我能拿下的话，他也不会去。他这一去，哎呀，怪我，
0: 石头。
1: 你认定是楚真强吗？你也认定是他吗？我一直怀疑他。其实金斗跟我说了无数次，让我提防着他。其实他想杀金斗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唉，说来说去也是怪我，就是怪我。
0: 你放心，师长绝对不会白死的。
2: 为什么会失手？你觉得让赵光可活着意义是什么？
3: 是是是，
2: 他太厉害了，我们实在是也没想到啊。但周代表，好歹是把吴冬雨解决了。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
4: 这是天助我也，那剩下的不就是赵光克了吗？放心，赵光克很快就会和吴冬雨见面了。团长，师长的仇我一定要报，我要他们血债血偿。
5: 你找石金怀了？
4: 周真强，除了他没有别人。
5: 你怎么肯定是他吗？
4: 只有他能下此毒手。
5: 你说的没错，这件事咱们都心知肚明，可是要查起来就太难了。一切都指日推测，周真强还这么聪明，他根本就不可能认账。
4: 那让你这么一说，成了无头案了。
5: 那天我带着 兄弟们去套敌人的老窝，而恰恰那天赵二狗喝多了睡着了，我分析有人给他下了蒙汗药。这
4: 果然是个阴谋。
5: 其实他们的目标就是我跟吴师长，这事儿呢你先别声张，等打完这场仗再找他算账。
6: 军长，我明白。好，我马上开始行动。好，
7: 报告。
6: 进。
7: 童军，
6: 师长，是我让你来的，以组织的名义。

0: 组织决定，由我暂时代理吴师长党内的一切职务。何同志，咱们一定要坚持住。师长的血不能白流。
1: 师长，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0: 现在的战争形势对我们党越来越不利了，
2: 党同伐异，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动手了。
0: 师长，你也怀疑他？来，去。
2: 我相信赵光科，这太可怕了！他们居然敢对师长动手。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周振强对咱们师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绝对不会让这支队伍落在共产党手里，所以他就下手了。周振强。
0: 会借此强硬起来，
2: 师长，那你说该怎么办？同军，我们要尽快的发展新的党员队伍。我知道，
0: 耿三跟邢飞都写了入党申请书，可是邢飞同志牺牲了，
2: 革命难免会有牺牲。 哎，对了，罗麦跟赵光克，我们可以发展。我也是这么想的。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越要讲究策略，就越要保护好自己。你放心，师长虽然牺牲了，但独立师的党组织还在。这场斗争，我们会一直打下去。
3: 记得按时来上药，别让伤口感染了。
4: 谢谢卢护士。
3: 没事，平常自己小心点啊。
4: 知道了。
3: 小心点啊。
4: 谢谢。

0: 我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你要相信我。
1: 我不想听说那么多，我只想问你一句话，吴师长到底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邢飞打的呀，这都调查清楚了。
1: 你觉得查清楚了吗？
0: 你什么意思？你在怀疑我？
1: 谁打的我怀疑谁。
0: 龙梅，赵官可怀疑我情有可原，但是你怀疑我，我有多么的伤心。
1: 我只相信大家怎么说。
0: 大家是谁？不就赵官可吗？他今天这样对我，那是因为他嫉妒我，因为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妻子了，谁也挡不住我对你的爱。赵官可他算几斤几两？
2: 你说我算几斤几两？
0: 老赵，你来的正好，今天咱们俩当着罗麦的面就说清楚，吴师长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姓周的，你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你给我记住了，人在做，天在看，头顶三尺有神灵。你小子行啊，嗯，当年的杨青山成了你的刀下鬼，今天的吴冬雨那样的一个小诸葛让你给算计了。

0: 我有必要提醒你，话到嘴边留三分，没证据你可别乱说话，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1: 我就找不自在了，怎么着吧？
0: 老麦，别跟那边解释，咱们俩出去说。
1: 罗麦是我豹子团的人，我是团长，他要是让别人打了黑枪，我得对他的安全负责。
0: 老赵，我再提醒你一句，没证据你别乱说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我随时可以处置。
1: 那好啊好啊，你把我的脑袋拿下来，你向上级汇报，就说是我打的黑枪，我杀的吴东吕。
0: 信口雌黄，
1: 你别给我扯这些洋词儿，我听不懂。
0: 老麦，咱们走。
1: 嗯，谁要敢把他带走，我扒了谁的皮。
0: 你要扒谁的皮？
1: 谁打黑枪，我就扒谁的皮。
0: 好啊，
1: 太好了，我就等着你这一下。这儿是卫生院，你别给我动枪，别吓着别人。出来。
2: 团长，团长，
3: 报告。
4: 接。
3: 师长，我们团长和周代表打起来了。
5: 你们想干嘛呀？啊！
6: 大敌当前，谁心里话？还有你们，看什么看？上！
5: 周代表，
4: 事儿
5: 别做得太绝了。
6: 赵团长，跟我到师部。
1: 没完。

0: 小子，你还想不想打仗？我想啊，我做梦都想。想的话就把火气给我压下去，别再闹事儿了，行不行？
1: 我没法压，一见这狗日的我就来气，我恨不得把他给宰了。
0: 你要再这么下去，这仗没法打，你还得被撸，懂吗？军长说的没错，咱们要是还为这事掰扯不清的话，这支队伍要怎么带？
2: 啊，你跟我说该怎么带？小不忍，则乱大谋。
3: 行，我听你的。
2: 老赵，你放心，师长的事绝对不会就这么算。这是咱们独立师的一笔血债，我早晚要把暗杀师长的人给他揪出来。
3: 这仇我一定报。好，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2: 那就先忍着点，等仗打完再说。敌人现在占据马家营，人数与我们相差。

0: 大无忌，但气焰十分嚣张。他们企图与西路军一起，对我军形成夹击，重新纠结势力，进攻江汉。军部命令，让我们拿下马家营，给敌人沉重一击。我坐下不说，豹子团作为先头部队，先去摸清马家营的情况。等大部队人马一到。
1: 马上进攻，咱们这次要打，把伤进，咱们这次要打，把上进，咱们这次要打，把上进，打在他腰眼上。
2: 团长，
1: 部队都到位了，按照您的指示，都到位了。
2: 嗯，
1: 马家营的情况咱们并不是很了解，这样，我先进去看看。
2: 不行，
1: 他们的把守很严密，如果你这么贸然行动。
2: 一定会很危险，
1: 我有办法。
3: 团长，我跟你一起去。
1: 你？
2: 咱俩假扮成夫妻，这样能不引起他们的怀疑？
3: 不行，太危险了。
2: 你拉倒吧，你一个洋学生，一个土鳖，办了也不像，谁信呢？
1: 你找车啊！
2: 俺
3: 去吧。
1: 你这个土鳖也不行，
2: 就是俺嘚瑟一回呗。
1: 你以为那是闹着玩啊？
2: 团长，要不然这样吧。
1: 我们两个女人呢，还跟你一起去，这样也减少敌人的怀疑。嗯，这样，咱们三个人假扮进城奔丧的乡下人，把炸药就放在棺材里。
4: 这个主意好。
2: 哎，团长，我也去。
1: 不行，你留下吧。
4: 去哪儿了？
5: 执行任务。
4: 什么任务？
5: 进城摸情况。
4: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5: 这代表，团长自己能决定的事儿，就不用向别人汇报了吧。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体。

0: 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

0: 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

0: 内需、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

0: 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来看看，
1: 那可不敢的，长官。嗯，
0: 我怕雪人，臭死你，恶心死你。
1: 去，走吧，坐来。

0: 团长。
1: 哎，
0: 哎，船长。
1: 哎，
0: 团长。
1: 团长，来坐。
0: 坐会儿。来。
2: 老赵，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龙脉呢？
1: 我把龙脉和胖嫂留在城里了。
2: 什么？你把他们留在城里？这样多危险啊！你不知道他们是女人吗？
1: 女人怎么了？上了战场，娘们照样变爷们儿。
2: 好，那我问你，如果一旦他们暴露了怎么办？
1: 哼，只要不是自己人背后打黑枪，没人知道他们是革命军。
2: 老赵，你什么意思？如果你要再这样咄咄逼人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1: 怎么着吧？你什么意思吧？
3: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大战在即，等打完仗以后再说，行吗？
2: 行。
1: 你看劲劲的那个样。
3: 团长，城里的情况怎么样？
1: 摸清楚了，城里驻扎的敌人一个师。你放心，炸药我已经运进去了，明天天一亮，罗麦和胖嫂准时起爆。

0: 我们俩目标太大，范总醒神了。
1: 啊，冯威啊！
0: 我走那边，我走这边，小心点
1: 啊！叶夏，小心。

0: 敌人从小山桥经过，那是个要道，他们的目的是咱们的大本营。
1: 豹子团都上去了，对，还有三团和侦察连。周真强呢？他主动请战，也在战场上。
2: 打起仗来，他倒是一点都不怵。
1: 喂，我是曹可谋，啊。 军长，请指示。好，好，我明白。传军长的命令，守住马家营，拿下小上桥，切断敌人的进攻。通知豹子团，留一个连的兵力留守，其他的人增援小上桥，严团长他们。
0: 是。

0: 你为什么要回来？
1: 你为什么要救我？<笑>
0: 我不想让你死在别人手里。
1: 我也是。<笑><笑>

0: 做一个了结。我赵观客的做人你是知道的，我明人不做暗事，都是打明枪，我从来不在背后打黑枪。
1: 赵观客，今天说到这儿了，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杀你就是为了给我爹报仇。
0: 爹？谁是你爹？
1: 你哪个爹？我亲爹。
0: 你亲爹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1: 手上的翡翠烟斗就是我爹的，是你杀了他。
0: 哦，你要说起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但是你爹不是我杀的，是我手下的兄弟杀的。这小子知道我喜欢翡翠，为了讨好我就把这个烟斗给了我，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罢。
1: 别把自己摘那么干净。我就问你，是不是你带人过去的？如果没有你，我爹不会死。
0: 是，是我带去的，但是人绝对不是我杀的。不过你小子这么做是没错的，谁要杀了我的爹，我就扒了他的皮。我今天就是要为我的兄弟吴冬雨报仇。你告诉我，他背后那个黑枪是不是你开的？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这就是你周真强。来吧，咱俩同时喊一二三，你死也好我死也罢，老天爷来定。把枪举起来，举起来。

就在想，我应该站在谁的面前去保护谁。可是当数到三，我毫不犹豫地去保护了你爸。但让我想不到的是，周振强他开枪了，你爸他没有开枪。现在回忆起来，我还很后悔。如果当时你的亲生父亲死了，也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以及革命群众412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位于大革命中心的江汉更是陷入了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

0: 罗曼，
1: 哎，
0: 你的入党申请我已经看过了，我代表组织向你谈一谈，你是真心并且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吗？
1: 我是。
0: 好，那我现在正式宣布，吸收你入党，欢迎你，罗曼同志。
1: 谢谢。
0: 目前的情况你很清楚，国民党已经肆无忌惮地对我们动手。我们将面临的是他们的屠刀，这一点你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 这个我知道。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料，所以组织决定让我们尽可能地保存实力，多发展党员，以壮大我们的队伍。
1: 那需要我做什么吗？
0: 吴市长虽然牺牲了，可是独立市的党组织还在，而且会有比较大的行动。还有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咱们的曹市长、陈参谋，还有豹子团的耿三跟王江勇，他们都是咱们党的人。但是组织决定，你的身份暂时不能暴露，到了必要的时候，由你跟组织直接取得联系。我相信你的决定。记住，把握时机发展党员。豹子团的基础不错，赵光可我也跟他谈过几次，可以作为发展对象。
1: 我记住了。
0: 好了，找个合适的时候，我来主持你入党。
1: 这么说，我已经是党的人了。
0: 你已经是了。

0: 这是蒋校长给你的委任状。好好干，为党国效忠。
1: 处长，恭喜您荣升为军机处处长。
2: 有什么好恭喜的？其实我做错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现在看来吴东宇死早了。我打那枪是偷偷摸摸打的，如果搁到现在，我可以名正言顺的交功。你想，我杀了共产党的头目，是不是当的官比现在要大？这第二件事情其实不怪我。

0: 要说罗麦怎么来的那么寸，他要是不挡在赵光克的面前，我早就一枪把赵光克打死了。现在两个心头大患就都解决了。
1: 处长，我觉得你想多了。
0: 嗯，
1: 你想啊，罗麦要是不站在你俩中间的话，赵光克如果开枪，那结果不定怎么样呢？
0: 什么意思？
1: 属下多嘴，属下多嘴，就当我没说。啊，处长，我觉得现在也不晚呢。你想啊，共产党的头子吴东宇已经死了，邢飞也死了，现在不就剩个刘同军了吗？他又是赵光克的左膀右臂，那咱们就从刘同军下手。
0: 可以啊，韩民，进步很快。就按你说的办，拿刘同军下手，给赵光克一个下马威。

你骗

0: 老实点儿啊！我今天是执行命令，执行命令，你听谁的命令啊？军长，你看你这揍性，还军长的命令？军长是谁啊？啊？他说他是军长，我还说我是司令呢。我告诉你。 把人给我放了，没听见是不是？兄弟们，
1: 站！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你要干嘛？
1: 你不站好了。
2: 我告诉你，姓林的，打仗你往回出溜，抓人你倒是挺积极呀。你告诉我，你凭什么抓的？
1: 赵文哥，识时务者为俊杰。
2: 什么玩意儿？你说我长得俊？
1: 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2: 啊，听不懂？你少拿这些词儿在我面前说啊！我就问你，你为什么呀？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

0: 我让健康超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

0: 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

0: 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

0: 务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也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子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下面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回来还是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5: 用九方
9: 选股票，
5: 用九方
9: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冲高回落后再度震荡拉升，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走势较强，量能明显放大。从板块来看，存储芯片概念爆发，超级电容概念走强，先进封装概念表现活跃， CPO PCB 概念盘中拉升，大金融板块反复活跃。下跌方面，贵金属概念集体调整，教育软件开发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5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100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23%，收报于4120.28点；深证成指上涨1.82%，创业板指上涨

0: 1.84%，科创50涨幅3.87%，恒生指数下跌1.43%。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231家上涨，4228家下跌，涨停有92家，跌停79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始终要对自己认知范围之外未知的事情保持敬畏啊，这句话确实不假啊，就用在现在的这个 AI 产业上，一路走到现在啊，这个 AI 相关的个股涨幅相信已经超出了很多朋友的认知，包括对于 AI 产业的跟踪，可能也大家套用以往我们看到过的一些高景气的行业，不管你套用什么新能源汽车也好，套用什么当年的互联网也好，好像现在都不能完全去划等号了。你说当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当时吹泡沫的时候，速度虽然我没有完全经历过，但是我想现在这个速度的情况应该也是比当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吧，对不对？这个情绪扩张的推进的这种速度，对不对？但是存在即合理，我们只需要对它保持敬畏。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今天凌晨美股盘后美光公布财报之前，大家其实还是充满质疑的情况之下，但是当这个答卷一摆到你面前的时候，没办法，所有人用脚投票还是投了那个赞成票啊。这个全球的市场啊，当然今天晚上我们要看一看美股美光本股的表现，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不会太差。我们从这个今天这个白天，我们北京时间今天白天交易的亚太市场，包括我们市场相关的这个AI 资产的表现来看，显然是给了一个非常正向积极的这么一个这么一种反应吧，但是呢，吴老师，这个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呢，是我的真实的感受啊，我相信它也是客观的一个情况，但是另外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呢，那我们如果单独从这个股票交易的角度来讲，市场的这种分化的程度，以及这个筹码的情况，确实我是存在一点疑问的，我相信有些朋友也会存在疑问。就拿今天来去讲啊，今天我们看这个量价关系，今天是这个本周应该是第二高量吧，
2: 对，
1: 第一高量应该是在周一，
2: 对，
1: 周一的量放的比较大，但是呢两个高量比起来的话呢是有明显不同的。周一这个放量，它放的是一种是高切低，是低位的东西动，或者我们这么来去讲吧，你动低位的放量，低位放量上涨，这个事儿是一个做多方向的一个好事儿，对吧？但是你今天呢，低位有没有动？也有动啊，券商保险有动，券商可能更明显一些啊，但是动的东西不多，可能也就是主要是券商。
2: 对，
1: 更多的全天维持强势的是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可一世的 AI 核心类的资产。但是问题就来了，作为高位，大家如果都已经比较这个有一致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你按理来讲你去涨是不应该放比较大的量的，会比较好，就意味着你在高位的筹码锁定会比较好。但是现在结果呈现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整体这个市场的一个放量的，所以这个其实你有担忧吗？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交易层面的问题？
2: 我觉得就是你交易层面，我觉得肯定是有担忧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基本面或景气度上面，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还早。
1: 确实现在变成两张皮了。
2: 对，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讨论景气度跟基本面，我觉得现在可以看到各大大厂都在增加它的资本开支，是吧？那我觉得都在增加资本开支的前提下，景气度肯定不会出现问题。但是现在确实存在着，就像主持人提到的一个交易层面的问题，因为确实交易层面的问题到现在目前来讲就是。不是光拥挤度啦，就是现在实际上是我觉得就大家把就是其他地方的一些资金，实际上我觉得是虹吸的特别厉害，而且这个调整非常短暂。就我们看，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本周有过两天的相对成交量放大，就是周一跟今天。
1: 对，
2: 但周一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高切低，就是低位基本上就是一个普涨，当然有券商跟保险是领涨，但其他的一些实际上也在跟着涨。
1: 对
2: 就是所以当时实际上就呈现了一个是不是存在了一个高低切，因为当时确实是科技下跌了，然后周二的时候还一度科技是大跌的，当然伴随着各种可能一些利空消息的一些影响。
1: 对，
2: 是吧？但是有些是 后来就是真的，但有些是小作文，对吧？但是实际

0: 让我们看到，就是到今天为止，就是低位的有反弹，比方说你像券商、保险又弹了，但是其他的不怎么跟了，就其他低位的方向不跟了，就只现在就非银中间啊，就非银中间，我们看成交量又是相对比较大，然后你对热门上面的方向，大家看到就是不明显，就上午有过一段就是非银动的时候。科技股稍微就是回了一下，但是后面又慢慢又推上去了，就说明现在这里确实，我觉得就是资金，我觉得短期来讲啊，就是交易层面的，或者说有些或者说我们就有些交易型的资金，我觉得会有这种造成这种波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成交量放大，实际上就伴随着波动的加大。你反而是成交量小的时候，筹码相对比较稳定，但你成交量一旦放大，就很多人理解为成交量放大是普涨，但现在普涨很难，所以当你成交量放大的时候，一定是市场的分歧加大。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交易的层面就是大家适时的，我觉得你如果说手中筹码都是在这些热门方向的，如果确实短期涨幅比较大的，那我觉得你比方说兑现一部分，这个我觉得是增加主动性。就不是说你不看好了，我是说你增加主动性，因为你确实短期成交量也放得很大，然后热门方向短期的涨幅也比较多，那你适时的降点仓，增加一些主动性，降低一点持仓成本啊，特别是可能你的买点不是特别好，比方说前段时间买的，如果说你在很低位置买的，你稍微震动一下无所谓。
1: 对，
0: 我一直比作为，就是我开玩笑讲，就是我们比作为就是我们这些科技股，就现在就像它像烈马一样的，就它烈马它跑起来很快，但是一旦颠簸的时候，实际上也会比较厉害。所以我觉得就是交易的层面上面，大家适时的你要做一些小的波段，我觉得。
1: 那从这个产业的景气度的角度啊，再来说一说，就是说从这个不管是美光这个发布的这么一个三季度的财报预告，以及四季度的这么一个指引的情况也好，还是说产业链，其实今天除了这个存储之外，各个条件也都有催化。你像康宁是发布了这个玻璃基板这个技术和这个 CPU 的结合的一个未来的全新的技术的这么一个指引啊，然后好像这个盘中 PCB 链条又有涨价的这么一个消息存在，然后这个其实国产算力这儿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当然现在没有经过官方的完全证实啊，可能是各种渠道和这个字节方面的一些交流啊，似乎也是体现出了反正说了很多点，总体的这个方向就是态度就是比较积极，对于国产算力的这么一个未来的采购的态度应该是比较积极，我想这跟今天盘面的积极反应也都有关系。从这些消息汇总来看的话，你怎么来看待这个 AI 海外啊和国内的这么一个产业趋势的进展？
0: 现在应该说每天的消息实际上都很多。然后可能就像你下跌的时候，可能伴随着一些可能偏空消息的一些影响，就像你周二的那天，实际上电子不跌啊，更多说要 PCB 可能说要有降价，
1: 要降价，对，
0: 但是实际上后面都澄清了嘛
1: 啊。
0: 反正今天你反弹的时候，市场上涨的时候，又看到可能有涨价的消息，有电子不也有涨价的消息，然后相关的就是你包括美光的这份存储的报表，实际上应该是超过绝大多数人的预期，
1: 对的，
0: 是吧？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市场的景气度实际上一直存在，而且这个景气度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市场也是每一次通过各种可能每一个季度都会通过报表来验证啊，这个实际上市场实际上是一直在走它的一个本身的这个进程。当然现在市场我觉得难点实际上是在交易中间，就这个交易中间确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波动相对是比较大。我相信走到目前为止，你比方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半导体板块啊，因为它实际上也很核心的包括了很多细分嘛，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涨幅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当然你可以核心的确实是就是科创五零指数，但是一旦如果说产生波动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比较大，同样可能也会比较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难点实际上还是在于交易的层面的东西，但这种交易的层面东西的你又很难知道它到底是哪一天开始调了，所以你只能去预防，就是你要预防它到高点的时候，比方说你要开始调，那你只能比方说原来这里仓位比较重的，你涨到高位涨得快的时候，你要适时的收缩一下，然后你是增加主动性。但是你要说你其他方向现在确实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1: 其实如果从这个景

一度的角度，我提一个可能市场担忧的一个小视角啊，我们简单讨论一下，就是看看你的看法。就是其实前两天的下跌，当然你说的都是主流，这个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啊。哎，其实还有一种担忧的一个切入角度，就是有人其实在探讨，在前两天探讨，我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就是海外的一些像谷歌这样的一些大厂啊，

0: 削减资本开支，其实这个是最关，我就减资本开支这件事儿啊，这个反正这个我想大家在业内应该是有共识的，就是你海外源头这些大厂，如果有一天真的是确认开始大幅削减资本开支了，那这一定是一个对于 AI 整个链条的一个
1: 拐点。
0: 就是至少是拐点预期了。
1: 对
0: 啊，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其实有这种声音，你怎么来看这个？
1: 我觉得现在就是放在当下的这个当口啊，就是现在谁就是减少资本开支，实际上就代表了在接下来的 AI 链条当中，它实际上就是慢慢的被淘汰掉。
0: 对，它其实这种思考的这种声音的意思，就是因为觉得现在这个 AI 的这种
1: 它拼不过了，
0: 对，差距已经拉开了，有些就可能就会做这样的动作。
1: 对，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确实大家这两年实际上就是不管是海外的还是国内，大家都在往这里投嘛。因为你如果不投，你就等于实际上你 AI 的这个大的景气度方向，你就淘汰了嘛，慢慢，哪怕你原来哪怕再大，但你这一块就慢慢的淘汰，所以大家现在使劲的就能投就投，但一定会拉开距离，到后面大家觉得可能不想投了，或者说投了这个竞争都是
0: 我就出局了
1: 。那我觉得这个你还是要去看，如果说慢慢的有这种声音开始出现了，那实际上就是可能就慢慢的就投的很大的那些他就胜出，他一定会有这个过程的嘛，到走到最后一定就是几家独大，但现在就是我应该说是拼头的这个过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刚才主持人这个提的特别好，就是这是一个拐点，就一旦如果说这种声音开始多了，那我觉得你就要当心，慢慢的就实际上就资本开支不增加了，那你实际上你中下游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就可能市场，我觉得就可能交易的热度肯定是下降的。
0: 就是说这种担忧的视角是你觉得是对的，
1: 对，
0: 只不过这件事儿现在是不是真正的马上就要发生，你可能还是要观察，
1: 我觉得应该还没这么早。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OK， 那说到这个最终结论上，对于未来市场的这个节奏和结构上，简单来说一说你的观点有变化吗？
1: 我觉得有两点吧，就是下面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进攻方向还是在科技，但我觉得如果说你偏防守的，我实际上就是低位的那些非银金融，
0: 就这其实如果做配置的话，
1: 我觉得两块实际上都要配一点，就是一旦如果说高位科技调，那有可能就非银金融活跃
0: 啊，
1: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偏进攻一点，然后一个偏低位一点，就现在你能看得到方向，就是其他的还是连续性比较差。
0: 哎，那你这个科技里边包含最近其实有一些表现催化，或者一些又有一些热度的，像这个锂电的上游的一些品种啊，这不是中报有一些陆续出的还不错吗？开始有积极的表现了。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大家问的比较大，这终于商业航天确实又出了一些一个事件的催化的预期了，时间点落地，但是反正今天也又开始有分歧了啊，就是这你包含这种吗？科技里边那种切换你包含吗？
1: 应该不是特别，还是原来的那些，
0: 还是那些，
1: 对，还是原来
0: 的。 OK， 一会儿我们具体说吧，好不好？来，一会儿听一听这个吴老师给大家具体的操作的方向建议。我们下面先来跟随苏兆博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呀，那今天的行情啊继续出现分化，大盘指数相对比较弱，双创指数呢表现更为强劲，而近期科技板块的持续走强，归根结底离不开两个字，就是业绩。在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美光公布了炸裂的财报之后，美股盘后的芯片股又开启了狂欢，美光科技呢更是涨超13%。美光科技的强势表现再次验证了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业绩才是支撑股价持续上涨的核心驱动力。说到这个业绩啊，其实咱们近期的 A 股市场中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往往业绩比较好的上市公司表现得更为抢眼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的案例之一，今年一季报净利润是去年半年报的1.5倍，今天实现了涨停。小金属的案例，今年一季度净利润等于去年半年报的13.6倍，今天同样是涨停。而 PCB 的案例，今年一季报净利润是去年半年报的2.86倍，股价呢持续走强，也走出了股价的翻倍行情。可以说呀，这个业绩高增长的方向已然成为目前市场主流资金关注的重点。那么具体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中报潜在高增长低 PG 方向的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领取这份名单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关注这个 DPG 的筛选。

0: 条件的。 PEG 是什么？ PEG 等于市盈率除以预期业绩增速，是目前专业机构公认的主流的科技成长股的估值方法。如果 PEG 小于一，说明该公司被低估了，有价值，值得去看。如果 PEG 大于一呢，就代表这家公司被高估了，有泡沫了，咱们就得注意风险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A 股市场中往往低 PEG 的科技股能够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而且涨势非常的喜人。我们来看一家案例，存储芯片的案例，在2026年3月份股价迎来了拐点，当时的市盈率是83倍啊，看着非常高，但是 PEG 仅仅只有0.08倍。随后呢，我们看到从2026年3月份以后，股价呢一路的震荡走高，持续走强。那么这样的案例呢，在我们 A 股中还有很多啊。那么我们在关注中报业绩高增长的同时，如果叠加低 PEG， 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交叉验证的效果了。中报高增长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中报机找到具有强催化剂的方向，而 PEG 小于一呢，则是帮助我们排除掉股价前期大涨、估值严重高估的方向。两者如果能做到交叉验证，就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当前估值适中又具备业绩催化剂的公司。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去挖掘中报潜在高增长的机会呢？第一呢，不要等到预告出来再去看公司。如果今年的一季度净利润大于去年半年报的2倍，那基本上就可以锁定今年半年报可以实现高增长。第二，避免追高，用 PEG 来进行重新估值。如果 PEG 小于一，说明目前股价并未严重透支。第三，规避常见错误。中报预期股如果在发布中报前股价已经连续大涨了，并且 PEG 远大于一，说明聪明资金正在提前建仓，正式披露中报反而容易形成他们的兑现的节点。我们可以通过提前挖掘加避免追高来规避这样的常见错误。那通过以上三个维度呢，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中报潜在高增长低 PEG 方向的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具体的选股思路。公司是 AI 算力基建的上游卖产人，今年的一季报净利润等于去年半年报的7.32倍，中报增长概率极大。同时我们也看到最新的 PEG 估值仅仅是0.11倍，有着非常明显的估值优势。最后我们来看技术层面，走出了一波三折的行情，上涨回调再上涨三段式结构，这种走势相比那种单边上涨的走势洗盘更充分，拉伸时阻力更小，未来也有望进入新一轮的主升阶段。好的，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这样案例的品种，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都整理在了这份中报潜在高增长低 PEG 方向的精选股名单中了。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他是认为呢，业绩成为科技成长长期走强的一个核心驱动力。那中报业绩高增长且具备 PEG 估值优势的公司呢，有望获得资金的青睐。如果您同意他的观点，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这个接着跟吴老师来去聊一聊操作啊。王老师，首先在这个操作策略上啊，其实刚才你在聊大盘的时候已经提醒大家啊，现在的这个交易结构啊，这个筹码层面啊，可能都会带来一定的交易难度。但具体的应对方式呢，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要适当的高抛吗？
2: 这个要看你，就是我还是讲，就是看你的持仓成本，一个是看你的持仓成本，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是看你就是可能仓位中间，比方说类似于现在这种热门的方向占比大不大。如果说你仓位占比不是特别大，那我觉得你拿着我觉得也可以，对吧？特别是景气方向，就是然后另外如果说你的持仓成本很低，就有些人比方说那些科技拿的持仓成本很低，那你稍微震一震抖一抖也没关系。但如果说你本身拿的持仓成本就是后面是追上去的，就比方说你现在是赚钱的，那一个震荡你可能就亏钱了，那你心态就可能就不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的持仓成本就是比方说比现价低没多少那种，那你我觉得你比方说最近热度比较高，然后又连涨的，涨幅比较大的，那你降一点仓位，对吧？当然我刚刚讲降一点仓位不是不看好，它是增加主动性，然后把你的持仓成本降低，就你持仓成本降低，你的心态就好，就稍微哪怕挣一挣，你心态就好。但一旦如果说你持仓成本过高，你一个震荡你亏钱了，你有可能就到后面实在受不了又割了，
1: 操作变形，
0: 操作变形了，就是你心态不好，
1: 导致本身这个超出预期的交易摩擦成本，
0: 对，
1: 所以没必要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行业跟景气度，包括我们一直提的那些细分啊，我觉得现在还是非常高的景气度啊。我觉得只是说短期确实有些涨幅就是特别快嘛，那么我觉得实际上你要做一些就是你防止它波动的一些策略嘛，就好比方说我们上周就是也提到过 PCB 的一些上游，就是比方说你要建议一些高抛的，
1: 对，
0: 那虽然现在也很强，但中间也产生过调整。你那 PCB 的电子部什么周二，对吧？
1: 今天这个又走强了，你结合今天的走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未来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就是它实际上还是就很多也是由于消息面的一些影响，比方说你周二的那天大的调整，就是实际上本身就是涨幅比较大，
1: 对，
0: 然后又伴随着一些消息，可能说要有一些降价效应，是吧？但实际上你降价效应，你想想可能这个概率就很小，因为你的景气度非常高，本身就高端的产能就不够，你还要降价，所以相对来讲后面马上又澄清了，这两天一澄清马上又起来了，
1: 对，
0: 就所以你去看它一个利空一个利好，今天实际上电子不又涨价，就一个利空一个利好，就是你这个实际上是防不胜防，就消息面上面你有的时候防不胜防，你不知道它哪一天出，所以就只能是你要做一些策略，就是涨得特别快的时候你要降一点仓位，降低你的持仓成本。那你如果碰到这种利空或碰到比方说连续几天调整，那你又可以捡回来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拼的不是基本面，就很多基本面的东西现在实际上我觉得挖的已经蛮透彻了，对吧？因为你现在涨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很多都是挖的比较透彻，除非有一些比方说最近才起来了，因为原来没怎么炒过的，但是这些应该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啊，绝大多数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一个可能都是辨识度相对比较高，市场都认可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你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你拼的是交易节奏。
1: 那说到 PCB 这一块，你上次其实还提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下游的，这些公司，其实也确实这个在上升趋势当中，最近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完好的这么一个态势。你认为现在仍然是这么一个看法吗？仍然可以。
0: 对，我觉得这些相对还好，因为它走的就是虽然是上升趋势，那比方说有些今天也有创新高，对吧？但是它这个节奏没有像上游那么猛，
1: 没有立起来，
0: 没有说立起来，我觉得你波段肯定就比较大。
1: 好啊，那么关于更多其他的机会方向，一会儿我们再去聊啊。下面先来跟随常建峰进入短线风口，要跟他交流的朋友稍后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科技抱团行情继续延续。其实啊，应对方向就四个字，顺势而为。今天我们看到资金是继续抱团硬科技方向，其中呢，半导体概念再度获得主力资金超过100亿元的净流入。半导体芯片板块概念当中，共有55只个股的涨幅超过10%。半导体板块如此强劲的表现背后，最直接的利好就是隔夜美光的财报大超预期，强劲的指引彻底的打消了市场对 AI 需求放缓和盈利接近峰值的担忧。其次，英伟达强调本轮 AI 基建的周期将长达数十年，同时呢，台积电对所有先进制程确认涨价，这一系列的重磅利好催化之下，说明全球 AI 硬件的竞赛依然在延续。那对于半导体方向啊，接下来我们可以重点的去关注那些真正有业绩兑现的核心环节方向。那我们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高增潜力方向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对于当下的科技抱团行情，那除了半导体之外，光模块接下来的行情同样值得期待。首先，国产光通信模块5月出口是量价齐升，比一季度月均增长41%。特别是四川地区向美国出口的光通信。

0: 模块金额更是环比增长超过200%，比一季度月均增长将近700%。在如此强劲的出口数据之下，机构一致上修了通讯设备板块的业绩预期，幅度将近7%，预计呢全年增速超过100%。这意味着光模块板块的业绩正在超预期的兑现。在光模块业绩兑现的背后，是我们看到光模块产业基本面依然在持续的上行。高盛已经上调了 1.6T 光模块2026年全年采购量至2200万只，增幅200%。美银和花旗则是连续的上调 A 股光模块龙头公司的目标价。所以在产业利好持续更新的大背景下，我们要重视光模块核心方向中报带来的投资机会。而在技术面上，我们看到光模块板块三大关键信号共振，未来新一轮的行情非常值得期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光模块上一轮行情的起点特征。首先呢，是行业利空导致阶段性的调整结束，其次是一季报发布的前期带来了业绩层面的高预期，第三是 MACD 技术指标的金叉向上带来了很好的技术上的支撑。而这三大特征啊，在当前同样出现。所以在强劲的利好刺激、扎实的基本面以及优异的技术面三重支撑之下，我们接下来应该重视光模块当中真正有业绩兑现的核心方向。那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这份光模块真核心业绩高增潜力方向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关注光模块当中真正有订单和利润兑现的环节，重点关注机构一致预测业绩大幅增长的方向。对于您在接下来的中报季把握光模块相关的投资机会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业绩？因为业绩连续高增的光模块高标正在连创历史新高。如此优异的表现背后，是受益于五月出口数据环比大增，这家公司的中报业绩非常值得期待。而且呢，花旗银行也已经将它的目标价大幅上调近100%。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光模块当中真正有业绩兑现的核心公司。那今天我们这份光模块真核心业绩高增潜力方向清单的资料啊，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华为核心的光模块供应商，同时呢，海外 1.6T、3.2T 的光模块也已经批量出货。近期美银、高盛、花旗这些国际投行都大幅度的上调了它的目标价，近期突破洗盘结束，以双底形态再度向上突破，技术面已经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啊，在我们今天这份光模块真核心业绩高增潜力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再次强调，我们这份资料关注光模块当中真正有订单和利润兑现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光模块真核心业绩高增潜力方向清单的资料啊，对于大家把握接下来中报季光模块板块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光模块方向业绩有望继续加速，要重视板块中真正有业绩兑现的核心环节。如果您认同他的观点，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稍事休整，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聊。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超哥，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去分享你看好的方向啊。刚才提到了继续看好 PCB 细分方向，其实也是延续之前的观点。那么其他看好的方向跟上次也都继续。

0: 去进一步的延续吗？元器件上次其实你重点讲了一下，
1: 对，我觉得方向不变吧，方向实际上还是这些啊，就是我刚才提到就交易节奏的问题。元器件实际上我们看确实基本面景气度还是比较高，因为都也是同样都是在上游不断的涨价的过程当中嘛，
0: 真的是这个此消而彼长啊。这个你看像 MLCC 蛰伏了几个交易日之后，哎，今天龙头又涨停了。
1: 对，就是就实际上它一方面就是确实是在一个不断的涨价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像 MLCC 是针对AI 服务器和高端车轨的 MLCC 启动全面涨价，啊，前段时间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春田啊，涨价了大概是10%-40%之间吧，就七月份开始执行。
2: 是。
1: 然后后面就是一些电容厂商也跟着涨价，就是除了高端的涨价，就是原先就是因为你产能都给高端了嘛，那低端的实际上现在也慢慢的就是也在往上走，所以相对来讲就是当然 MLCC 现在就是也比较热了啊。就是走的除了 MLCC 你包括像电感实际上我觉得基本面不比 MLCC 弱的，
0: 那这块看来还是可以关注啊。
1: 对，
0: 因为电感的品种其实最近在强势震荡。
1: 对，就是问题就是现在就是因为 MLCC 呢现在有外行就不断在推，比方说海外的一些知名的投行一直是在比方说那个投研报告中间，但是电感呢就是相对机构讲的比较少一点，就是国内有几家券商现在在提，但是海外现在电感就是可能相对来讲没有说非常明确的说那种，但是实际上也有提价。
2: 明白，
1: 就是相对就是所以相对就是比方说电子元器件，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板块中间的细分就是在走这个趋势性的过程当中，因为确实景气度很高，而且这些板块我们上次来的时候也提过了，就前两年走科技行情都没涨，
0: 对，
1: 就今年才开始。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只是确实这一段我觉得涨得有点快，所以就是我觉得基本面没变，景气度没变，趋势没变，但只是说你交易节奏你涨得太快了，那你适当的比方说摊低成本，这个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0: 那前期其实还有一个看好的方向是半导体材料这一块，一会儿我们再来聊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看法。李阳你好。
3: 主持人好。在上周四的连线节目当中，当时市场是出现了持续的这个低位反弹上涨，而且是大盘是突破了各条均线系统。但是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讲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讲到行情不会一蹴而就，我认为大盘短期仍将会横向震荡，还会有所反复。那么在个股和操作上面，建议大家继续关注双创中的这些688、300、301开头的品种啊，注意一些低位品种的补涨机会。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本周市场是这个如期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再次横向整理的这个过程。我们看到本周一大盘是在有色和券商两大板块的这个带动下拉出了这个带阳线，但是我们看到星期二就是被阴爆阳阴线吃回来。那么总体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大盘的这个横向震荡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目前的盘面怎么看？我今天讲四个字，叫做有喜有忧。从喜的方面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大盘是重新回到这个中长期均线之上运行，同时呢也是箱体的这个中轨之上运行，那么整体上还是一个偏强势的一个整理状态，而且均线系统是继续的修复，并且重新转入多头排列，这是喜的一方面。但是忧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可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在这个市场的个股分化是非常的这个明显。那么在今天上证指数上涨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今天的涨跌比家数居然是达到了1:4，黄白线是严重的分离，个股是大面积的这个下跌。所以在目前的市场上，我的短线操作的建议就是，要么就是一旦转入盘面转入，第一时间止损，不要有过多的这个幻想。那么同时呢，短线还是可以采取收盘前买股票的这样一个方法。同时呢，大家继续的耐心等待黄线的企稳走向。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0: 好，我们稍事休整，回来精彩继续。来，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

0: 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好啊，那吴老师，这个半导体材料也确实又是延续强势啊。
7: 对。
6: 其实半导体这一块，最近除了材料之外，包括晶圆代工啊等等啊，也都在涨价的催化之下表现不错啊。这个是有要走主升加速的进一步加速的意思吗？
7: 我觉得现在都已经有点这个加速的，
6: 已经是在加速的过程当中，
7: 已经在加速过程当中，因为你整个半导体，就是你科创50指数实际上就是这一段就是明显加速嘛，
6: 确实
7: 就是实际上整个半导体的各个细分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不管是晶圆制造也好，然后半导体中间设备材料啊，
6: 还有高先进封装
7: 啊，先进封装都实际上比较强，而且很多都是大票，就材料还都是偏小票，就是你前面几个实际上都是偏大票带指数啊。
6: 对，
7: 那我觉得这里确实整个产业景气度还是非常的高，各个就是上下游都在涨啊，都在涨，或者说不同的细分也都在涨，你知道最近像涨价的工业半导体等等，就很多细分都在涨价，所以市场实际上一直围绕着这个趋势啊。那我觉得行业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15: 他们忠于信仰，
1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5: 潜伏于深处，
17: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5: 初心不改，
1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5: 无怨无悔。
16: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5: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8: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5: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9: 情报。
10: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7: 这怎么办？
1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

0: 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啊，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爸妈
6: 回来了。
7: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岁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8: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恩施一带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石人咸宁局地有阵雨。明天恩施地区仍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石人襄阳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午后鄂西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回升至30到34度。28号我省南部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鄂西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欢迎报考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来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21到31摄氏度。宜昌阴天转晴，21到29度。襄阳多云到晴，22到29度。恩施小雨，20到25度。十堰阴天转晴，22到30度。荆州阴天到多云，23到30度。荆门阴天转晴，23到29度。随州阴天转晴，19到31度。孝感多云，22到31度。咸宁多云，23到30度。鄂州多云，24到31度。黄石晴到多云，24到32度。黄冈多云，24到31度。天门多云，23到29度。潜江多云，23到29度。仙桃多云，22到29度。神农架阴天转晴，16到27度。新加阿克苏多云转晴，19到33度。第五师双河市晴有阵雨，20到34度。西藏山南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部分中央驻鄂单位走访调研；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出席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参访活动的嘉宾；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商业航天产业发展；
1: 第36个全国土地日，湖北发布18条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举措，为重大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近日，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部分中央驻鄂单位走访调研，与领导班子成员会面交流，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向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2: 关志欧先后来到财政部湖北监管局、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武汉海关，听取单位发展历程、助力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介绍，征求有关意见建议。他说，大家肩负着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守卫国门安全、防范化解风险、保障中央政策落地的重要职责，希望继续加强对湖北有关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政策在湖北落实到位，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关志欧详细了解湖北金融市场运行、资本市场发展、金融监管等情况。他说，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希望中央驻鄂金融机构更好发挥职能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湖北，助力湖北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走访调研中，关志欧表示，当前湖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中央驻鄂单位立足职能优势，在政策指导、规范治理、资源配置、项目布局、改革创新等方面给予湖北更多支持，帮助湖北更好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开放，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省委省政府将加强与中央驻鄂单位沟通对接，健全服务保障协调联动机制，为大家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走访调研。
1: 6月24号下午，省委书记

0: 关志欧在武汉会见出席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参访活动的嘉宾。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会见。
1: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湖北文化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交通区位优越，自然生态优美，是中国的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省、农业大省，承载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国家战略。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我们将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引领下，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化与各国在经贸、科教、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各位嘉宾以此次参访活动为契机，带动更多朋友来湖北交流研学、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参访团团长、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杜尔德耶夫代表参访团一行发言，高度评价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表示，参访团将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相关国家加强与湖北的交流交往，充分挖掘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来自科摩罗、保加利亚、阿根廷、英国、西班牙、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等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大使和高级别外交官、省领导居昭辉、彭勇参加会见。
2: 6月24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时强调，要主动顺应全球商业航天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产业基础与应用场景等多重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推动全省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1: 李殿勋先后来到航天科工火箭技术公司、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公司、开普勒卫星科技公司，了解星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应用拓展情况与商业航天相关产业园区发展情况。在听取省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汇报后，李殿勋指出，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已迈入规模化、商业化发展阶段。湖北作为科教强省和航天大省，发展商业航天基础良好，优势突出，潜力巨大。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央地联动、产学研用金协同，坚持以兴建为主体、以应用为导向、以产业生态为保障，加快打造全国商业航天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新高地。李殿勋强调，要在致力追赶全球商业航天领先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基础上，依靠产学研协同、国内外合作与军民深度融合，大胆探索技术路线创新，依靠政策引导、场景开放与示范应用，务实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努力实现追赶并跑，直至弯道超车，不断增强高可靠、低成本、批量化产品制造能力，加速推动航天技术从专业化应用向规模化商用拓展。要在大力推动商业航天领域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同时，注重以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合作联营等方式，面向海内外整合商业航天领域创新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和场景资源，重塑核心竞争优势，加快实现做大做强。李殿勋要求全省相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协同联动，通过构建跨部门推进机制，完善产业引导政策，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创设专享创投产投基金，打造高能级产业园区，举办市场化、专业化高峰论坛与展会等有效举措，加快打造国内外一流产业创新生态，为全省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障。省领导张文斌、盛月春参加调研。 今天上午，2026年湖北省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武汉举行。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形成自觉抵制毒品的良好风尚。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活动。活动中，警示教育片和戒毒人员现

0: 现身说法，深刻揭露毒品危害，专家剖析成瘾机理，禁毒情景剧《站立的乐谱》展现了青少年重获新生的感人历程。今年6月是全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提升公众特别是青少年防范成瘾性物质的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湖北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若干措施。
0: 今天发布的若干措施，从规划、配置、审批、落地、产业五个方面推出18项具体举措，为重大项目落地留出空间，扫清障碍。在规划源头上，依托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把省市重点项目集中落到图上，项目位置进展一目了然。
2: 在规划源头，就把项目空间统筹协调到位，通过精准落投、示意落投、清单落投三类方式，目前已将1801个省级及以上重大项目、9446个市级重点项目纳入一张图。
0: 在要素配置上，新举措不再只重增量，而是通过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管控、省级统筹、季度预警、年底核算等各类方式推动存量挖掘，同时健全以存定增工作机制，指导地方以存量土地工作指引为基础，推进存量土地提质增效。
3: 力求不断提升存量土地处置工作的规范性，鼓励各地结合自然、景观、文化遗产等特色资源和市场需求，探索存量土地与多门类资源资产和相关权益组合供应。
0: 在审批落地环节，全省将全面推行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并推出先行用地分段分期报批等创新机制，助力项目快审批、快落地。措施还提出，兼顾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设自然保护区的项目将实行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两区管理模式。例如，针对公路、铁路等线性工程，在生态可控前提下，支持地下、水下、空中无害化穿越核心保护区。
4: 线性基础设施生态无害化穿越核心保护区政策将有效解决该类项目的难题，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和谐共赢。
5: 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们走进孝感恩路，看当地如何用一场腾龙换鸟的探索盘活闲置土地。
0: 走进孝感安陆市的这家新材料公司，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很难想象，这家产销两旺的高新企业，一年前被100多亩的用地缺口卡了脖子。
6: 部门反馈没有这么多的新增建设用地，最后政府建议有别的企业的闲置地可以用。
0: 这块地原来是一家食品厂的旧厂区，因债务纠纷闲置多年。当地成立由自然资源、法院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把项目纳入司法处置重点清单，优先启动拍卖，把这块地的产权清晰流转。拿到地的企业半年就完成了改造投产，比拿新地节省了1年多时间。
6: 所有的厂房配套几乎都是现成的，新增了近20000平米的生产空间，土地利用率提高了3倍。
0: 这场腾龙换鸟的成功背后是一套高效机制的运转。安陆对全市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建立了以亩均产值、亩均税收为核心的效益评价体系，通过卫星遥感、国土变更调查和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域低效用地精准画像，锁定低效用地26宗，总面积超过2370亩。
7: 一宗一策，量身制定差异化盘活方案，现已盘活低效用地17宗，面积1461.45亩。
0: 不仅盘得活，还要让项目落得快。安陆在全省率先推行工业项目5证同发，把过去串联审批变成并联办理，企业拿地当天就能拿到开工所需的全部证件。
8: 审批时间压缩超80%，带动投资163.4亿元。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全省闲置土地净处置率达到23.7%，超过国家下达任务18.7个百分点。
1: 百亿项目百日

0: 开工，产业链合作加速落地。襄阳把干部作风建设的考场设在项目一线，通过打破行政壁垒，精准服务企业，推动产业投资提质提速，以实干实绩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
1: 在古城县，总投资200亿元的新发宝谷磷化工产业园一期月底就要投产了。这个宝康古城两地共建的百亿项目，从签约到开工只用时100天。高效背后的诀窍就是打破行政区划边界，双向驻点办公。宝康干部驻古城统筹各类审批、场地平整等工作，古城干部负责化解用地矛盾，完善配套设施。首批430亩用地，26天就交到了企业手上。
2: 这种打破县域壁垒的一体化服务，保障了项目快落地、快建设。
3: 和宝康县深化区域联动发展，让资源跨过行政边界，联合专班，同责同考，把蓝图落到工地上，实现价值最大化。
1: 干部靠前一步，企业扩产增效就快一步。今年一季度，骆驼集团低压锂电池销量同比增长21.14%，企业决定趁势扩产。襄阳高新区干部第一时间上门对接，落实企业提需求、政府办手续机制，完成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高效推进扩产项目落地，
4: 将各项配套设施接通至企业红线，为项目如期竣工和顺利投产提供了坚实保障，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持续深耕、扩大投资的信心。
1: 不止于单点服务，襄阳还将干部的精准服务延伸到重点产业链上。今年襄阳高新区把辖区整车企业的采购需求摸了个遍，推动15家本地企业进入东风猛士供应链，促成48个产业链合作项目落地。襄阳轴承、新火炬等一批企业也融入龙头供应链。
5: 坚持一企一策，精准滴灌，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16个，帮助企业争取奖补资金6880万元。
1: 今年以来，襄阳围绕汽车、现代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全面推行干部下沉攻坚机制，超1000名领导干部和项目服务专员常态化驻扎项目一线，推动产业投资、项目落地、企业发展提质提速。
6: 今天，省科技厅晒出上半年湖北创新成绩单，一批突破性成果竞相涌现，加速转化，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1: 先看源头创新，上半年湖北硬核成果亮眼，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2号发布，九峰山实验室氧化镓器件刷新世界耐压纪录。光博会上，全球首款面向 AI 算力集群的 6.4T 硅光模块、800G 跨洋超大容量传输系统等8项里程碑成果集中亮相。
7: 汉源二号的话，相比汉源一号，量子比特的数目从单核的100提升到了双核的200，从问题的规模和复杂度来说，至少是有4-5倍的一个提升。
1: 有成果，还得有平台接得住。今年以来，华科大聚变研究中心、武大科技与产业学院、光谷智能传感技术创新研究院相继揭牌，全省新布局省级创新平台15家。同时，湖北以产业链专项方式部署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与 6G 等36个技术创新专项。
8: 我们绘制了20多份产业链创新图谱，把产业的长板和短板不足把它清晰地梳理分析出来，每年按图索骥来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业一起开展联合攻关。
1: 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关键一环是转化。今年上半年，湖北的转化工具箱正在升级，31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获批运行，27家孵化器入选工信部标准级孵化器，数量中部第一。技术经理人就是给技术和市场牵线搭桥的红娘。上半年，湖北培训了913名这样的专业人才，同比增长近20%。
9: 更注重这个技术经理的实践能力的一个培养，科技成果的发现、挖掘，高价值的这个成果的培育，甚至企业的成长路径的设计。
1: 截至上半年，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已汇聚科技成果32.6万项，企业需求17.1万项。
0: 今天的光谷青铜会 Ultra 专场，9个先进封装与硅光互联领域的硬核项目集中亮相。

0: 向，吸引了上百家产业龙头和投资机构。先进封装为何成了资本追逐的热点？光谷在这个赛道上又凭什么吸引目光？来看报道。
1: 九个项目覆盖从 EDA 设计、新力验证、封装检测到核心材料的完整技术图谱。活动现场，每个项目代表一走下台，就被投资人和企业代表团团围住，加微信约洽谈，好不热闹。在现场，武汉工程大学江兴茂教授团队的人工合成高纯石英砂技术一亮相就被追捧。
2: 人工合成石英呢，不利用天然石英矿，采用化工原料，以化学方法合成，可以摆脱矿石的依赖，纯度更高。
1: 目前，我国高纯石英砂严重依赖进口，受制于天然矿源。科研团队采用水热法合成，纯度几乎达到100%，而且这项技术已经完成了从实验室试管级到公斤级的跨越，离工业化生产又进了一大步。作为国内 2.5D、3D 堆叠芯片 EDA 领域的领先企业，珠海硅芯科技创始人赵毅在现场同样被投资方包围。他告诉记者，先进封装时代 EDA 工具必须与制造工艺深度绑定，而光谷正是他们布局的核心阵地。
3: 一年多以前，我们就一直在布局哪里有先进封装最厉害，我们肯定就要进行一个产业的互补绑定。光谷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呢，长江存储、武汉新星、江城实验室在国内来讲是绝对先进封装制造领域的头部了。
1: 企业争相落地的背后是光谷多年的产业积累。目前光谷已聚集300余家集成电路企业，2025年产业规模首次突破1000亿元规模。为推动投早投小，此次活动中，江城实验室和东湖高新区联合推出的概念验证基金对路演项目进行了评审。该基金总规模超3000万元，将采用拨改股方式支持早期项目，单个项目支持30万至200万元，失败无需归还，为科技成果跨越死亡之谷提供助力。光谷青铜会自2013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120余期，促成融资超200亿元，持续赋能硬核科创，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落地。
4: 今天，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
5: 今天下午，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正式发布。普通类考生本科分数线首选物理为435分，首选历史为443分；本科特殊招生线首选物理529分，首选历史532分；高职高专首选物理、历史均为200分。其中，湖北省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湖北省办在市州、武汉市除外的高职院校为150分。艺术类本科录取分数线中，美术与设计类为文化326分，专业195分；音乐表演文化321分，专业221分；音乐教育文化326分，专业221分。舞蹈类文化210分，专业230分；戏剧影视服装表演、播音与主持类、书法类、戏曲类专业也都发布了录取分数线。高职高专艺术各类录取分数线，文化为120分，专业180分。再来关注体育类，本科分数线为文化387分，专业素质测试350分；高职高专分数线为文化120分，专业素质测试300分。技能高考，本科按文化综合分与专业技能分相加之和来划线，其中专业技能分不低于294分，机械类分数线为562分，电气电子类569分，计算机类588分，护理专业、财经类、建筑技术类、旅游类、学前教育专业、农学类、汽修类等录取分数线均已公布，高职高专录取分数线为200分。
0: 今天，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武汉开赛。与往届不同，这次比赛多了不少 AI 新赛道。当 AI 遇上职业技能，残疾人的就业之路会发生什么变化？来看报道。
1: 上午11点 ，AI 辅助动画设计竞赛区的比赛正在进行中。50岁的何燕妮坐在电脑前，指尖翻飞，一段以残奥会为主题的动画访谈渐渐成型。16岁那年，一场疾病让何燕妮肢体残疾。去年，她接触 AI。

0: AI 后从零起步学习数字创作，如今已转型为 AIGC 动画设计师。
1: 我以前其实是对这个短视频这块我很有兴趣，但是因为身体不方便，我不能出去拍。有了 AI 以后，我可以用画面去表达 AI 给了残疾人一双翅膀。
2: 以前更多的考察他的一些手绘的一些能力，现在 AI 发展了之后呢，我们着重的就是转向到他的一个创意，还有一个软件的操作能力上面。
0: 这次赛事

0: 居家收纳、新式茶饮等项目，覆盖居家服务和餐饮创业等场景，
1: 能够更好地匹配大众刚需，也能匹配我们残疾人的一个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的需求。
0: 赛事还打通了技能到就业的通道，单项前三名获现金奖励，各赛项冠军可获省级荣誉推荐资格，综合表现优异者将入选集训名单，代表湖北出征2027年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2: 希望通过本次技能竞赛，充分展现残疾人自强风貌，同时检验全省残疾人职业培训成果。
3: 今天，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孝感市大武县宣化店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在历史的回望中汲取精神力量。
4: 1946年6月26日，中原军区部队从大武县宣化店实施战略突围，50000将士面对30余万敌军重兵围困。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信念浴血奋战36天，成功杀出重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80年后，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宣化店镇举行，研讨会征集到全国论文260多篇，7位作者代表现场交流发言。
5: 中原突围这一仗打出了忠诚，打出了大主，更打出了不怕牺牲的奋斗底色。我们要把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真正的装进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
4: 现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中原分会无偿捐赠100多套珍贵红色文献，还发布了年度红色传承计划，包括重温30、重走突围路、编写《丰碑是这样铸成的》等系列活动。
6: 原来都是在自己的家里，家常不如国常，同时也让我们新四军五师后代的他们这些文物更好地发挥这样的作用，让我们红色的文化代代的相传，让我们扎边山的精神也代代相传。
0: 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近日到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调研领办民生实事，他强调要加快茶产业配套项目建设进度，促进茶文旅多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推进楚天好茶五进工程，提升楚天好茶品牌知名度。
7: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4: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湖北首次担任主编省，开设了300平方米数字化展区，长飞光纤、华工科技、东风汽车等24家企业集中展示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优势产业。黄冈、信阳、六安三地农科院23号签署大别山水稻联合育种攻关协议，将搭建鄂豫皖水稻育种协同平台，联合选育新品种，共享试验平台与数据成果，协同推进水稻两种培育推广。昨天，省内首班无毒长空警企护航禁毒主题航班起飞，机舱内张贴禁毒海报，设置打卡专区，旅客可在旅途中了解禁毒知识。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李强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
4: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5: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谱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

0: 为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1: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挥甲，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2: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孙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4: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8: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 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

0: 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

0: 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3: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5: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0: 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3: We were able to use AI.
4: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两千。

0: 1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 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

0: 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5: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4: 不，
5: 胡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0: 那些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儿，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您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怎么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军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这个坐下。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儿。
5: 哦，
2: 哎，玉荣，敬你。
6: 是你啊！哎，来一个，刚买的甜的很。
7: 冰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6: 聊会儿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8: 我听周总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8: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8: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
2: 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8: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0: 又怎么了？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1: 。识货呀！
0: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1: 嗯，
0: 为什么呀？
1: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到裤口。
0: 您经常要拔枪啊？
1: 你带着枪睡觉啊？
2: 李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北极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呢？
3: 这人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2: 哎呀，云英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3: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2: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3: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2: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立即神志起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3: 该如何打算？
2: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主持，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3: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2: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
1: 这真行吗？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

0: 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
1: 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
0: 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0: 什么事啊？
1: 你去吧。
2: 是。
1: 父亲，
3: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0: 他们有多少部队？
1: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0: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今天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
2: 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王连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0: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蒋，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元帅难解金渴呀。
1: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0: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
2: 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3: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2: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4: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不要说这种丧气话，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
5: 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4: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6: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
4: 可有破敌之策？胡主任。 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即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
2: 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今天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那姑妈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他醒了。
0: 休息得怎么样了？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吴宇勋，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
1: 嗯，
0: 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哎，师母，来了。哎，
1: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
0: 坐吧。
1: 哎。
0: 西，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阿美，怪我什么呀？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
1: 宿舍里都没人。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那昨天晚上呢？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你骗你师母可以。
0: 不要总是骗阿美，他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他。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1: 是。
0: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啊，不用，
1: 师母。 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2: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0: 量个血压。
2: 哎，你还小。 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美，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是啊，
1: 怪了老师，等台湾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3: 哎，
0: 来了，
3: 来了。

0: 电报的形式发送出去。
1: 李副官，
2: 走
1: 走。

0: 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
1: 哦，怎么了？怎么了？
0: 妈妈怎么了？啊啊！
1: 来，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
2: 赶紧的，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4: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
0: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跟人私卖的。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日本一头祥子开始吧，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啊，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2: 嗨，
0: 昌城啊。哎。 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我也想了，
2: 妈，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昌城，哎，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2: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 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2: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 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2: 今天啊，
0: 啊，
2: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5: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0: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2: 行，妈。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
0: 哦，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1: 好。这边。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香港。
1: 你来台北做什么？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要黄生意怎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1: 是王经理派你来的吗？
0: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草率了，信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1: 哦，好，理解理解。
0: 不紧张了，好了。朱峰同志啊，
1: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哦，
0: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哦，
0: 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
1: 嗯，
0: 电台带来了没？
1: 露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台工委了。
0: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
1: 哦，
0: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麻烦同志们了。
0: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1: 啊，第一次。
0: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1: 好，
0: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
1: 哦，
0: 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1: 好，我记住了。
2: 刚才什么情况？
0: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2: 他带来什么情报？
0: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2: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2: 老子，相信我。
3: 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
4: 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3: 哎呀，昌晨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

0: 我们这儿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啊，
1: 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0: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1: 啊，
0: 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
2: 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哎，导演呢？
5: 这节目没有导演。
4: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5: ？AI 写的。
4: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5: 好，来，三二一，开始。
4: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5: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4: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当时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
1: 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统一协调西南战事。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

0: 除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
1: 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0: 哎呀，昌晨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1: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0: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看看是不是？
1: 啊，这下，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儿，这能行吗？
0: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1: 那我试试。
0: 试试啊。
2: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3: 真的派出失手来呀、
4: 啊？失手啊？这怎么会？
3: 走西边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5: 彭厅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6: 是。
5: 办公室还有酒吗？
7: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吧？
5: 是不合适。
7: 回家喝，我陪你喝。
5: 所以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7: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5: 我就想问问父亲妈妈呀。
8: 是。
0: 我下班了，先走了。
9: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办和周办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10: 春花，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9: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10: 那你还不快去？
9: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10: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9: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树高团啊。
10: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求真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我不说。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1: 哦，你有事儿着急回去？
0: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

0: 有点害怕。哦，没问题。谢谢。不客气。殷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1: 偶尔。
0: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我一般不听歌。
1: 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0: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
1: 哦，
0: 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1: 为什么？
0: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1: 你吃吧。
0: 你要不要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0: 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
1: 就一碗面线糊？
0: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1: 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哈？
1: 嗯，
0: 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那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郎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嗯，
0: 你动心了？看出来。
1: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是不是？小明，真的？真喜欢上了？
1: 没有。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00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是，父亲。
2: 都坐下吧。 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利剑我。 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力图改变。
3: 总台。
2: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人随总台共赴危难。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随行人员的名单。 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卑职在。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 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 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先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
0: 哎，
3: 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十天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上瘾，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振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5: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5: 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5: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状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5: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6: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7: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6: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8: 敬吴次长。吴次长，
9: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6: 大家请坐，随意吧。
10: 吴次长，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11: 这您
10: 得向你学呀。
11: 吴司长，敬礼。
10: 好，多谢多谢。
12: 阿美，来，别客气，快坐。
13: 哎呦，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
12: 好，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
13: 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练习工作得很晚， 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14: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13: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14: 是吗？
13: 嗯。
14: 他骗了我。
13: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14: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13: 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14: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13: 分居了？爸爸，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14: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西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13: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14: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
13: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14: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13: 好了，阿美，没事。
14: 我也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13: 好了，
14: 以后什么都特别的别想孩子。师母，我真的没有办法把孩子接回来了。
13: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楼，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15: 司长，头疼，我这直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辆卡车。 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机，我担待不起呀。
9: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15: 次长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6: 您的面子。

0: 长官一定给，我干了
1: 啊！陈将军有事找您。左神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2: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1: 哦，何事？
2: 陛下，我的私称，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1: 司长，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3: 司长，你是我。
1: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2: 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陈某自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你，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了。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不遇雪，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这是一介斗勺之徒，你快去和你的亲公舅吧。啊，还要怎样？
1: 司真兄，台南多张热，

0: 啊，司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哎，
0: 来来来，别愣着，
2: 好好好好好。

0: 我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你可以。嗯。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
1: 他对聂希的冤情还挺大的。哎，干嘛？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他道歉。
0: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希，都应该在。是，来，躺下。
0: 阿美对聂希怎么怨气很重了。阿美说聂希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
1: 好多事儿？什么事儿？
0: 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希按时

0: 秋成，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1: 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2: 老师好。
3: 哎，老师中课还要注意。
4: 吴学成。
2: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4: 吴学成。李元振。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新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他们都是自愿的吗？ 孩子，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
1: 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0: 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
2: 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2: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
1: 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
2: 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3: 差多未了啦！啊，我讲我真侪因为遐，你知不点子？遐因为遐哦，大帅无做大好，叫咱做下官哦，真好料的。
4: 好咯，有因为遐？
3: 哦，你做咧啦，看咱来去行。哎，你这个好势啊！啊，干，看咱来。
5: 这基隆工委干嘛吗？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6: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6: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5: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物质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6: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5: 不，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6: 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在这里带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6: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5: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6: 好，交给你了。哎。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了，姐给你补课位。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妈今天注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们家里孩子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

0: 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1: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0: 先别高兴太早，
2: 飞天副官有进展没？
3: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请他吃个饭。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收看湖北时分。2026年湖北高考成绩刚刚公布，录取控制分数线也同步划定。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眼下最关心的就是志愿怎么填，学校怎么选。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多所重点高校在湖北加大了招生投放力度，不仅名额增加了，还推出了不少新班型、新专业。具体有哪些利好？来看报道。
1: 记者注意到，不少高校今年都增加了招生规模。武汉大学在俄招生计划1756人，比去年增加了85人。华中农业大学增加300人，西安交通大学扩招360人，其中在湖北新增9个指标。中央财经大学总体扩招100人。此外，首次在湖北招生的大湾区大学也投放了15个名额。名额多了，考生怎么报更稳妥？各高校招生负责人给出了参考位次。
2: 2026年，我们建议考生在充分用好充文宝的原则下，历史类800至1000位次的考生，物理类4000至5000位次的考生可以大胆填报武汉大学，多组联报可以极大的提高录取的几率。
3: 在湖北的话，是今年新增加了9个指标，都是潜学森班啊、拔尖班啊这些好的班型啊、好的专业，所以也是给了考生更多的机会。根据我们以往的这个经验，4000名以内的我们这个考生应该是很有把握。
1: 扩招的同时，高校在培养模式上也在升级。今年多所高校推出了一批瞄准前沿科技和产业需求的新专业、新班型。中央财经大学今年新增人工智能专业，跟国内顶尖的 AI 科研机构联合创办人工智能实验班。华中农业大学推出生物科学英才班、树脂育种创新班等5个创新班。
4: 区别于以往的这个上课、考试、毕业论文的线性培养模式，创新班由首席科学家来给我们的同学们一对一的去制定培养方案，导师团队全链条的跟踪学生们在大学期间的一个培养，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们得到更加贴合于产业、贴合于现实的培养。
5: 人工智能专业呢，我们是在计算机大类里面进行招生的。那我们的学生一旦在大一入学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次选拔，那被选中的同学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实验班来进行重点培养。
6: 我们的本科生呢，也要选2个导师，一个是大学里面的学习导师，另外一个呢要在企业里选一个导师，包括我们的这个华为、OPPO、VIVO 到他们的企业去参与研究、开源合作，为他们以后的就业呢建立良好的基础。
1: 对于分数处于临界段想冲刺名校的考生，专家建议可以关注中外合作办学和专项计划等备选渠道。接下来几天，各高校招生咨询活动将陆续展开，考生和家长可以抓住机会，面对面了解最新政策。
0: 今年1至5月，天门市快递业务量达2.29亿件，同比增速42.8%，位居全省第一。其中，服装电商件占比超90%，火热的直播带货成为拉动本地快递行业增长的核心动力。
7: 你觉得合适满意，你要是不合适不满意，他有一点羡慕的现货。但是我这个衣服现货真的不多啊，因为已经快断码了。有你的尺码，你预拍。
8: 在千广传媒直播间，主播轮番推介新款服饰。截至5月底，企业整体出货量突破20万件。
9: 日均的话呢，发货量在个8000单左右。我们不仅专注于国内市场重播的布局到海外，在泰国的建立的直播基地，95%都是我们天门这边本地生产的服装品类。
8: 直播间订单源源不断，上游服装生产车间同样开足马力。天门同兴服饰及面料加工、印花深加工、成衣生产、线上销售于一体，产能常年满负荷运转，日均发货量维持在2万至3万件。
10: 目前呢，我们采用直播间是边播一个边发货的一个新模式，极大的缩短了一个发货的周期。仓库的成品呢，基本上实现了当日清零，不过也物流运转的时效呢，也达到了大幅的提升。
8: 前端产销高效联动，后端快递物流全力护航。在天门各大快递智能分拣中心，分拣、装卸、扫码工作有条不紊，一件件本土服饰搭乘物流网络发往全国各地，同时远销海外市场。
11: 今年以来，我们天门片区的快递单量涨幅十分可观，服装电商每天出港就有45万票左右，单量常年保持最高位运转。
8: 作为中国服装电商产业示范基地，天门市已集聚市场主体超7000家，服装电商超1.3万家。

0: 形成从原料生产、纺织制造、面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电商销售、跨境物流的全产业链闭环。同时，在泰国曼谷、美国洛杉矶等地布局了4个海外仓，产品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产值从2021年的70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700亿元。今年前5个月，快递业务量达2.29亿件。
1: 梅雨季节，空气湿漉漉的，不少人关节也跟着闹脾气，酸胀僵硬，隐隐作痛。梅雨季关节为什么格外难受，又该怎么缓解？今天的健康小贴士，来听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2: 梅雨季低压高湿，关节周围软组织会水肿，关节囊内压力升高，直接诱发关节酸痛。再加上气温忽高忽低，阴雨让人情绪低落，多重因素叠加，关节不适感自然翻倍。那梅雨季关节难受怎么办呢？医生给出3个解决办法：控湿度、抓保暖、调情绪。居家首要任务就是去湿防潮，打开除湿机或空调抽湿功能，把室内湿度稳定在50%到60%之间，哪怕盛夏也别让空调冷风直吹肩膀、膝盖这些关节部位。早晚温差大，要及时添衣，热敷、艾灸都能帮助舒缓僵硬酸痛。千万别久坐不动，关节越躺越僵，练练关节操、八段锦、太极拳，每次20到30分钟，比静养管用得多。饮食上多吃富含 Omega-3 的鱼类、新鲜蔬果，对减轻炎症反应有帮助。阴雨天容易心情烦闷，这时候不妨听听音乐、看看书、和家人聊聊天，肌肉松弛下来，关节的痛感也会跟着缓解。
3: 类风湿的病人本身就在用药的话，药物还是要正常用。这个运动的时间呢，就是年轻人可能可以时间稍长一点点，老年人呢可以时间稍减一点点，一般就是半小时左右。需要通风的时候就打开，通风完了之后就可以把窗户再关小一点。
2: 医生特别提醒，梅雨季只是诱发因素，如果关节持续红肿热痛僵硬超过半小时，或者用药后症状不缓解，那么要及时到医院复诊，千万别硬扛或者自己加药减药。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2: 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新国标正式施行，整车安全新规强制车辆配备物理一键断电、并弃软件断电，动力电池标准新增底部撞击、300次快充循环安全测试，严苛要求电池热失控不起火、不爆炸，同时严控烟气伤害。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无铁同步对列车运行图进行优化调整。调图后，无铁安排图定旅客列车831.5对，较现图增加28对。西石高铁开通在即，鄂陕两省互送文旅福利。湖北超100家景区面向陕西游客推出免票或折扣，陕西商洛等地景区对湖北游客免票，198元年卡可畅游陕西100余家景区。2026民航暑运7月1号启动，三峡机场联合多家航司加密恢复多条航线，17家航司运营36条航线，通达46座城市，新增北京、贵阳、大连、石家庄等热门航班。今年入梅后气温不升反降，日平均气温徘徊在25摄氏度上下，低温则在21摄氏度左右。据武汉市气象台最新预报，26号开始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29号开始有一次强降水过程。
1: 夏日的湖北草木葱茏，风光宜人。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湖北。感谢收看，再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于深处，
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此刻当我们坐在这里，人工智能领域正有无数话题在发酵，在升温，在引发讨论。今晚我们就聚焦于这些正在发生的热点，把那些值得您关注的重要动态从信息洪流中打捞出来，呈现在您的面前。新海图甩出具身智能全家桶，双足人形 VLA 模型，世界模型齐亮相。近日，国内具身智能企业新海图正式发布全套具身智能产品矩阵。新海图自研双足人形机器人 Kango 完成首次公开亮相，新一代 VLA 基础模型 G0.5 正式开源， FastWAM 世界模型与全身控制基础模型也同步对外公布。与此同时，企业携手合作方揭牌成立数据公司，正式启动百万小时高质量真实数据计划，并规划未来三年向千万小时数据量级迈进。从早期布局轮式双臂机器人起步，到如今推出双足人形产品，新海图已完成整机智能业务闭环，依托模型、数据与硬件三位一体的布局，企业也明确了自身发展定位，聚焦具身智能基础模型研发，坚持真实数据路线，并持续夯实整机与供应链能力。新海图并未盲目追逐短期整机销量，而是聚焦智能驱动的中长期商业化发展，同时发起产业生态计划，联合行业伙伴共建生态。此次全系列产品的集中发布，不仅完善了新海图的产品布局，也推动行业迈向全新发展阶段。随着技术持续迭代， AI 或将重新定义机器人形态，整个具身智能赛道也将迎来新一轮变革。89年，哈工程校友拿下全球海洋机器人领域最大单轮融资。近日，海洋具身智能企业世航智能宣布完成 A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10亿元，一举创下全球海洋机器人领域单轮融资规模之最。本次融资获得多方资本青睐，淡马锡、中信集团旗下产业基金、大洋电机等新机构倾力入局，金沙江创投等原有股东也全部超额追加投资，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前景高度看好。这一家企业的掌舵人是1989年出生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友陈小博，他深耕海洋机器人领域19载，专业能力突出，曾斩获国防科技进步1等奖，也主导研发出国内首台商用水下清洗机器人。依托扎实的综合实力，世航智能市场表现亮眼，2026年上半年订单总额已突破10亿元，产品实现全海深商业化应用，广泛服务于海洋风电、海底勘探、船舶运维等多个场景。同时，企业牵头制定国内首个水下清洗机器人行业规程，斩获航海领域科技奖项，还作为唯一中国企业入选海外国家级海事项目，成功跻身全球海事核心生态圈层。此次创下行业融资新纪录，既是对企业多年深耕的肯定，也充分彰显了我国海洋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实力。本土科创力量不断突破，正推动中国海洋

洋科技在全球市场持续释放影响力。一个模型控制手脚腰身，机器人终于学会全身协同干精细活了。近日 ，Current Robotics 推出的全身灵巧操作模型 Curling 正式亮相。仅凭单一模型便可统筹机器人手脚躯干，完成联动运作，实现全身协同，开展精细作业。不同于以往机器人移动、停顿、分步操作的模式，该模型可让机器人在行进、调整体态的同时，同步完成精细动作，撕茶包、点香、盖章、拾取物品、携物穿行、蹲置物件等一系列任务都能全程自主连贯完成，全身动作配合十分流畅。这套模型将移动控制、姿态协调与手部精细操作融为一体进行训练，依托海量真实人类行为数据打磨而成。其数据采集方式灵活，可在各类现实场景中持续扩充样本，为模型能力迭代筑牢基础。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再到仿真评测与落地应用，完整的技术体系也推动着具身智能行业从感知理解世界迈向主动赋能现实场景，为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开启了新方向。国内首个具身数彩黑箱正式开源，具身数据昂贵的时代结束了。国内首款完整具身无本体数彩系统 XR0G0 正式开源，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具身数据高成本难题迎来突破性解决。本次开源并非简单开放代码，自变量机器人同步释放了集数据采集、质量核验、模型训练、真机评测于一体的全流程工具链，配套开放超2000小时，覆盖3000项任务的多模态数据集，全行业均可共享使用。过去，数据采集成本高、利用率低、通用性差，成为拖累具身智能发展的核心阻碍。而该系统落地后，直接将数采成本降至传统模式的1/20，数据入库有效率超85%，采集效率显著提升，数据质量与真机采集标准持平。同时，基于该体系训练的模型，可实现零样本跨机型适配，有效打破不同机器人本体之间的使用壁垒。此次全链路方案开源，标志着行业正式告别高价数采阶段。随着高校、研发团队及从业者都能低成本获取标准化工具与优质数据，行业数据生态将加速运转。和朱广权同台讲脱口秀，鸿蒙小艺把 AI 助手卷到新阶段了。最近华为 HDC 2026的现场可是看点十足，鸿蒙 AI 小艺亮相鸿蒙脑洞大开麦节目，与央视主持人朱广权同台互动，同台演绎脱口秀，临场接梗，妙趣横生。本场直播人气高涨，观看人次达到113万，收获了超高关注度。登台表演只是亮点之一，完成全面升级的鸿蒙小艺能力早已突破传统语音助手的范畴，如今他可精准理解用户诉求，覆盖出行、运动、办公等多元生活场景，还能实现多设备协同运作，一站式处理各类事务。目前小艺已接入2000余项系统能力，汇聚丰富生态服务，平台数据表现亮眼，日均唤醒次数超30亿，日活跃用户达1.8亿，智能体服务分发量实现大幅增长，已然成为鸿蒙生态的核心智能中枢。与此同时，平台简化了开发接入流程，搭配完备的智能安全体系，兼顾实用性与使用安全性。鸿蒙小艺从传统问答式 AI 助手进阶为具备自主思考、全局调度、全场景联动能力的系统级智能体，推动 AI 助手行业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AI 正式转变为深度融入日常、协同高效的生活伙伴，也为整个 AI 智能体领域的发展树立了清晰的行业标杆。高通首个旗舰级 XR 芯片来了，本地跑30亿参数大模型。高通在世界增强现实博览会上正式发布首款旗舰级 XR 芯片平台骁龙 Reality Elite， 这也是高通首个冠以至尊版定位的 XR 芯片产品。该芯片可适配 XR 眼镜、一体式头显等多类设备，整体性能实现全面升级，设备运行功耗进一步降低，续航能力显著提升，温控表现也得到优化，长时间佩戴体验更佳。
核心亮点在于终端侧 AI 能力，它可本地运行30亿参数大模型，同时支持多款主流 AI 模型，搭配高清画质与流畅画面，

大幅强化虚实融合的沉浸式使用体验。目前这款旗舰芯片已确定落地合作， Xreal 的 Project Aura 玩出梦想全新产品都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率先搭载上市。与此同时，高通同步推出骁龙 Star 计划，从硬件、软件、规模化服务三大维度助力 AI 设备落地，已有行业企业达成合作。伴随芯片量产落地，轻量化 AI 眼镜、沉浸式头显等品类将迎来全面升级，也势必推动整个 XR 赛道开启新一轮的产品迭代与体验变革。蚂蚁万亿级大模型开源，攻克大模型不可能三角。近日，蚂蚁百灵团队正式发布 Lean and Ring 2.6 系列万亿参数大模型技术报告，旗下三款模型也已全面开源，成为国内大模型领域的重要进展。本次亮相的三款模型定位清晰，各司其职。Lean 2.6 Flash 聚焦低延迟与高吞吐，适配高频调用场景。Lean 2.61T 侧重提升输出效能，以精简内容实现更高信息密度。Ring 2.61T 则深耕复杂推理与智能体任务，在工具调用、代码执行、长链路规划等方面表现突出。在权威评测中，该系列模型交出亮眼答卷。Lean 2.61T 的输出效率实现大幅提升，综合表现优于多款主流模型。Ring 2.61T 在多项复杂任务测评里成绩突出，部分指标比肩甚至超越国际顶尖大模型。蚂蚁并未选择从零训练模型，而是基于原有版本迭代升级，结合架构、训练、基础设施、全链路优化，成功破解这一行业不可能三角，让万亿级大模型兼顾强悍性能、可控成本与急速响应。算力更省，体验升级，小米 MIMO Cloud 正式版发布。近日，小米正式推出 MIMO Cloud 正式版，这款云端轻量化 AI 产品搭载与 Open Cloud 框架深度适配的 MIMO V 2.5 Pro 旗舰模型，让大众可以低门槛体验 AI 模型与智能助手能力。本次版本完成多项重磅升级，产品联动金山办公，打造全链路办公提效方案，兼容主流文档格式，实现文档生成、预览、编辑一站式服务。同时，平台优化用户权益，免费用户单日单次使用时长由一小时提升至四小时，足以满足日常使用需求。面向专业高频用户，平台上线分层订阅服务，提供稳定算力支持，且充分兼顾存量用户权益，原有套餐活动额度均可正常使用。产品采用云端托管模式，无需本地部署，运行稳定，相较同类产品，资源消耗也有明显降低。 MIMO Cloud 正式版的上线标志着小米持续深耕云端 AI 应用领域，推动人工智能能力落地日常场景，同时也为行业内同类产品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又一 XR 头部玩家杀入 AI 眼镜赛道，联手英伟达。 XR 行业头部品牌 Virtual 正式进军 AI 眼镜赛道，并携手英伟达推出全新产品 Virtual Helix AI 眼镜。该产品于世界增强现实博览会正式发布，也是全球首款搭载英伟达 XR AI 平台的工业级 AI 眼镜。产品聚焦科研、医疗等企业级工业场景，可实时回传第一视角画面，依托 AI 实现作业指导、合规管控与流程溯源。目前已落地实验室、临床研究等场景，后续还将拓展至医药生产领域。这款设备可脱离外接设备独立运行，支持边用边充，适配长时间工业作业，预计2027年第一季度开启出货，起售价$600。事实上，双方早有技术合作基础，本次新品更是历经一年多联合研发打造而成。该品牌在欧美 AR/XR 眼镜市场出货量稳居首位，此次深耕工业级赛道，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该品牌与英伟达的强强联手，不仅进一步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也将加速完善行业技术生态。伴随产品与技术持续迭代， AI 眼镜领域的行业竞争与发展，未来还将持续升温。DeepMind 重磅发声， Transformer 天生有缺陷，思维链治标不治本。谷歌 DeepMind 近期发布重磅研究论文，直指当下大模型底层架构核心问题。Transformer 架构存在原生拓扑缺陷，行业普遍采用的思维链方案仅能临时弥补短板，无法从根源解决问题。本次研究的核心结论认为，各类大模型依赖的 Transformer 架构天生不具备稳定持续

0: 去追踪内部状态的能力。 Transformer 依靠调取全部上下文窗口完成信息检索，随着对话推理流程推进，关键状态表征会下沉至网络深层，后续计算流程无法有效调取。模型出现逻辑前后矛盾并非偶然幻觉，而是架构缺陷导致的必然现象。现阶段行业通行的思维链解决思路十分被动，将深层无法读取的状态转化为显性文本，重新纳入上下文参与运算。该方式虽能短期改善逻辑错误，但会大量消耗算力，挤占上下文空间，持续抬升使用成本，属于典型治标不治本的补救方案。下一代基础模型的核心赛道将不再比拼冗长的外部思考流程，而是构建可动态演化、持续流转的内置状态记忆，摆脱重复检索全部历史文本的低效模式。这份 DeepMind 的研究也为整个 AI 产业架构迭代划定了全新的核心研发方向。此刻聚焦是为了不错过每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瞬间。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希望这份盘点能为您了解今日 AI 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感谢您的守候与收看，祝您度过一个充实的夜晚，我们明晚再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

0: 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四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2: 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0: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 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0: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1: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0: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4: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 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

0: 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2: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

0: 治。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1: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2: 哎，爷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3: 啊，谢谢。
2: 好，谢谢。这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3: 好的。谢谢啊。
4: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5: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0: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6: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0: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7: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0: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5: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0: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8: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9: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只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 啊，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

0: 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1: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2: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3: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异聚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4: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
3: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4: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3: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5: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3: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3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3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

0: 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并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2: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朱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2: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3: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4: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

0: 两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3: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2: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4: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2: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至二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5: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6: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7: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与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0: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十五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2: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8: 他们忠于信仰，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潜伏于深处，
10: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初心不改，
10: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8: 无怨无悔，
9: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8: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0: 情报。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静涵老师，稍后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观点。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复盘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跌宕起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全天黄白线分化十分明显，权重股强势发力扛起大盘，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其中沪指涨0.23%，深成指涨1.82%，创业板指涨2.84%。量能方面，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59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3100亿。个股这边，整体呈现典型的指数强、个股弱格局，全市场超4200只个股走跌，上涨家数占比仅22.26%，下跌家数占比高达76.4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63家，跌超8%的个股有82家，全场涨停个股共92家，跌停个股达到79家。板块方面，科技赛道多点开花，存储芯片概念强势爆发，先进封装概念同步表现活跃，玻璃玻纤概念持续震荡上扬。反观避险板块持续走弱，贵金属概念今日集体调整，陷入回落走势。这股市真是反差感拉满，指数红红火火，个股却是捉摸不定。快让嘉宾来拆解下这超分化的盘面吧。
1: 好，谢谢小九。我们首先请教一下赵老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成交量。我们看到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的成交就打下了单日成交历史的第二高。然后呢，周二、周三是经过了一定的略微的缩量之后，今天周四，然后继续的放量了3100亿元。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是 A 股单日成交量的历史上的第四高。那么这个成交量打到哪里去了？很明显是打到双创上面去了，双创的指数是再次创出了历史新高的。那么双创方向打的又是哪里了？我们看到的是存储芯片，在盘面当中有6只超过1000亿的市值的存储芯片的龙头都是创了新高。好，那这个脉络就已经是很清晰了，因为隔夜的美光方面是发布了一个业绩非常炸裂的这样一个消息。所以我们这么一看，虽然打的是科技，但是科技方向打的是有业绩支撑的。我们能不能顺着这个脉络继续去看后期科技盘面的一个演绎对于市场整体的一个影响？
3: 我觉得是可以。我觉得当下这个市场就是看业绩，因为马上就要中报披露了，不光是你刚才提到的像隔夜的美股这边的存储的头部企业出现了一个比较亮眼的这个业绩预报之后，其实相应的这些品种都会涨起来。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其实涨的，刚才也播报了，包括存储，包括先进封装，还有一些 CPU 的股票，这些股票其实大家如果是从基本面的角度看，都是业绩比较夯实，而且说是在中报这个披露的阶段是有可能能够给到大家一个惊喜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所以我觉得如果从选择上来看，或者说从接下去的寻找这个相关的操作的这个路线脉络来看的话，我觉得业绩

0: 极限可能在当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这边的话我提到这个我就多提一句啊，因为马上就要披露这个中报了嘛，其实大家应该是要多看一下手中的那些，我们不能说它是伪科技，但其实可能很多一些品种它是蹭一些题材和概念的。我举些例子啊，你比如说像今天电子部涨得也很好，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上市公司其实它虽然也是电子部在涨价，但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些产能。你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像算电协同这样一些品种，一些做电力的品种，它其实绿电占比其实非常小。那这样的一些品种，如果说它本身的业绩还 OK 的话，那个其实可能问题还不大。但是有一些可能本身它的这个绿电占比就比较低，再加上它可能整体的业绩没有达到预期的话，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去当心的。还有比如说像那个玻璃基板现在还是停留在一个其实是偏题材概念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公司它拿到了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送样阶段吧，那其实还并没有说到量产的阶段。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都需要去看这个财报，二季度这个半年报披露的时候，他们的相关业绩是不是有变化。如果这方面达不到预期，可能在接下去的行情演绎当中就会有一定的分化。你业绩好的，它可能就是顶着右上角在走，你业绩不好的话，可能它就会拐头往下了。
1: 好，那这里面分两块，一个是赵老师觉得真正能够有业绩支撑的落地到科技是哪些行业，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对于目前市场来说，可能大部分的投资者或者是专业人士还是认可科技后期是一个主线。那可能有一些不达预期的它调整下来，会不会反倒是一个机会？这两块分别怎么来看？
0: 是这样，就我首先是觉得还是要是看业绩，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说它业绩确实比较夯实，你像昨天封装的我们国内头部的企业，它其实也是公布了在临港要建新厂，而且后面可能会有2.53的这样的一些先进封装的技术落地。那这种其实我觉得它如果出现，当然它今天是涨停哈，如果是出现调整的话，是给到大家上车的机会。那有一些我们说的可能科技不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纯度比较高的一些品种，一旦公布之后，就中报公布之后，它一旦是回落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说你是去加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相反是趁着这个阶段咱们去筛完之后，它冲高时候，我倒觉得适当的应该是做减仓才对。
1: 就是说还是最终是循着业绩这条线去涨。
0: 对，
1: 好，那大家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好，我们科技看业绩。但是这个有业绩或者说能够落地的基本上都是高高在上的哈。如果大家仓位在里边的，那当然就拿着就行了，但是仓位不在里边的呢，就涉及到两个方向。第一个，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其实科技并没有走得那么的强，其实略微低于预期，而在科技承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券商等等是吧，都还是有异动的。那现在大家就在想，如果说我不在科技这条线上，我如果现在要去做一些仓位上的调换，我要不要去关注这些可能零星有所表现的券商？券商其实现在今天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什么？比如说长江证券等等，这些很强。但是其他的券商呢，好像也没有完全的能够进一步的跟随。这个怎么来看呢？到底是金融和科技会形成一个共振，还是说像前两天一样，可能科技和金融穿插一下，最终还是又回到了科技的方向？
0: 首先金融这边我们觉得是大家可以看的，它主要的话也是集中在券商和保险。其实中午的就昨天中午时候，其实我也对券商做过一些自己的一个观点的这个分享。我是觉得大家如果从市场体验感来说，其实还是涨的股票少，跌的股票多。
1: 对，
0: 然后呢，涨的股票它其实都是，首先我们说还是有业绩的，就你拿券商来讲的话，券商大概率我们觉得它中报的这个业绩还是比较亮眼的。当然券商当中啊，我是觉得可能也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分化，因为现在券商你去看的话，有一些可能是，其实我们也是把它定义参与券商也是在做科技嘛，因为很多一些券商现在按照监管的要求，你做一些投行的业务，其实你相应的这些公司它其实是要去做一个跟投的。那我们看到像现在涨得好的一些，像比如安 安徽的某一家券商，它就是投了头部的这些存储的企业，所以它走出了相对比较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我觉得这样的一条脉络其实是可以去追的。但是大家如果观察券商这段时间走势，你会发现像这种走独立行情的这些券商涨的时候，其他的券商倒反而是在调整或者涨得不是特别的厉害。相反，就像周一时候是券商普涨，但是这支券商涨得就一般。像今天其实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昨天和前天这支券商其实一直是在打涨停。我想说的点就是这是一个规律，大家可以在盘中去做一个跟进。但是券商这一块，我觉得如果从关注的话，一个是看一些可能我觉得是有金融科技含量的包括互联网的券商，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关注度放在头部券商，因为你要从科技就 IPO 科技的这个角度去做追寻的话，其实头部券商在 IPO 当中它能够拿到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机会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可以做一定的关注的。
1: 嗯，好，就是说大家就算看一些低位的方向，比如说券商，它还是跟科技相关的这个方向可能会更强一些。好，那大家也说了，好，那除了科技，除了券商，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啊，前两天有所表现的创新药等等，那这些是零星的穿插，还是说我们只是在盘面当中看一看，没有完全参与的价值就行了呢？
0: 我觉得你说到创新药，其实药它也是有业绩的，但是药呢，它其实现在的位置也是非常低。但是我们能看到，在都是低的这种状态下，创新药它受到市场关注的这个程度是远低于券商的。那券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那我想大家还是要跟着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向去做自己的这个参与判断。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相对而言科技下不了手的这高位，然后你要选择一些低位偏进攻的，我觉得可以看券商。如果说你可以拿的时间周期更长的一些品种或一些投资者，或者愿意做一些慢的这种稳健的这种趋势的话，我觉得创新药其实在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做关注的。
1: 但是它和券商就是有区别的了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好，那么在分析完了科技，分析完了大家能不能去参与一些相对低位的方向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今天为大家再次请到的是九方社投投资顾问夏辉老师。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夏辉老师的观点。
2: 好的，主持人啊，那今天的市场呢是再度的上涨，并且呢放量了，但是啊，这个赚钱效应依旧是非常的割裂，4000多家下跌，上涨家数非常的少，资金还是集中在那些核心的主线方向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两天主要在涨的核心主线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方向，都是已经涨得很高了，再连续往上面拔的这些方向。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涨不停的方向呢，往往都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业绩要有确定性，业绩高增长的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业绩高增长的方向其实继续的走出了涨停潮。比方说像案例一啊，人家的业绩一季度增速达到了50%啊，今天放量涨停板 MACD 的金叉表现。那么案例二也是一样，更猛了，一季度的净利润增长达到了3倍之多，那股价呢也是新高之后跳空高开再涨停。案例三一季度的增量达到了1倍之多，也是涨停之后再度的创下了新高。所以说啊，很多领涨的方向大家看上去觉得是摸不着头脑，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那就是业绩高增。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今年全年到现在为止领涨的方向都是些什么，它们有什么特点。比方说像电子部不用说了，现在 PCB 板当中的核心材料今年到现在为止龙头品种的涨幅是完全停不下来。那业绩到底有多好呢？连续8个季度业绩都是高增长的。同样类似的还有算力的龙头品种，也是连续4个季度业绩都是高增长，然后怎么样，打上去之后小幅调整之后现在又要打出新高了。当然了，还有六氟化钨，下个月开始六氟化钨就要断供，就要开始涨价了，相关的龙头品种是一直往上面涨。为什么没有调整呢？因为人家业绩是连续3个季度都在高增长的。那如何去应对业绩高增所带来的行情呢？当然是要把握6月份和7月份的当下。为什么？因为经过历史的统计啊，其实半年报的预期和股价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往往6、7月份业绩高增的方向在股价上面都会有非常明显的表现。那么呢，也是围绕着这样的逻辑啊，我们给大家进行了筛选， 聚焦中报具备预期较强的方向，关注真正有订单、有利润能够兑现的方向。与此同时呢，重视业绩连续大增。

0: 中的低位核心，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掘金中报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这份稀缺的清单。那业绩高增啊，并不是今年才开始炒的，往年早就有这样的惯例。比方说像2023年十倍领涨的方向啊，是个半导体的方向，股价也是从底部个位数开始一路涨，涨到了两位数的，是吧？人家是什么情况？23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高增，半年报净利润同比高增，到了三季报净利润同比还是高增，连续的高增换来的是什么？股价水涨船高，连续的上涨。同样的也是的，24年十倍的方向，新材料的方向也是从底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突然之间开始启动，涨了，领涨全年。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和年报利润增速都是翻着倍的增，四倍、十倍、29倍、119倍，这样的增速怎么可能不换来股价的上涨呢？是吧？同样的，包括25年十倍的方向，这是个机器人的方向了，从底部开始三波行情，一波走得比一波高。人家的业绩是怎么走的？24年连续四个季度业绩高增，一季度业绩同比高增，到了半年报的时候营收双增，所以股价才可以有这样的表现。所以业绩和股价的关联度不是说今年才开始的，往年就已经开始了，只是说今年这个窗口更加的重要。怎么去筛选？我们还是围绕着三个维度，中报预增，有订单有利润，并且要低位核心，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赶紧了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稀缺清单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细分的方向啊，就比方说像这个案例。好，业绩有没有高增？连续8个季度都是翻倍高增，并且呢机构预测啊，全年的净利润有可能会大幅的翻倍，机构也看好，业绩也存在，并且呢需求订单是逐步放量，人家做的这个核心的材料的产品啊，具备年产26000吨的产能，有业绩兑现，有产量，有订单，好落地。与此同时呢，北向资金重仓872万股，有聪明资金的加持，股价的形态也是底部走出了一个 W 型底，颈线位突破，现在刚刚什么突破压力位，那后续有没有可能开启主升浪的行情呢？那么与之相类似的方向呢，我们也一样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放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稀缺清单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您看，不管是夏辉老师还是赵老师，都建议大家还是顺着这个业绩高增长的方向去寻找机会。那么对于夏辉老师的观点感兴趣的投资者呢，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的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超算排名全球第一。时隔9年重回全球榜首，算力性能领跑全球，国产自主算力再突破，科研 AI 计算都能强力加持，硬核实力拉满了。再来，宇树R1人形机器人降价至2.99万元起，相比原价直降1万元，同步开放现货开售，搭载多模态交互功能，更低门槛助力人形机器人普及，入手门槛友好不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首款折叠屏 iPhone 即将量产。产业链消息传来，苹果已敲定整机各项规格，产线筹备到位，折叠屏苹果机型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不过问题来了，折叠 iPhone 正式落地后，会给手机市场和数码生活带来哪些新鲜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来赵老师，这个消费电子我觉得虽然选出来应该算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吧，但是这个消费电子我感觉很长时间也没有进入到这个主流的观察的行业里边了呀，怎么看？
4: 我觉得消费电子就是尤其是苹果产业链，因为刚才提到了嘛，就苹果这个十八的 iPhone Ultra 大概率哈是今年下半年九月份会推出来，这块是苹果第一款的这个折叠屏的手机嘛。那我的观点是认为，至少你从现在整个市场的反馈来说的话，像消费电子这些品种它并不在风口，其实市场资金的认可度是比较低的。如果说提到像折叠屏这样的一些品种的话，我们其实更多联想到之前前几年炒过我们自己华为的这样的一些折叠屏，当时包括一些 UTG 的玻璃，还有一些铰链的一些上市公司。但是你去看这些公司，其实现在跟那个折叠屏相关的 UTG 玻璃的一些公司也有走得非常好，但是你其实再一看，它其实现在走的逻辑是玻璃基板的一些逻辑。然后的话，你像刚才提到的一些铰链的公司，其实你去看发现，哎，它其实是跟液冷相关的。那你不能说它没有涨，但是它其实上涨的这些从背后的这个分析来说，其实跟折叠屏跟这样的一个苹果要出新款监督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觉得你从短期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块的这个机会也不会特别的多。但是就是因为提到整个的苹果它的就是今年的存储价格比较高，倒是我觉得从最近我看到库克讲话当中能够侧面反映，就是对于内存这一块，就是对于存储这一块，它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因为不管是我们说的这个 NAND 还是说这个DRAM， 它其实都是在涨，而且这个涨价如果是传导的话，那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说，苹果如果把它要保证它原来利润不变的情况下，要把这一些提升的成本转嫁到下游消费者的话，差不多一台机子要提升270美元。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后期也是我们需要关注，就苹果到底最后它会不会因为上游的这个存储涨价导致了它要提价这个点，那其实也是佐证了现在整个存储市场还是比较红火的，大家其实应该把侧重点关注在存储这块了。
1: 嗯，好，那么稍后再和赵老师一起来聊聊操作。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操作方面，我们首先和赵老师聊聊。赵老师，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双创指数是在跌创新高，但是说句实话，在场内的投资者的体感可能并不如指数涨得这么好啊。首先第一个，你就算是在科技里面，但是今天在双创指数早盘上涨4%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只有10只个股大概能够跟上这个指数的涨幅，相当多的个股是没有跟上这个涨幅的。好，这算是在科技里面的，大家可能体感还稍微好一点。那不在科技里面的，那你今天一看，4000多家都是下跌的，
4: 对，
1: 是吧？所以这个现在大家感觉比较割裂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可能每天都有打新高的行业，有打新高的个股，但是和大家自己的关系有多大，这个可能就是指冷暖自知了。
4: 对，
1: 好，那你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会持续下去？那现在大家就面临着，就是我要进行一个战队，进行一个选择。
4: 嗯，首先的话，我是觉得科技它还是会延续的，就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猜哈，就科技的顶在哪里。比如说创业板指、科创板指、科创50板块这个板指，它到底这样一个高点是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经历的都是我们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是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我想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呢，如果说你要参与科技的话，其实刚才郭倩也说了，整个市场它其实也是在不停的这样一个缩圈的过程当中，现在能够在涨的这些品种，不管是刚才提到的封装、晶圆代工，包括 CPO， 包括我们说的存储，都是一些核心的有业绩的品种，而且都是相对而言市值比较大的。那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从轮动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你 如果在车上它涨了，你适当的其实应该是做一个减仓的动作。如果它有调整，那如果趋势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我觉得其实一些有业绩支撑的，我们要敢于去做一个买入的动作。那我觉得，因为现在来说，整个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好。

0: 行情如果是从拐头的话，我觉得大家去看一下，一个是市场的流动性的变化，如果流动性没有发生变化，那我觉得资金其实勇往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现在整个科技的走势它也不是一直往上涨，它其实中间也会有一些调整，包括内部的这样一个分化，那我觉得就是无非是节奏上的一个把握。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看一些头部的品种，如果它确实体量也是比较大，市值也是比较大，而且现在好多一些品种这次50指数成分股切换之后，其实又加入了一些科技类的品种。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品种，只要它的趋势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的话，那我觉得都是可以做一个持续的关注和跟踪的。那有两点我补充一下，如果是做国产算力链的，其实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大市值后面会上市的这个品种。它如果上市之后，这些品种涨高了，那可能就是一个节点。那如果看海外算力链的，其实只要我们说的这个。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环境靠大家。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
15: 干嘛？
16: 香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担任环太军演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谋划派遣自卫队赴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扫雷，日本军事触角不断向外延伸，释放哪些危险信号？
2: 所以说呢，日本自卫队在扩军备战的这条路上呢，要一直走到黑。
1: 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中国国防部作出回应：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3: 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
1: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俄方的新表态究竟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4: 那这些表态可能意味着下一步俄方会抛开美国，直接与欧盟和乌克兰接触。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昨天，史上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日本不仅再次参演，还担任了联合

0: 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实际上，日本在军事力量借船出海的新动向不止于此。高市政府还在积极考虑派兵加入霍尔木斯海峡的扫雷工作，实现参与多国军事行动。军事触角不断向外延伸，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突破战后束缚、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
1: 由美国发起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每两年举行一次，今年共有31个国家参演，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今年环太军演的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了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日本在此次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日本近期已经接连举行了两场联合军演，代号分别是坚毅之龙和勇敢之盾。这种频繁参加军演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做法，也引起很多日本民众和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
2: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新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在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日本今年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的副总指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3: 最近几届环太平洋系列演习，美国呢都是在给日本封官啊，任命日本的自卫队的高官作为演习的联合特遣队的副总指挥。从某种程度上讲呢，也体现出美国对日本的重视，或者说美国呢还是想利用日本，让日本呢在未来的作战中发挥几个作用。第一，要为美国呢提供军事基地，而且呢每年还要分担一部分美军的费用。第二个作用呢，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日本呢势必要保护美国的这些基地，特别是在和大国作战的过程中，美国如果从日本的基地发动打击，那么势必这些日本的基地也会遭到同样的打击，这样呢日本自卫队必然会被牵扯进来，那么至少呢他要参与相关基地的防卫作战的任务。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美国呢试图要让日本在未来的联合作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甚至呢在作战的初期，美国有可能会把它的主力后撤，让日本呢在前面顶一顶，这样呢会进一步的把日本呢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
1: 除了频繁参加军演，日本还试图加快推进军事力量借船出海。前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鉴于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日本将加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发布的联合声明。由于这份联合声明提及参与扫雷任务，从而为持续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确保航行自由，因此包括派遣自卫队在内的日方应对措施成为焦点。有日本媒体分析指出，受和平宪法禁止海外派兵的日本有意通过这个机会实现参与多国军事行动。高市政府试图打着扫雷的旗号熟悉中东环境，为将来实现派兵常驻进行试探和铺路。
0: 张先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立即公开表示，正考虑向中东派遣自卫队参加海上扫雷行动。那高市早苗这么做到底是何居心？他又为什么显得如此的急切？
3: 他表面的原因呢，是维护自身能源命脉的安全。日本90%原油依赖中东，霍尔木斯海峡如果长期处于封锁状态，将严重威胁日本的经济根基。高市政府有意利用自卫队的扫雷能力清除水雷隐患，快速打通霍尔木斯海峡，确保自身能源通道的安全。实际上呢，它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野心，妄图呢借机逐步的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推进国家正常化，实现再军事化。高市政府迫切推动此事啊，实际上是把中东局势当作自卫队合法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契机，通过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逐步扩大海外用兵的范围和职能，为实现军事大国化来铺路。而且呢，这个派兵的窗口期还是比较小的，他要尽量啊抓住这个机会。此外呢，日本此举呢也是为了巩固日美同盟，并提升它的国际影响力。在美伊冲突期间呢，日本难以在这个战时直接的介入，而如

0: 新美伊关系迎来缓和契机，那么一些国家呢也开始筹划多边的安全任务。日本紧跟西方的步调，尽能向美国、向特朗普政府展现支持，展示盟友的价值，又可以通过参与国际的多边行动，提升他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
1: 据新华社6月24日援引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备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报道称，此举旨在确保日本在有事情况下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其可能方案为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民间企业负责运营。此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实际上，日本政府正通过各种手段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五月以来，日本围绕武器出口动作频频，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将武器装备与技术合作列为双方安全合作的优先方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商讨日本二手护卫舰出口事宜。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日本政府激活军工复合体的做法，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对和担忧。
2: 张先生，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以确保日本在所谓有事情况下具备持续作战能力。那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这释放出了怎样的危险信号？
0: 首先呢，这释放出日本进行扩军备战、进行战争准备的信号。以前日本自卫队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弹药的采购模式，往往是在商言商，交给一些这个相关的民间企业进行生产，这样带来一些问题，就是在和平时期呢，采购的导弹、炮弹一些弹药的数量不是很多，那么这些厂家呢，他肯定不做赔本的买卖，他的这个总生产量是比较低的，产能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战争、爆发冲突，那么可能会出现这种弹药不足的问题。下一步呢，它进行所谓的国有化，很有可能采用一种什么模式呢？就是国有，然后呢交由民间企业进行运作。那么这个模式呢，就有些类似于目前美国的一些弹药的生产模式，特别是它的炮弹的生产模式。这样呢，带来一个优势，就是说，它可以采购比较多的设备，这个发展建造更多的生产线。平时呢，它可以生产少量的弹药、少量的导弹，一到战时呢，就可以快速的扩大产能，满足战时高强度作战的需求。从这一点来看呢，正如一些日本网民评论的那样，日本自卫队呢，现在很显然是在为未来的作战，甚至说在为不久的将来的作战进行一定的准备。可以说呢，日本自卫队在扩军备战的这条路上呢，要一直走到黑。
2: 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其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
3: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 妄想转移视线，

0: 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1: 美国与日本目前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也同步举行所谓备战操练，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0: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1: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日前发布报告称，中国在扩充高超音速武器库，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回答了相关提问。
0: 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既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我们奉劝有关方不要罔顾事实，自己给自己加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误导舆论。
2: 立陶宛外交部近日证实，与台湾所谓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的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紧接着，立陶宛总统接受了政府总理递交的辞呈，新内阁的组建程序也随即启动。有分析指出，立陶宛正为在对华关系上犯下的错误付出经济、外交和政治层面的沉重代价。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3: 6月23号，立陶宛总理鲁基尼埃尼宣布辞职，新政府正式启动重组。就在前一天，立陶宛已经紧急叫停与台湾地区的所有合作谈判。短短两天，政坛外交连续转向，信号非常清晰。持续数年的反华对抗，立陶宛扛不住了，被迫纠错。时间回到2021年，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立场和反复交涉，恶意突破底线，允许台当局在维尔纽斯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公然制造一中一台。中方随即果断降级两国外交关系，予以有力回击。当时立陶宛误判形势，心存侥幸，外界甚至妄称立陶宛对华出口占比极低，仅1%左右，对华脱钩不会伤及根本。但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误判，代价沉重而惨痛。挑衅发生次月，立陶宛对华出口暴跌91%，到2025年，其对华出口较2021年降幅超50%。看得见的贸易滑坡之外，隐性产业重创成为致命。今年5月，立陶宛一家经营了26年的本土老牌半导体企业宣布停产，企业营收断崖式下滑，去年仅剩32.2万欧元，同比暴跌超90%，全年深陷巨额亏损，彻底难以为继。经济受挫的同时，立陶宛外交彻底陷入孤立。德国、西班牙等欧盟国家坚持务实对华合作，共享发展红利，唯独立陶宛逆势而为，主动站到中欧合作的对立面，成为欧盟内部的另类。而曾经鼓动立陶宛挑衅中国的外部势力，只画饼不兜底。美国承诺的6亿美元贷款，实际到账寥寥无几。台当局吹嘘的落地芯片厂、打造欧洲硅谷等承诺，至今全部落空，沦为空谈。数年对抗，没有红利，只有损耗。立陶宛国内舆论风向彻底逆转。今年2月，时任总理公开承认，2021年的涉台决策是巨大错误。最新民调显示，超58%民众支持更正所谓台湾代表处名称。民众诉求十分朴素，拒绝对抗，渴望稳定发展。如今总理更迭，对台合作叫停，朝野寻求修复对华关系，一系列动作都是在为当年的政治投机买单。在这场政治误判中，立陶宛一无所获，反倒透支了经济，消耗了外交，输掉了国家信誉。立陶宛的教训极具警示意义。台湾问题是中国

0: 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容撼动的国际法底线。任何国家企图打台湾牌，靠反华投机博取私利，都是误判大事，自毁前程。顺应时代潮流，恪守一中原则，坚持务实合作，摒弃对抗思维，才是各国发展对华关系行稳致远的唯一正道。
1: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普京还对西方国家不断炒作所谓俄罗斯军事威胁作出回应，强调随时准备对任何外部或内部威胁作出迅速且恰当的回应。那么，普京的这一系列表态反映俄罗斯当前在俄乌和谈问题上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呢？
2: 当地时间6月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和谈应该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包括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2022年，俄乌两国代表在伊斯坦布尔进行多轮磋商后，曾拟定并草签了和平条约草案，包含乌克兰中立化、为乌提供安全保障等条款。普京曾指出，在俄方从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撤军后，基辅便将这份协议草案彻底弃之不顾。6月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在这次视频会议上，普京回应称，他发来这张纸，他们一直在说我们想要当面谈，那又怎样？3天后，乌军就袭击了旧别利斯克，这要怎么解释？普京还表示，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提出的四个谈判条件中，包括了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特意强调这一点，是不是意味着俄方在和谈问题上态度出现了某种变化？
3: 可以这么认为。那之前呢，普京只提美俄所谓的安克雷奇共识，但这个共识呢并没有公开，美国呢也没承认，外界就猜测它的内容呢可能包括乌克兰割让整个顿巴斯，换取赫尔松与扎波罗热战线的停火，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重新举行选举，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等等。那不难看出呢，安克雷奇共识实质上就是一系列对俄罗斯有利的条件，而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框架由于谈得太早，没包括赫尔松与扎波罗热的问题，主要内容除了割让顿巴斯与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外，就是限制乌克兰的军备水平。那现在呢，普京把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框架作为谈判条件之一，说明俄方的立场确实发生了一定变化，留下了可以谈可以妥协的空间，而不是让乌克兰简单的接受俄罗斯的条件。那这背后的原因呢，一个与乌克兰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打击并造成俄方重大损失有关，二是呢，乌克兰的中程无人机对俄本土连接南部俄控区战略公路和桥梁的袭击，不仅破坏了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俄军的后勤补给，还让克里米亚呢近乎成为孤岛。最近的消息就是克里米亚已经停止对个人出售成品油了，那很多生活必需品都有配额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俄方是放更积极的信号，有助于启动俄乌谈判，哪怕呢谈不拢，至少呢也能够缓解当下俄方的困难。
2: 就在普京做出这一系列表态的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冲突解决方案已在去年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拉夫罗夫进一步指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了，转而走上了对俄罗斯升级制裁压力的道路。
1: 邵女士，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美安克雷奇共识已被搁置，而且美国已不再是推动俄乌冲突结束的客观调解者。那俄方的这一表态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3: 俄方确实曾对特朗普寄予厚望，一直强调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所谓安克雷奇共识。而俄罗斯此前呢，之所以认为美国是客观的调停者，那是因为美方不否认俄罗斯的一些核心诉求有合理性，并施压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呢，最近特朗普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这个调节意愿下降，更重要的是呢，从过去单纯施压乌克兰变成向俄乌同时施压。6月17号，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这就让俄罗斯感到能够从美国借力的成分在下降。另外呢，美国持续向乌克兰供应武器，特朗普计划推动美国防务企业在乌克兰与欧洲地区授权生产武器装备，以供乌克兰使用。那基辅独立报和金融时报等媒体还纷纷发文报道称，在近日的通话和会谈中，特朗普对乌克兰近期取得的一系列军事成功表示赞赏，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鼓励甚至敦促泽连斯基进一步采取更强硬行动。那此事不管真假，对俄罗斯来说呢，都是一个刺激。既然在俄罗斯眼里，美国呢已经不再公正，甚至还想在冲突当中获利，比如借着制裁俄罗斯能源来扩大美国能源出口，借向乌克兰出售装备和弹药来获取直接收益，那美国的调解也就失去意义了。那这些表态可能意味着下一步俄方会抛开美国，直接与欧盟和乌克兰接触。
2: 在战场上，俄军最近也有新动向。西方和乌克兰方面最近做出猜测，认为俄空天军不久前在对基辅、奥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大规模空袭中，使用了一种名为包裹的新式武器。乌克兰媒体披露有关这种新武器的大量细节，称其兼具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滑翔炸弹的特征。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也发布消息称，活动半径可达1000公里的猎户座重型无人机，挂装并发射飞行距离约为500公里包裹，能在防空火力打击范围之外实施攻击。
1: 邵女士，俄罗斯空天军近期在对乌空袭中使用的名为包裹的新式武器到底是什么？那俄军此时将这种新式武器投入使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前的战场态势？
3: 包裹是俄罗斯克朗施塔特公司研发的一款远程巡飞弹，也可以称作是低成本巡航导弹。它的定位呢是介于低端的天竺葵自杀式无人机与高端的口径巡航导弹之间，就类似于乌克兰的火烈鸟导弹。其实包裹这个名字呢并不是来自俄方，而是乌克兰情报部门的称呼。包裹使用小型低成本涡喷发动机，自身的最大射程是500公里，巡航速度每小时500至600公里，战斗部150公斤，高于天竺葵无人机，但是呢低于口径导弹，比较适合打击中等坚固的固定目标，采用惯性加格罗纳斯卫星制导，有一定的隐身能力。包裹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成本低，造价呢仅为口径巡航导弹的1/10左右，可以大规模的量产和饱和使用。二是呢主力载机是猎户座无人机，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和导弹的射程组合在一起，打击纵深就超过了1000公里。包裹投入战场，使俄军空袭成本大幅下降，具备了常态化组织大规模远程空袭的可能性，这将显著强化俄军远程打击优势，增大乌军后方防空压力，加快乌基础设施损毁速度。但是呢，俄军靠包裹，它只能打那些固定目标，无法对抗机动兵力，不能攻击前线的坦克、步兵、机动火箭炮，无法直接改变地面的攻防态势。总之，包裹是一款性价比极强的打击纵深基础设施的专用弹药，但它不属于颠覆性决战武器，能够强化俄军远程压制能力，但是呢，无法单独突破乌军地面防线，取得决定性战场胜利。
1: 近段时间，乌克兰与波兰之间突然爆发了激烈的矛盾，波兰撤销了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最高国家荣誉勋章，泽连斯基则是缺席了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问题国际会议。那么，这对曾经的铁杆盟友为何会突然翻脸？这又会不会对俄乌战事产生影响呢？
2: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一年一度的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于今天在波兰的格但斯克开幕。这次会议的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 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因为与波兰的关系紧张而缺席，改由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率团出席。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波兰总理图斯克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就我个人而言，没有对泽连斯基缺席

0: 感到失望。在我看来，这或许甚至意味着会议将更高效地进行，没有不必要的剑拔弩张。外界普遍认为，乌方降低出席这次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的代表团级别，是因为近期乌克兰与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上个月底，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授予乌军北方独立特种作战中心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的称号。然而，这一举动引发了波兰方面的强烈不满。乌克兰起义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大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6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还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也在第二天回应表示，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
1: 好，我们继续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在与曾经的铁杆盟友波兰爆发矛盾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什么始终没有做出过丝毫妥协？与波兰的矛盾持续升级，又会不会影响到乌克兰的军事能力？
2: 乌波当前矛盾的核心导火索是关于 UPA 及乌克兰起义军的历史叙事冲突。泽连斯基强硬不退让，是因为国内执政根基完全绑定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 UPA 在乌克兰主流叙事中呢，是反抗俄德占领的独立先烈，从上到下都高度认可这一历史定位。而波兰认为呢， UPA 制造了沃伦惨案，要求乌方公开认错，撤销部队命名，否认 UPA 历史地位。那这等于要求泽连斯基彻底推翻乌克兰立国以来的民族记忆体系。如果他同意了，势必会直接激怒军队、右翼政党，引发政坛分裂、军心动摇，甚至出现国内政治危机。那对于泽连斯基来说呢，稳固国内共识，凝聚前线士气，优先级肯定高于维持对波友好，妥协就等于自毁执政合法性。那目前看呢，乌波矛盾持续升级，对于乌克兰的军事能力还没有明显影响。一个是波兰对乌克兰军援主要发生在2022年和2023年，当时呢，波兰把手里的苏制武器几乎全给了乌克兰，之后乌克兰接收的基本上就是北约国家的武器了。二是波兰作为西方援乌的必经通道，理论上它确实可以通过掐断武器流入让乌克兰断供，但是呢，乌克兰如果倒下了，波兰就将在东部边境直面俄罗斯，届时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再是历史叙事，而是国家安全。所以乌波矛盾再大，只要有俄罗斯这个共同的敌人，最终双方还会握手言和。

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1: 啊，知道，知道的。
0: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0: 好，记住你这句话了。

0: 八路军周长官到。
1: 请。
0: 是。
2: 周长官来了。
3: 李参谋长，不像啊。
2: 什么不像？
3: 不像王佐。
2: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3: 戏文里说得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余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不如改天，余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2: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4: 李波兄弟，
3: 汤旅长，
4: 哎，来了。
3: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余参谋长聊聊戏文。
4: 哦，
3: 这么有雅兴啊。汤旅长，
4: 哎，
3: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4: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0: 快请。
4: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3: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4: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他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3: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2: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4: 这事儿，先不怪。
2: 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4: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5: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2: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4: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5: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子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乡是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子抓了，小子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子心存误解，这个小子无话可说。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那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4: 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5: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玉宗，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瑞高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汤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0: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3: 等一下。
2: 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小心。
0: 带走。
4: 是。走。
2: 汤旅长，
1: 哎，
2: 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1: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2: 汤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1: 好，也好，送一下魏国兄弟。
0: 周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2: 余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0: 啊，和气，和气，和气。
2: 余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0: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2: 周某告辞了，
0: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于德水了吗？
1: 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那咱们有证据啊。
0: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2: 太低估他了。
1: 谁？
0: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1: 刘二麻子，
0: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于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于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于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于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3: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4: 在清源，我们是客，于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3: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4: 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3: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4: 为什么要撤出去？
3: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于德水手里。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于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4: 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3: 他暂时还不敢调往咱们呀，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啊。 汤敏全，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
4: 嗯，
3: 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于德水的亏啊。
4: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于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3: 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思想能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4: 这是，
3: 示威吗？
4: 哦，
3: 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4: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笑>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3: 是，
4: 去吧。

0: 排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感情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1: 哎，大巨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这得小心点。
2: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
1: 那您当心啊。
4: 那回去吧。
5: 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余参谋长，
5: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啊。
4: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林。
5: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
6: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
5: 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搜。
4: 哥。
3: 小辉。
5: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3: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7: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4: 谢汤旅长。
5: 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撤。
3: 那狗仗人势的东西。
4: 好了，小辉，进去说。
3: 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4: 没有。你怎么来了？
3: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我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
4: 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
3: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4: 有句话，哥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3: 你说吧。
4: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
3: 真的是他？
4: 这个人要小心啊！
3: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4: 行了，快回去吧。
3: 好，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人。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
3: 说。
2: 没问题，好活。
3: 排长，那我呢？ 我干啥呀？
0: 睡觉。
3: 啊，又睡觉。

0: 去。
1: 还是去吧，
2: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您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来来来，
0: 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今天上午。
2: 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3: 汤旅长，明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但是。 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你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3: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2: 这就好，这就好。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

0: 合作事宜谈妥如何？
1: 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
0: 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
1: 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哦，
1: 大力，
2: 走。
0: 于德水，兄弟，
1: 这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于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于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于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3: 于德水，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
2: 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
2: 来人，给我带下去。
4: 于德水，回头再收拾。
2: 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
1: 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于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4: 兄弟，你抓得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1: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4: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1: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4: 啊，辉哥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4: 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1: 没有了。
4: 没有了？
1: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4: 哎呀，卫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1: 汤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4: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1: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4: 卫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5: 是。
4: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5: 是。

0: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凯人相送，郑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0: 你这是挖墙脚啊。

0: 非常好，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他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1: 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源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

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

0: 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炳泉他们？
1: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0: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远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泉这个人的作风。 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2: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
3: 莱阳，
2: 这个是我在汤炳泉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
3: 用打莱阳，
2: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3: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2: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
3: 那也就不是你周围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4: 虎子，走。
3: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2550公尺。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撑出去。
4: 是。
3: 赵杰，
4: 到。
3: 你马上集合部队。
4: 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5: 是。
2: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3: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4: 是，
5: 做准备去吧。
4: 好。
6: 舒服吗？舒服啊！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老爷伺候好了，也让你也
7: 讨厌。

0: 放手。
1: 敢问好汉尊姓大名啊？
2: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3: 泰丰县清风寨朱子明。
1: 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2: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1: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2: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1: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呢。
2: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
1: 朱大哥，这
2: 说
1: 5000大洋。
2: 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1: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

0: 我们曾经合作过出版兄弟的事儿，周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你们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1: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0: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2: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了。
0: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00-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3: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
3: 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呢。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0: 大哥，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3: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吧。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外面来了辆马车。
1: 你他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什么人？
2: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0: 团长，这……
1: 放行。
0: 是。放心。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静涵老师，稍后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观点。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复盘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跌宕起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全天黄白线分化十分明显，权重股强势发力扛起大盘，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其中沪指涨0.23%，深成指涨1.82%，创业板指涨2.84%。量能方面，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59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3100亿。个股这边，整体呈现典型的指数强、个股弱格局，全市场超4200只个股走跌，上涨家数占比仅22.26%，下跌家数占比高达76.4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63家，跌超8%的个股有82家，全场涨停个股共92家，跌停个股达到79家。板块方面，科技赛道多点开花，存储芯片概念强势爆发，先进封装概念同步表现活跃，玻璃玻纤概念持续震荡上扬。反观避险板块持续走弱，贵金属概念今日集体调整，陷入回落走势。这股市真是反差感拉满，指数红红火火，个股却是捉摸不定。快让嘉宾来拆解下这超分化的盘面吧。
1: 好，谢谢小九。我们首先请教一下赵老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成交量。我们看到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的成交就打下了单日成交历史的第二高。然后呢，周二、周三是经过了一定的略微的缩量之后，今天周四，然后继续的放量了3100亿元。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是 A 股单日成交量的历史上的第四高。那么这个成交量打到哪里去了？很明显是打到双创上面去了，双创的指数是再次创出了历史新高的。那么双创方向打的又是哪里了？我们看到的是存储芯片，在盘面当中有6只超过1000亿的市值的存储芯片的龙头都是创了新高。好，那这个脉络就已经是很清晰了，因为隔夜的美股美光方面是发布了一个业绩非常炸裂的这样一个消息，所以我们这么一看，虽然打的是科技，但是科技方向打的是有业绩支撑的。我们能不能顺着这个脉络继续去看后期科技盘面的一个演绎对于市场整体的一个影响？
3: 我觉得是可以。我觉得当下这个市场就是看业绩，因为马上就要中报披露了，不光是你刚才提到的像隔夜的美股这边的存储的头部企业出现了一个比较亮眼的这个业绩预报之后，其实相应的这些品种都会涨起来。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其实涨的，刚才也播报了，包括存储，包括先进封装，还有一些 CPU 的股票，这些股票其实大家如果是从基本面的角度看，都是业绩比较夯实，而且说是在中报这个披露的阶段是有可能能够给到大家一个惊喜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所以我觉得如果从选择上来看，或者说从接下去的寻找这个相关的操作的这个路线脉络来看的话，我觉得业绩线可能在当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这边的话我提到这个我就多提一句啊，因为马上就要披露这个中报了嘛，其实大家应该是要多看一下手中的那些，我们不能说它是伪科技，但其实可能很多一些品种它是蹭一些题材和概念的。我举些例子啊，你比如说像今天电子部涨得也很好，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上市公司，其实它虽然也是电子部在涨价，但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些产能。你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像算电协同这样一些品种，一些做电力的品种，它其实绿电占比其实非常小。那这样的一些品种，如果说它本身的业绩还 OK 的话，那个其实可能问题还不大。但是有一些可能本身它的

0: 这个绿电占比就比较低，再加上它可能整体的业绩没有达到预期的话，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去当心的。还有比如说像那个玻璃基板，玻璃基板现在还是停留在一个其实是偏题材概念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公司，它拿到了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送样阶段吧，那其实还并没有说到量产的阶段。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都需要去看这个财报，二季度这个半年报披露的时候，他们的相关业绩是不是有变化？如果，这方面达不到预期，可能在接下去的行情演绎当中就会有一定的分化。你业绩好的，它可能就是顶着右上角在走；你业绩不好的话，可能它就会拐头往下了。
1: 嗯，好，那这里面分两块儿，一个是赵老师觉得真正能够有业绩支撑的落地到科技是哪些行业？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对于目前市场来说，可能大部分的投资者或者是专业人士还是认可科技后期是一个主线，那可能有一些不达预期的它调整下来会不会反倒是一个机会？这两块分别怎么来看？
0: 是这样，就我首先是觉得还是要是看业绩，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说它业绩确实比较夯实，你像昨天封装的我们国内头部的企业，它其实也是公布了在临港要建新厂，而且后面可能会有2.53的这样的一些先进封装的技术落地。那这种其实我觉得它如果出现，当然它今天是涨停哈，如果是出现调整的话，是给到大家上车的机会。那有一些我们说的可能科技不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纯度比较高的一些品种，一旦公布之后，就中报公布之后，它一旦是回落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说你是去加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相反是趁着这个阶段咱们去筛完之后，它冲高时候，我倒觉得适当的应该是做减仓才对。
1: 就是说还是最终是循着业绩这条线去涨。
0: 对，
1: 好，那大家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好，我们科技看业绩，但是这个有业绩或者说能够落地的基本上都是高高在上的哈。如果大家仓位在里边的，那当然就拿着就行了，但是仓位不在里边的呢，就现在就涉及到两个方向。第一个，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其实科技并没有走得那么的强，其实略微低于预期，而在科技承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券商等等是吧，都还是有异动的。那现在大家就在想，如果说我不在科技这条线上，我如果现在要去做一些仓位上的调换，我要不要去关注这些可能零星有所表现的券商？券商其实现在今天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什么？比如说长江证券等等，这些很强。但是其他的券商呢，好像也没有完全的能够进一步的跟随。这个怎么来看呢？到底是金融和科技会形成一个共振，还是说像前两天一样，哎，可能科技和金融穿插一下，最终还是又回到了科技的方向？
0: 首先金融这边我们觉得是大家可以看的，它主要的话也是集中在券商和保险。其实中午的就昨天中午时候，其实我也对券商做过一些自己的一个观点的这个分享。我是觉得大家如果从市场体验感来说，其实还是涨的股票少，跌的股票多。
1: 对，
0: 然后呢，涨的股票它其实都是，首先我们说还是有业绩的，就你拿券商来讲的话，券商大概率我们觉得它中报的这个业绩还是比较亮眼的。当然券商当中啊，我是觉得可能也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分化，因为现在券商你去看的话，有一些可能是，其实我们也是把它定义参与券商也是在做科技嘛，因为很多一些券商现在按照监管的要求，你做一些投行的业务，其实你相应的这些公司它其实是要去做一个跟投的。那我们看到像现在涨得好的一些，像比如安徽的某一家券商，它就是投了头部的这些存储的企业，所以它走出了相对比较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我觉得这样的一条脉络其实是可以去追的。但是大家如果观察券商这段时间走势，你会发现像这种走独立行情的这些券商涨的时候，其他的券商倒反而是在调整或者涨得不是特别的厉害。相反，就像周一时候是券商普涨，但是这支券商涨得就一般。像今天其实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昨天和前天这支券商其实一直是在打涨停。我想说的点就是这是一个规律，大家可以在盘中去做一个跟进。但是券商这一块，我觉得如果从关注的话，一个是看一些可能我觉得是有金融科技含量的，包括互联网的券商，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关注度放在头部券商，因为你要从科技就 IPO 科技的这个角度去做追寻的话，其实头部券商在

0: IPO 当中他能够拿到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机会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可以做一定的关注的。
1: 嗯，好，就是说大家就算看一些低位的方向，比如说券商，它还是跟科技相关的这个方向可能会更强一些。好，那大家也说了，好，那除了科技，除了券商，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啊，前两天有所表现的创新药等等，那这些是零星的穿插，还是说我们只是在盘面当中看一看，没有完全参与的价值就行了呢？
0: 我觉得你说到创新药，其实药它也是有业绩的，但是药呢，它其实现在的位置也是非常低，但是我们能看到在都是低的这种状态下，创新药它受到市场关注的这个程度是远低于券商的。那券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那我想大家还是要跟着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向去做自己的这个参与判断。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相对而言科技下不了手的这高位，然后你要选择一些低位偏进攻的，我觉得可以看券商。如果说你可以拿的时间周期更长的一些品种，或一些投资者，或者愿意做一些慢的这种稳健的这种趋势的话，我觉得创新药其实在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做关注的。
1: 但是它和券商就是有区别的了
0: 哈，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好，那么在分析完了科技，分析完了大家能不能去参与一些相对低位的方向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今天为大家再次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老师。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夏辉老师的观点。
2: 好的，主持人啊，那今天的市场呢是再度的上涨，并且呢放量了，但是啊，这个赚钱效应依旧是非常的割裂，4000多家下跌，上涨家数非常的少，资金还是集中在那些核心的主线方向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两天主要在涨的核心主线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方向，都是已经涨得很高了，再连续往上面拔的这些方向。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涨不停的方向呢，往往都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业绩要有确定性，业绩高增长的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业绩高增长的方向其实继续的走出了涨停潮。比方说像案例一啊，人家的业绩一季度增速达到了50%啊，今天放量涨停板 MACD 的金叉表现。那么案例二也是一样，更猛了，一季度的净利润增长达到了3倍之多，那股价呢也是新高之后跳空高开再涨停。案例三一季度的增量达到了1倍之多，也是涨停之后再度的创下了新高。所以说啊，很多领涨的方向大家看上去觉得是摸不着头脑，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那就是业绩高增。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今年全年到现在为止领涨的方向都是些什么，它们有什么特点。比方说像电子部，电子部不用说了，现在 PCB 板当中的核心材料今年到现在为止龙头品种的涨幅是完全停不下来。那业绩到底有多好呢？连续8个季度业绩都是高增长的。同样类似的还有算力的龙头品种，也是连续4个季度业绩都是高增长，然后怎么样，打上去之后小幅调整之后现在又要打出新高了。当然了，还有六氟化钨，下个月开始六氟化钨就要断供，就要开始涨价了，相关的龙头品种是一直往上面涨。为什么没有调整呢？因为人家业绩是连续3个季度都在高增长的。那如何去应对业绩高增所带来的行情呢？当然是要把握6月份和7月份的当下。为什么？因为经过历史的统计啊，其实半年报的预期和股价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往往6、7月份业绩高增的方向在股价上面都会有非常明显的表现。那么呢，也是围绕着这样的逻辑啊，我们给大家进行了筛选，聚焦中报具备预期较强的方向，关注真正有订单有利润能够兑现的方向，与此同时呢，重视业绩连续大增的低位核心，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掘金中报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这份稀缺的清单。那业绩高增啊，并不是今年才开始炒的，往年早就有这样的惯例。比方说像2023年10倍领涨的方向啊，是个半导体的方向，股价也是从底部个位数开始一路涨，涨到了2位数的，是吧？人家是什么情况？23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高增，半年报净利润同比高增，到了3季报净利润同比还是高增。 连续的高增，换来的是什么？股价水涨船高，连续的上涨。同样的也是的，24年10倍的方向，新材料的方向，也是从底部沉寂了很长。

0: 一段时间，然后突然之间开始启动，涨了，领涨全年，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和年报利润增速都是翻着倍的增，四倍、十倍、二十九倍、119倍，这样的增速怎么可能不换来股价的上涨呢？是吧？同样的，包括25年10倍的方向，这是个机器人的方向了。从底部开始，三波行情，一波走得比一波高。人家的业绩是怎么走的？24年连续4个季度业绩高增，一季度业绩同比高增，到了半年报的时候营收双增，所以股价才可以有这样的表现。所以业绩和股价的关联度不是说今年才开始的，往年就已经开始了，只是说今年这个窗口更加的重要。怎么去筛选？我们还是围绕着三个维度：中报预增，有订单有利润，并且要低位核心，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赶紧了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稀缺清单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细分的方向啊，就比方说像这个案例，好，业绩有没有高增？连续8个季度都是翻倍高增，并且呢，机构预测啊，全年的净利润有可能会大幅的翻倍。机构也看好，业绩也存在，并且呢，需求订单是逐步放量。人家做的这个核心的材料的产品啊，具备年产26000吨的产能，有业绩兑现，有产量，有订单，好落地。与此同时呢，北向资金重仓872万股，有聪明资金的加持，股价的形态也是底部走出了一个 W 型底，颈线位突破，现在刚刚什么突破压力位。那后续有没有可能开启主升浪的行情呢？那么与之相类似的方向呢，我们也一样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放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稀缺清单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您看，不管是夏辉老师还是赵老师，都建议大家还是顺着这个业绩高增长的方向去寻找机会。那么对于夏辉老师的观点感兴趣的投资者呢，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的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超算排名全球第一。时隔9年重回全球榜首，算力性能领跑全球，国产自主算力再突破，科研 AI 计算都能强力加持，硬核实力拉满了。再来，宇树R1人形机器人降价至2.99万元起，相比原价直降1万元，同步开放现货开售，搭载多模态交互功能，更低门槛助力人形机器人普及，入手门槛友好不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首款折叠屏 iPhone 即将量产。产业链消息传来，苹果已敲定整机各项规格，产线筹备到位，折叠屏苹果机型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不过问题来了，折叠 iPhone 正式落地后，会给手机市场和数码生活带来哪些新鲜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来赵老师，这个消费电子我觉得虽然选出来应该算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吧，但是这个消费电子我感觉很长时间也没有进入到这个主流的观察的行业里边了呀，怎么看？
4: 我觉得消费电子就是尤其是苹果产业链，因为刚才提到了嘛，就苹果这个18的 iPhone Ultra 大概率哈是今年下半年9月份会推出来，这块是苹果第一款的这个折叠屏的手机嘛。那我的观点是认为，至少你从现在整个市场的反馈来说的话，像消费电子这些品种它并不在风口，其实市场资金的认可度是比较低的。如果说提到像折叠屏这样的一些品种的话，我们其实更多联想到之前前几年炒过我们自己华为的这样的一些折叠屏，当时包括一些 UTG 的玻璃，还有一些铰链的一些上市公司。但是你去看这些公司，其实现在跟那个折叠屏相关的 UTG 玻璃的一些公司也有走得非常好，但是你其实再一看，它其实现在走的逻辑是玻璃基板的一些逻辑。然后的话，你像刚才提到的一些铰链的公司，其实你去看发现，它其实是跟液冷相关的。那你不能说它没有涨 涨，但是它其实上涨的这些从背后的这个分析来说，其实跟折叠屏跟这样的一个苹果要出新款其实关联度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觉得你从短期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块的这个机会也不会特别的多。但是就是因为提到整个的苹果它的就是今年的存储价格比较高，倒是我觉得从最近我看到库克讲话当中能够侧面反映，就是对于内存这一块，就是对于存储这一块，它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因为不管是我们说的这个 NAND 还是说这个DRAM， 它其实都是在涨，而且这个涨价如果是传导的话，那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说，苹果如果把它要保证它原来利润不变的情况下，要把这一些提升的成本转嫁到下游消费者的话，差不多一台机子要提升270美元。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后期也是我们需要关注，就苹果到底最后它会不会因为上游的这个存储涨价导致了它要提价这个点，那其实也是佐证了现在整个存储市场还是比较红火的，大家其实应该把侧重点关注在存储这块的。
1: 好，那么稍后再和赵老师一起来聊聊操作。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看行情，用九方选股票，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操作方面，我们首先和赵老师聊聊。赵老师，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双创指数是在跌创新高，但是说句实话，在场内的投资者的体感可能并不如指数涨得这么好啊。首先第一个，你就算是在科技里面，但是今天在双创指数早盘上涨4%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只有10只个股大概能够跟上这个指数的涨幅，相当多的个股是没有跟上这个涨幅的。好，这算是在科技里面的，大家可能体感还稍微好一点。那不在科技里面的，那你今天一看4000多家都是下跌的，
4: 对，
1: 是吧？所以这个现在大家感觉比较割裂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可能每天都有打新高的行业，有打新高的个股，但是和大家自己的关系有多大，这个可能就是指冷暖自知了。
4: 对，
1: 好，那你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会持续下去？那现在大家就面临着，就是我要进行一个战队，进行一个选择。
4: 首先的话，我是觉得科技它还是会延续的，就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猜哈，就科技的顶在哪里。比如说创业板指、科创板指、科创50板块这个板指，它到底这样一个高点是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经历的都是我们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是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我想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呢，如果说你要参与科技的话，其实刚才郭倩也说了，整个市场它其实也是在不停的这样一个缩圈的过程当中，现在能够在涨的这些品种，不管是刚才提到的封装、晶圆代工，包括 CPO， 包括我们说的存储，都是一些核心的有业绩的品种，而且都是相对而言市值比较大的。那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从轮动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在车上它涨了，你适当的其实应该是做一个减仓的动作。如果它有调整，那如果趋势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我觉得其实一些有业绩支撑的，我们要敢于去做一个买入的动作。那我觉得因为现在来说，整个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如果是从拐头的话，我觉得大家去看一下，一个是市场的流动性的变化，如果流动性没有发生变化，那我觉得资金其实涌往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现在整个科技的走势它也不是一直往上涨，它其实中间也会有一些调整，包括内部的这样一个分化。那我觉得就是无非是节奏上的一个把握，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看一些头部的品种， 如果它确实体量也是比较大，市值也是比较大，而且现在好多一些品种这一次五零指数成分股切换之后，其实又加入了一些科技类的品种，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品种，只要它的趋势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的话，那我觉得都是可以做一个持续的关注和跟踪的。那有两点我补充一下，如果是做国产算力链的，其实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大市值后面会上市的这个品种，它如果上市之后这些品种涨高了，那可能就是一个节点。那如果看海外算力链的，其实只要我们说的这个。

0: 军炮排共襄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90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啊！
1: 徐武，这次炮轰小鬼子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了。哦，
2: 对了，刀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也漂亮。
1: 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干嘛呢？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眼泪给我擦了！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 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3: 刘三同志的行动小组。 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召见徐虎，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4: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0: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
1: 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

0: 这孩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1: 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
0: 捅死了两个鬼子。
1: 我他妈没有个眼看着俩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

0: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0: 啊，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
1: 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休息一下吧。
0: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1: 报仇的事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0: 这
1: 去，这是命令。
2: 三哥，走吧。
0: 是。
3: 小姐，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4: 好。

0: 领导啊，我们这一次是把鬼子打疼了。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哼，我们这一仗就自当是给汤姆影轩送了一份大礼。嗯，别过，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
1: 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0: 领导啊，
1: 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炳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0: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你这么说都高看了汤炳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炳权能帮我们。
0: 我们。 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 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2: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 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3: 对。

0: ません。
1: 分かった。各隊集合。
2: 3日前、守備隊の小谷隊長は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0: はい。
1: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おい、おい、休め。
1: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着呢。小子，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龙村。
4: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4: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们早看不过去了。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们揍他们狗日的。
3: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4: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儿绝不皱皱眉头。
1: 左側の山道行くぞ。目を出せ。
5: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1: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5: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1: 行くぞ。
3: 看来是真要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4: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3: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离岛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主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4: 哎，
6: 走，
3: 走。
6: 报告，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7: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

0: 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1: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底线。
2: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0: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600-700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2个需要队。哎，用不用派1到2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1: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2: 赵姐，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回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是。
0: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1: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0: 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1: はい。

0: 班长，你看，鬼子开始用手工盆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班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也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我知道了，你下去休息吧。
1: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混鬼子？
0: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咱们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利用村。
1: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시작아!
1: 慌什么？慌什么啊！
2: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八路跟黄金交上火啊！咱看看去。
1: 狗屁！狗屁都！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3: 大哥，
1: 我等什么？想还想咋啊？
3: 快快快！
1: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等去吧。

0: 隊長、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戸を閉めろ。
2: はい。

0: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
1: 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
2: 走。

0: 报告，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你就是李德九啊？
1: 小弟李德九，久仰州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州长官高抬贵手。
0: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1: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0: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
1: 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0: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好，
1: 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0: 哎，是是。
1: 等一下，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2: 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
3: 赵金，
2: 到！
3: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5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2: 是。
3: 等等，
2: 怎么了？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3: 你？
2: 怎么？
3: 信不过我？
2: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3: 地雷。 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它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奇峰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为国配合，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 相信我，
2: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快！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0: 是。
2: 所有人撤。

0: 行啊，张楚，赵建，你去看看狗日本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
1: 是。
0: 参谋长，参谋长，张楚，张楚，张楚，张楚。
2: 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0: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2: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看见了吗？

活该，小鬼子，炸死你们这帮狗日的！

0: 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得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
2: 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个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四书里的教书先生。
3: 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4: 你说，
3: 你看啊。 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太软了。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幺零五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0: 弟兄们，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
3: 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像啥？你笑可睡啊，活下那个掏煤窑的。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5: 没有。
3: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 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
6: 他这样，那我跟你说，当时。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3: 再来一遍，
0: 别让他听见了，你想。

0: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2: 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3: 哦，在他房间。
1: 你们聊吧。
3: 大力，
4: 大力，
3: 哎呀，哎呀，
4: 大力，再学一个，
3: 再学一个呀。

0: 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儿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

0: 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
1: 我们是一辈子兄弟。
0: 不多说了，我走了。
2: 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0: 能跟你做兄弟。
3: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张楚，
0: 到，
3: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0: 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对，
0: 撞门框上。
3: 撞门框上，荒唐！你没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
4: 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
3: 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5: 报告，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0: 政委，什么事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1: 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规划。
0: 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1: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败在这儿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呀？
3: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

0: 看看。
1: 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2: そこに置け。
1: はい。

0: 这位是我们支队副队长兼参谋长张楚。
1: 你好，
2: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张同学员，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4: 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
0: 你好，请，
1: 请。
5: 军，
6: 民，
5: 和，
7: 坐。
8: 特派员同志，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一同。
2: 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
4: 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
2: 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韦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一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韦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
4: 哦，那魏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
0: 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还是够用的。
9: 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
8: 特派员，这边去。
2: 走。
8: 来，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10: 对不起，我来晚了。
8: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10: 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4: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11: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4: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更具体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里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您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这回连老美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
1: 哎，对，
2: 蒋委员长真英明，
0: 是国民政府英明。
1: 切，什么呀？咱们逃离了才是真正的英明。

1: 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谢吕总。嗯，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再干一杯。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2: 还甭理他了，
3: 真是。
1: 哎呀，我参谋，何必呢？刘营长他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
4: 我们喝我们的，来，
5: 干！
4: 来干！
6: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吗？
5: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4: 不提了，回营部。
7: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布置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4: 张主任，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 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嗯嗯，
7: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
1: 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
7: 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啊，
1: 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
7: 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
5: 张主任，沙盘咱有。
7: 哦，有沙盘，好，好啊。

0: 请多指教。
1: 好好，
2: 库巴，
1: 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
2: 哦，
1: 那张主任您学的是？
2: 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0: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1: 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0: 大兵团，
1: 对，
0: 机械化。刘云振来了。
3: 好，
4: 政委，
3: 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5: 哎，志国，志国，
3: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5: 哦，魏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3: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5: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3: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5: 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魏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魏国叫学长。
3: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5: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两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魏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3: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5: 嗯，那好，进。
6: 侯总，跟。
7: 嗨，对。

0: 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1: 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0: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東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1: はい。
2: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3: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4: 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5: 好。
4: 胡子，
5: 嗯，
4: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5: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6: 好。
4: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3: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赵军
7: 到，
2: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7: 是。
8: 鬼子来了，
9: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3: 是，准备。
9: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3: 明白。

0: 把绳拉下。
1: 是。
0: 团长，谁开的枪？

0: 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1: 朱团长，哎，朱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漂亮。那是真漂亮。
0: 撤！撤退！
2: 是。
3: 张仁杰同志，
4: 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2: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4: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2: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4: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2: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

0: 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我们冲锋去拼刺，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1: 放屁！
2: 让人家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1: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
0: 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3: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0: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
3: 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病啊！
0: 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4: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放脾气？

0: 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呐。在下天目义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孰无待客之道？坐下吧。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
0: 那我应该恭喜他了。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汉室。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1: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
2: 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到，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3: 是。
2: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他们以前的地盘啊。
3: 嗯，
2: 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3: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

0: 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
1: 王二六，
2: 马上去一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朱夏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3: 是。
4: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
3: 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2: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去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俊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我们。
4: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1: 赵杰，
5: 到，
2: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3: 是。
6: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俊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走，张主。哎，卫国，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0: 是，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
2: 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
1: 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
0: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嘛。
1: 是，话是这么说。

0: 我们也提倡啊，经常要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
1: 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
0: 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
1: 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了。
0: 互相学习。
1: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빠지려나? 가야 돼!

0: 弟兄们刚上来就凿子鬼子的夜袭，痛快来的。小军儿，德烈，你听鬼子的叫声。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娘的猛。这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1: 王大爷，你们来了。
0: 小军儿，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组织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1: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有这样的情况，走吧。
1: 是。
0: 师长，哎，咱们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防范突袭，准备吧。

0: 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生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
1: 身份不明的鬼子？
0: 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
1: 朱家俊的朱家俊，你还真来了。

0: 科长，上官情况，你可来了！有一鬼子来了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点亏，有六人中伤，十人受重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两人受伤，打死三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
1: 勃朗宁。
2: 盖德，美国货。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
3: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竹下郡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2: 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一团二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
1: 清源山阵地失守，失守。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小七，
4: 到，
1: 这离清源县不远，火速支援。
4: 是，
1: 到。
4: 小辉，哥来了。 你送出的消息已经很及时了，只是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警备旅一团二营营长自恃地形险要，害死了不少弟兄。总之，我们现在的防御态势已经进入了非常不利的局面。
1: 小辉啊。

0: 中英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火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2: 赵杰
4: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4: 是。

0: 团长，
1: 好，
2: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坐下。
2: 水龙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军的一举一动。
3: 知道，
0: 明白。
2: 你怎么样？
3: 放心吧。
2: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3: 记得。不准乱炸火，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2: 好，记得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3: 哎，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叽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2: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3: 不是排长，这
4: 听见了吗？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
2: 哎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3: 别又跟我说没事儿。
1: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3: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周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你保重。
1: 你也是。
3: 知道了，早点回。
0: 大力，
4: 走。
0: 是。

0: その手どうした？
1: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0: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1: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0: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1: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0: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围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六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2: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朱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魏国岂用者？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
2: 我们日本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1: 你们不想让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2: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
3: 1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0: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3: 魏国，莫非你怕吗？
0: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朱家。你所占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

0: 班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紧就是了。
0: 明白。

0: 枪。
1: 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响动。
2: 射击目标已确定。
1: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0: 没有发现过你的第二个狙击手。
1: 水生哥，你让俺开枪吧，俺爸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0: 别急，别急。这样吧，以后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动，明白吗？
1: 明白。

0: 我已经把你的刀交给你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初夏，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你。

0: 该日吧，该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1: 这算不算是约定？
0: 就算是了。
1: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0: 好，我等你。
1: 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
0: 足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团长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没事吧？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化个旧情吧。我不
1: 信，真是这样啊？
2: 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
1: 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
2: 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1: 杨大力倒是立了一功。
2: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竹下郡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呼，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
1: 是敌已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郡，就没有事先考虑过。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
2: 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1: 怎么了？想多了。
2: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竹下郡会越来越重视我。
3: 进来，
4: 徐警长。
2: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
3: 是。
5: 20人の勇士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スクレーター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6: はい。
5: 大日本帝国万歳。
7: 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8: 新原の品国だ。
9: 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 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10: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9: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大惊受怕。

0: 为啥？
1: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0: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1: 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0: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1: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0: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地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1: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
2: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
3: 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4: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1: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2: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如严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4: 你说什么？
1: 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指挥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2: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1: 你再说一遍，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5: 既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1: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2: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啊！
5: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
6: 一营的营长刘指挥，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7: 这个抽不过，我周卫国誓不为。
8: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
6: 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
9: 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家骏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12番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 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笑。

0: 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通畅记忆。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1: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0: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1: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0: 这帮畜生！
1: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
0: 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2: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3: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0: 好，去吧。

0: 这儿来这么客气吗？坐。小慧，你们的事我听说了，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1: 中下了，不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解职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2: 当团长了，
1: 好事。
2: 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1: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想当初。
3: 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4: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夏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5: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1: 怎么回事？
5: 今天早上。
4: 有两个老乡上膛打猎，下山的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炸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1: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我会联系你。
4: 好。
5: 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弦。
4: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1: 你说什么？
4: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
1: 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阴天一带，几乎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数量多不多？
4: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的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1: 朱夏俊呐，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 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协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4: 是。

0: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就被发现了，阵亡9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流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一半的战士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半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2: 杨大力，行动间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0: 我错了， 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金枪手，我要报仇！
2: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九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触犯，这都你收的吗？
3: 我让你灭了我们！
2: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触犯你，我一定会触犯，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阴营去，给我带好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0: 你不信任我们阴营了？
1: 任大林，你是我周卫国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连的兵。别给我丢人，别给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
3: 听清楚了。
2: 哭他妈什么哭？擦干眼泪，回营部。
3: 是。
2: 王二正，
4: 到。
2: 去把直属队的赵杰给我叫来。是。
5: 閣下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濃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後藤さんの信濃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港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丁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
6: 不利の時間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
5: 相手を射らす。
6: 突撃隊を新しい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
5: 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指揮さえあれば後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6: 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彼と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
7: 兄弟们，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下吧。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驻老大，告诉他我们有肉吃了。

0: 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1: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0: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啊，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1: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0: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1: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请说。
1: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0: 衣服？
1: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0: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1: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1: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2: 是。
1: 袁排长，谢谢你。
0: 啊。
1: 走。
3: 谢我？谢我什么呀？
0: 不是，衣服都不要了。
4: 老赵，
5: 嗯，
4: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5: 何以见得？
4: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5: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查一次。
4: 老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2: 走。
6: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查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4: 嗯，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7: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8: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9: ご苦労さん。
8: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秀英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9: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敵砲弾も使っている。秀英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8: 秀英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9: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少しの乱れも許せない。
8: 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秀英国の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
9: 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

0: 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如果我是竹下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1: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
0: 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
1: 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
0: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杨公东北方面的鬼的据点；第二分队负责杨公西面的鬼的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2: 好。
0: 至于原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2: 明白。
3: 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4: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
3: 好。
4: 各家殿，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後藤さんは10。
3: 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5: 水の宮殿同時に急撃され、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周永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3: 閣下殿、八丁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0: 他人的武器要么到。
5: 排长，情况怎么样？对三个据点的佯攻，正蛇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0: 这个朱家俊够能沉得住气啊！
5: 排长，鬼子不上当，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将计就计，赵健，通知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40分钟之后端掉2个据点，马上撤退。还有，通知朱大哥他们40分钟之后也一样撤退，但是要在撤退的路上不成累。
5: 团长，咱们就这么撤了？
0: 我们端了人家2个据点，杀了人家40-50个人，还有那些战利品，这次没白忙活。再打下去，输赢就难说了。去吧。
6: 15分前に第17、18号地点が八丁軍の激しい攻撃を受けたと、たくさんの被害者が出たと報告がありました。5分前に2つの地点は本部との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ただいま連絡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7: 一つは頂点、一つはパオロ。早いな。閣下殿、
6: こんな短い時間で2つの地点を攻め落とされたなんて、八丁軍の主力だと分かります。このままでは次の地点も落とされるでしょう。全ての兵力を投入すること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不動産八郎軍の実力を見くびれたな。命令を伝えろ。襲撃は北だめ。その場で砲線を立てろ。
8: 攻撃しないですか？攻撃？攻撃の目標はどこだ？それは、真の方針で、知己知彼、百戦不殆。今回は君の勝ち。次回はどうかな？经过连续9天的排场。
9: 和付出了14人伤亡的惨痛代价之后，我们中将小鬼子在虎头山范围之内的地雷全部排查了。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了。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只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参与的战斗之外，小鬼子都可以从容撤退。这样，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了。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支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参与的战斗之外，小鬼子都可以从容撤退。这样，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
1: 参谋长，有跟没有特战队参战的结果反差巨大，所以我们几个营长希望每个营配置团直属队各一个分队。
2: 不行，这样就散了，拳头只有攥紧了，打出去才有力量。非但如此，大家千万不要轻敌。竹下郡的这支秘密部队渗透能力极强，所以我建议要调动全团最有战斗力的一营三连，在加强了火力之后，同特战队一起组成一支由周卫国同志直接指挥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应付根据地内随时发生的紧急情况。
3: 刚刚得到上级通报，据可靠消息，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望各根据地加强戒备。
2: 陈毅同志，通知虎头山各级军政干部到团部开会。
3: 是。
4: 竹下君，我が軍全員は君に期待をしています。今まで突撃隊は何の功績もなく、出発の時の誓いを思い出してください。虎頭山の遊撃隊は我が軍の足を引っ張っています。このままの状況なら

0: 如果我们要从这儿进去，
1: 回来了。
2: 对。
3: 张大主任呢？
1: 去赵庄了。
3: 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嗯，
3: 哎，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1: 雷公，
0: 嗯，
1: 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0: 该说说你。
1: 雷公，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3: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个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1: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3: 哎，对对对，这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0: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4: 不，
5: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0: 你看，
5: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集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1: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2: 卫国，
3: 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0: 张卓
6: 在，
0: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6: 明白，这就去。

0: 事儿，去。
1: 好。
2: 没关，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
0: 甭担这个心。
3: 男子分隊10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4: よし、分かった。
5: 男子分隊12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4: よし、分かった。
6: 第3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4: 死体は見つけたか？
6: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4: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搜索を取り消す。
7: はい。
4: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7: 明白。
4: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巨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7: 明白。
4: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7: 是。进来。
8: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案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2: 在哪儿？
8: 就在前面。
2: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
9: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8: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9: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8: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2: 怎么回事？
9: 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2: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3连集合。
8: 是。
9: 领导啊，空降兵，竹下军够狠吧？这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回去照料。虽说陈毅和战神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2: 你也是，保重。
10: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3连已在村口集合完毕。
9: 好，我走了。
10: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进。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进。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没错，

0: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方向，就是要把这些鬼子带到山里，来者不善的，我怕他们迟早会是一场转移的县委行政府。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界，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0: 那边啊？
1: 对，
0: 去看看。
1: 走。
2: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哥，有情况。
2: 降落伞。
3: 呵，真是降落伞。
0: 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1: 是，走。
3: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4: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
5: 通缉兵
6: 啊！
5: 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6: 是。
5: 赵杰，
7: 到，
5: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3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6: 是。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1: 报告，整合范德夏，明天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2: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1: 报告，在赵州东面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2: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顺着马蹄印追进。
0: 是。

0: 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印记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2: 站住！什么人？口令！
1: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1: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三桂。
1: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2: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1: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2: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这是我们班长赵大兴同志。
1: 赵先生，你好。
3: 二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
1: 我们是三连的。
3: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1: 对，
3: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1: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朱团长汇报。你知道朱团长在哪儿吗？
3: 周团长，
1: 对，
3: 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
1: 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哦，
3: 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连了，老想带儿子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1: 对对。
3: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

0: 这里是哪里？
1: 这里是哪里？
0: 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

0: 情况怎么样？
1: 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0: 大家提高警惕。
2: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0: 妈的，肯定是中下军队，全员都有，成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
3: 报告指挥阁下，这里发现亲密码，还有摘下村民。
4: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知道，把马让你们骑的人在哪里。
3: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5: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4: 何の命令だ。
5: やつら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4: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5: はい。
4: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一百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1: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家军的人干的。这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

0: 有地雷，虎子，带着大家去排雷。
1: 是。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谢谢支持。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2个人？嗯。
0: 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
1: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
1: 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地图，大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是啊。
2: 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2个人在引着我们瞎转悠。
1: 瞎转悠。

0: 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1: 拖延时间。
0: 偷时间？等到天黑，以后，竹下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2: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竹下军的拿手好戏。
0: 团长，你看竹下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一百多个箱子？
1: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
0: 行动不要到底在哪儿啊？不好！怎么了？朱夏俊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杨村。水生到，马上带两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引我们的鬼子。
3: 是。
0: 柱子，
4: 到到。
0: 命令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4: 是。
0: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5: 小虎，哎，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4: 是。
6: 政委，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5: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负责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6: 可是您的安全，
5: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6: 政委，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5: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再说周团长不是带着直属队就堵鬼子了吗？
6: 可是，
5: 可是什么？小胡，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6: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5: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杨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谁在团部？
6: 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
5: 看看去。
7: 指揮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カ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
8: 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始め。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君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君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君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7: はい。

0: 政委，
1: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0: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1: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
0: 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1: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
2: 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1: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
2: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星下凡呢。
1: 扯淡。<笑>
3: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1: 有点哪个？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 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指挥团长是真心抗日的，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0: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什么？说。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他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
1: 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0: 政委，我错了，
1: 错了就要改。 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走，小胡。

0: 你们俩给我站住！
1: 张主任，您就别生气了。这不张主任姐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
2: 张主任，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
2: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0: 哥你们也这么说？
1: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0: 为什么呢？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
1: 周伟，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卫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啊，老百姓就少到鬼子的祸害。
0: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有情况，小胡，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2: 是。
3: 周伟，
4: 周伟，
0: 大家来得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全部，快去。
4: 是。
1: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0: 你现在掩护机要员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1: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4: 执行命令。
1: 是。
0: 现在机枪、设防、封住大门。
1: 你们几个跟我去吩咐文件。
4: 快！
5: 是。
4: 封住工位。

0: 有没有了？没有了，全部扫完。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年少，我们养不起，
2: 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1: 政委，燕天和就要员已经转移了，你快赶紧撤吧！
3: 不行，这就打进来了。

0: 沙盘，什么沙盘？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要的一清二楚，前面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这把它炸了。
0: 政委，你从地上撤退，我去炸沙盘，快走！
1: 政委，俺不走，
0: 少他妈废话，进洞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1: 政委，
2: 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什么？
0: 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0: 你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 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
1: 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
0: 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

0: 战斗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三哥，
2: 到，
1: 送相夫下去休息。

0: 放心，我一定拿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
1: 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第1分队和第2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3连。

0: 三人主上，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三连负责封锁消息，召集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明白。解释工作。
1: 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
2: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弃敌。 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0: 川哥，
1: 団長、カルチャは城がある今から作戦を
2: 駆使します。
0: 特殊やな。
2: カラシだよ、信用しろです。
0: 俺が信じる。
3: 五月七日下午二时，日军的两个满编大队以及伪军的三个团，分别从泰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平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泰丰，但是日军的两个大队在青龙峡、启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4: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夏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5: 那朱夏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4: 跑不了他的，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0: 这次战斗，消灭鬼影特战队18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一百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人。水生，
1: 到，
0: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你跟我走。

0: 三具鬼子尸体啊，
1: 学生哥，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2: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
1: 好，注意安全。
2: 明白。
1: 报告，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这个人叫朱家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7年前他的尖刀就是8段。 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 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
0: 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1: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
0: 我答应你。 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钱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

0: 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
1: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粮，12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吧。苦涩的
3: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纺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您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
6: 19.9元，
5: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7: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8: 19.9元，
7: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吊盘架，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8: 19.9元。
7: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
6: 19.9元，
5: 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7: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9: 精美仿钻
7: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8: 只要19.9元，
7: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8: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7: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5: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6: 19.9元，
5: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6: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7: 没错，说实话，
8: 19.9元，
7: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8: 只要19.9元，
7: 这款
9: 精美仿钻，
7: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

0: 建德。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金梅凤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凤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3: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2: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4: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0: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装设计精美，
5: 优质机芯，
0: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4: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6: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4: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6: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4: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4: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6: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7: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8: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金梅凤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凤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3: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2: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9: 带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 这么好的事情吧。

0: 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1: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2: 才19.9块，
1: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4: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5: 只要19.9块，
4: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乌坠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块，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7: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1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1: 水生同志，你说。
2: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
3: 我就是想说这个。
0: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
4: 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时候

0: 多了，
1: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2: 啊、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3: 嗯，五毒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4: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0: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4: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0: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5: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6: 你怎么解决？
5: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4: 明白。
5: 胡子，
7: 哎，
5: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7: 明白。
5: 水生，把团直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7: 是。
5: 退役，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2: 是。
8: 300万斤粮食？
0: 是的，300万斤粮食。
8: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
9: 志辉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0: 余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9: 呢？哎，志辉，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儿搁？
0: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9: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0: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9: 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志辉，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0: 指挥明白。
9: 嗯，
0: 李总，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9: 还有什么条件？
0: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9: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之后呀，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10: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11: 沈生啊，
10: 哎，
11: 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米泉还得还价啊，不是会不会做生意

0: 看他了。您说汤炳泉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1: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0: 台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0: 哎，团长，团长，你

0: 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团长，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1: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党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文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0: 会的，一定会。
3: 食糧は乱用の食糧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後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こうする理由は。
4: 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糧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英国はとてもやりてた。中国の言葉で、聚生于合成量。
5: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说的是。
4: 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6: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7: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
8: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6: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 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
4: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9: 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10: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
9: 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4: 赵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11: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4: 卢振明同志，你要明白。 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 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

0: 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
1: 我称神医，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同志。
0: 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吧？
0: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2: 干，
1: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2: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3: 张政委，
1: 这个情报准确吗？ 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的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那我们照办就是了。
1: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 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2: 我没意见。
1: 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2: 张政委，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
1: 哎呀，周团长。
2: 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
1: 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0: 好，那您先忙着。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

0: 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1: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1: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1: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0: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2: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0: 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
1: 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2: 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3: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4: 是啊，
0: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5: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1: 老陆，坐下说。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
2: 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0: 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

0: 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我也保留我的意见。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1: 张楚同志，你留一下。
2: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你别多心啊，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字，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
3: 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1: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
2: 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张伟，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不识抬举。
4: 走，走，走。
5: 等一下，打哪儿来的？
6: 问你呢，打哪儿来呀？
5: 北边。
6: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蛋呢，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的，他妈还我的病啊！你还我的病！

0: 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1: 大林，我不能跟你走。
0: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友带走，到哪不是大规则？啊，大林。
1: 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
0: 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过那个教员张祥富吗？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
1: 怎么回事啊？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祥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 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0: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1: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0: 好，你现在就回去。
1: 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排长，这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排长，我回去。好，我听你的，保重。
2: 如果你有痘，帕金罗胖奶油，你往心脏痘。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

0: 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

0: 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旋律承载着无数的爱国心，是怎样的词曲寄予着亿万的爱国情？穿越时空，跨越世纪，一首好歌如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唱不尽的歌唱祖国。
1: 2008年8月8日晚8点10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现场，一段优美的童声独唱响彻会场。那令人熟知的歌词依然是那样的完美。

0: 婉转和优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没错，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在无数个群情激动的时刻，这首歌都会从人们的心中有感而发，有感而唱。那么这首歌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歌唱祖国就有了一个美称第二国歌，六十多年来传唱不衰，在新中国的各种纪念检阅活动还有重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都能听到这段经典的旋律。这首歌由人民音乐家王鑫作词作曲，创作于1950年，当时全国刚刚解放，王鑫带领华北群众剧社的骨干成员来到天津，组织成立了天津音乐工作团。不久后，王鑫得到机会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歌唱祖国》这首歌就诞生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氛中。
1: 1950年9月15号，正值国庆一周年前夕。正在北京出差的王鑫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天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鲜花如海，一对对少年儿童唱着少先队队歌，正在练习队列，准备接受国庆检阅。
0: 看着天安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身边一对对朝气蓬勃的孩子们，想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王鑫顿时心潮澎湃，这不正是自己心中最美好的祖国吗？此时的王鑫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触景生情，从一个动荡屈辱的旧社会到安定团结的新中国，这正是他亲眼目睹的巨大变化，更是他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1: 王鑫191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受民间音乐的熏陶，酷爱音乐，学会了吹笛子和拉二胡。由于家里穷，他没能上中学。1932年，14岁的王鑫来到上海，在一个百货商店找了一份工作，做店员，替顾客送货。
0: 就是在那段时间，王鑫结识了进步音乐家冼星海等人，并在浙江宁波一带积极地宣传抗日，成为了一名进步青年。
1: 1938年，王鑫投身革命事业，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教他作曲的老师就是冼星海。当时冼星海写出了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1939年7月7号晚，庆祝华北联大成立的那场演出，成了王鑫一辈子抹不去的记忆。
0: 当天演唱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但是透过重重雨幕，王鑫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在瓢泼大雨中聚精会神地观看着他们的演出，台下的观众也不时地送上雷鸣般的掌声。从那个时候，王鑫渐渐明白了，一首好歌可以唱得让人热血沸腾，也可以听得让人激情澎湃，还可以让人拥有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演出结束之后，鲁豫的师生就要陆续地奔赴敌后战场，王鑫也接到任务，即将离开延安。离开之前，王鑫来向冼星海告别，冼星海送给王鑫一支活动铅笔，并对他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要离开了，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
2: 后边临走之前呢，走的送给他，我把这支笔，知道这支笔是哪，我是从法国带回来。
3: 后来我们查星海全集里，真是星海在写《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拿的就是这支笔。
2: 我希望你能把这个很好的

0: 拿着纸质笔传到前方去，传到人民中间去。
1: 这是王鑫最后一次见到冼星海，此后冼星海赴苏联工作，六年后不幸客死异乡，而王鑫从收到冼星海赠送的那支活动铅笔之后，心里种下了一个梦想，一个写一首好歌的梦想。
2: 王鑫没有忘记冼星海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他用老师送的笔为中国革命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音符。十年后的1949年，王鑫参加了开国大典，看着第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新中国成立了。而这个时候，老师冼星海却长眠在异国他乡。每每看到老师留下的礼物，王鑫就会想起离别时的寄语：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1950年9月15日这一天，在熟悉的天安门广场上，看着朝气蓬勃的少先队员从面前走过，王鑫的创作灵感从心中迸发出来，一首传世经典由此诞生。
1: 蓄积已久的创作热情是什么点燃了最后的灵感？喷薄而出的音乐构思是如何从脑海中变为现实？
2: 就在飞奔的列车上，一节普通的车厢里，歌唱祖国在烟盒上诞生。
1: 从默默无闻到举国同唱，优秀的作品如何深入人心？大揭秘继续为您解密。

据爱人王慧芬回忆，王鑫对当时的画面可以说是过目难忘。只见一对少先队员从西座门里面走出来，每个人扎着红领巾，举着花束，吹着小喇叭，打着小鼓，好家伙，在那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迈着步伐，碧蓝的天空中一面五星红旗在那儿迎风招展着，他的灵感不由自主就出来了。看着天安门广场热闹的景象，王鑫觉得当天的天安门广场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霎时间，王鑫的脑海里开出了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句话，他情不自禁地就哼出了。

0: 傍晚，在返回天津的列车上，白天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海洋，歌声、欢呼声，再次在他们脑海里翻滚激荡。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使他情不自禁地掏出了老师冼星海送给他的那支活动铅笔，可是身上一时找不到纸，便拿出笔在烟盒的反面写了起来。列车滚滚向前，车轮发出有节奏的律动。就在飞奔的列车上，一节普通的车厢里，歌唱祖国在烟盒上诞生了。
1: 王鑫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拉着爱人就要把自己刚创作的歌唱给他听。而这个时候，爱人王慧芬怀孕已经9个多月了，即将生产，可王鑫实在是太……

0: 太兴奋了，他顾不了那么多。
1: 说他回到家里边了，四点多了。哎呀，我正在我的大女儿怀我的大女儿，正要生我的大女儿，而且还没有生。哎呀，我正在难受的不行，在床上翻来折去，好不容易迷瞪着一点，他一回来就哒啦哒哒啦哒，哎呀呀呀呀，我写成了，写成了，好，我现在有了，有了，你听听听听。
0: 第二天一大早，王鑫顾不得休息，拿起冼星海送给他的自动铅笔，就开始记录下这一夜的激情，写下了从心底流出的旋律。1950年9月16号这天，《歌唱祖国》三段词曲创作完成，王鑫终于用老师送给他的笔，写下了一首鼓舞人心的歌曲。
2: 在王鑫完成《歌唱祖国》后几个小时，王鑫的大女儿出生，以至于后来大女儿总是开玩笑说，我是和爸爸的歌唱祖国一起出生的。1950年9月18号，王鑫满怀希望地把歌唱祖国寄给天津日报，希望能在国庆节的时候发表。然而这一次王鑫失望了，
0: 歌曲被报社退回来了，但是王鑫坚信自己写出的是一支好歌，肯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于是王鑫把这首歌带到了学校，请学生们开始唱。
1: 后边他自己就可拉呗，反正回来可拉呗，就到处拿，就到机务段，哎，英文团首先唱，唱好了以后带着这队伍。又到机务段教，又棉纺厂，南大先给南大、天大都在唱，大家学生都在那个的，给他坐飞机呀、啊，就觉得他在那指挥唱，兴奋的了不得。
3: 他唱出了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1: 好像这首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在穿到了北京。
0: 1951年春天，王鑫自制的歌片传到北京工人合唱团。到了夏天，北京电台播放了北京工人合唱团的《歌唱祖国》演唱录音，一时间，《歌唱祖国》便在北京的工厂、学校、社区传唱开来。
2: 1951年国庆节前夕，突然有一天，王鑫接到了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给他打电话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孙慎。在电话里，孙慎问王鑫，最近有一首叫《歌唱祖国》的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写得很好，很受欢迎，据说是从你们天津那边传出来的。老王，你是天津音协的主席，能请你帮忙查一查这首歌是谁写的吗？请把词曲快寄来，中央文化部急要。王鑫一听就笑了，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孙呐，你算是找对人了，这首歌是我写的。
0: 1951年9月15号，《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通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在这则通知的旁边有一首歌的曲谱，这个曲谱就是《歌唱祖国》。从这一天起，《歌唱祖国》便在全国流行起来，成为广大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一首祖国颂歌。然而这个时候的王鑫并没有想到，这首《歌唱祖国》真的能与老师的作品一样成为经典。奔赴战场，歌唱祖国，为志愿军战士带去力量。
2: 王鑫主动把作品带到战场，在坑道里亲自教战士们学唱这首歌，
0: 有感而发，歌唱祖国是爱国之人的共同语言。一曲《歌唱祖国》是如何注视了一个时代？大揭秘继续为您解。

0: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文化界歌颂新中国的各个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艺术家们对新社会充满着热情，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表达对新中国的赞美和希望。歌唱祖国一出来，隐隐成为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化界歌颂新中国的代表作。
1: 歌唱祖国迅速地传遍了新中国的大街小巷，老百姓把它赞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随后这首歌也走出了国门，在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中间传唱。王鑫主动把作品带到战场，在坑道里亲自教战士们学唱这首歌。歌唱祖国也成为了战士们在艰苦的战斗中最有力的精神支柱之一。
2: 朝鲜打的是那是很打战场是很残酷的，在坑道里边的时候啊，他只会歌唱祖国，他在那儿叫唱歌唱祖国，战士们眼睛里边噙着眼泪想着祖国，他在那儿指挥着，热泪盈眶，带着那个他们唱的哭着唱，可以说但是唱得非有情感。他说我从来还没有这样的这么一种感情，他说这是他是最激动的，唱得最好的。
1: 1951年10月，毛泽东主席听到了歌唱祖国这首歌，觉得写得非常好。在当年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主席见到了王鑫，当面夸赞他说这首歌好，并且特意送给王鑫一本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王鑫捧着毛泽东选集恭敬地请主席签名。当时毛主席不仅欣然应允，还不忘问王鑫自己的名字签在哪一页。王鑫一时激动，竟不知如何说好。毛主席接着就拿起笔，一边自言自语，签在第一页容易弄丢，那就签在第二页吧，一边挥笔在这本毛泽东选集的第二页上签下了毛泽东三个大字。
0: 歌唱祖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的传唱，也不断的在被修改，直至完美。在公开发表之后，诗人艾青就给王鑫提了点修改意见，建议将50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王鑫觉得艾青的意见很好，就做了修改。
1: 1964年，歌唱祖国被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选中作为压轴歌曲。有一次演员们在排练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来排练场看望大家，并且和大家一起唱歌唱祖国。这就是当时周总理和大家一起唱歌时留下的珍贵照片。然而在唱歌的过程中，周总理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2: 总理要指挥要叫完了啊，唱这个歌唱祖国，有一个男高音一句出来了，要叫他灭亡。总理就马上就停下来，王鑫，我唱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马上我王鑫还没听出来啊，总理没错啊，哎，那么是灭亡了还是死亡？他说灭亡也好死亡也好，不过这个群众后边我写的原来写的啊是死亡，后边的群众唱的唱的唱成灭亡，我就觉得跟着群众唱了就唱成灭亡。哦，那就听从你吧，那就大家都唱成灭亡，就从这儿就那个死亡就改成灭亡。
0: 1965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全国上映，歌唱祖国作为压轴歌曲，将这部音乐史诗所要表达的情感更加的推向了一个高潮。

0: 歌唱祖国，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成为亿万中国人民久唱不衰、唱遍神州的金曲和跨世纪的音乐经典。无论在哪里，只要歌唱祖国的音乐响起，它就能让中华儿女充满自豪和力量。王鑫的儿子王斌回忆说，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当时大概有3万多华人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当时就是不知道谁先开始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唱很快大家就受到感染了，然后就很快的整个体育场都在唱。王斌说，他看到大家一边唱一边忘情地挥舞着手臂，
1: 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对，那是第一次我听我父亲写的歌，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而且到现在啊，一提起来我就不能自己，就不能控制自己，就好像想到那个场面。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了。
2: 从1982年中风偏瘫开始，王鑫就不能说话了，然而每次有人对他提起歌唱祖国的时候，他却还能清楚地把歌唱出来。
0: 2007年10月15日凌晨，王鑫病逝于天津，享年89岁。11月28日，在王鑫离开他一生挚爱的祖国43天之后，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从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来歌唱祖国的雄壮歌声。那天，王鑫的老伴儿王慧芬受国家天文台的邀请，和一群盲童来到国家天文台。当时，房间里安静极了，静得能听见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大家都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突然，喇叭里清晰地传来了大合唱《歌唱祖国》，当歌声延续片刻之后，房间里群情沸腾，掌声四起。王鑫曾说，歌唱祖国，时代的步伐是节奏，祖国的脉搏是音符，人民的心声是旋律，这正是歌唱祖国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好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节目再见。
2: 音乐史诗，大气磅礴，呕心沥血，
3: 这组宏大诗篇竟然是萧华重病疗养期间创作完成的。
2: 匠心编排，名家演绎，激情澎湃。
3: 长征祖歌的台前幕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呢？
2: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揭秘音乐史诗《长征祖歌》。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3: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5: 吴总好，
3: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

0: 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飞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哇，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

0: 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4: 这个要说一说。
5: 当然能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3: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1: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0: 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现在喝了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部分中央驻鄂单位走访调研；
1: 省委书记关志欧

0: 全国土地日，湖北发布18条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举措，为重大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近日，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部分中央驻俄单位走访调研，与领导班子成员会面交流，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向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2: 关志欧先后来到财政部湖北监管局、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武汉海关，听取单位发展历程、助力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介绍，征求有关意见建议。他说，大家肩负着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守卫国门安全、防范化解风险、保障中央政策落地的重要职责，希望继续加强对湖北有关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政策在湖北落实到位，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关志欧详细了解湖北金融市场运行、资本市场发展、金融监管等情况。他说，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希望中央驻鄂金融机构更好发挥职能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湖北，助力湖北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走访调研中，关志欧表示，当前湖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中央驻鄂单位立足职能优势，在政策指导、规范治理、资源配置、项目布局、改革创新等方面给予湖北更多支持，帮助湖北更好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开放，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省委省政府将加强与中央驻鄂单位沟通对接，健全服务保障协调联动机制，为大家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走访调研。
0: 6月24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出席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参访活动的嘉宾。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会见。
2: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湖北文化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交通区位优越，自然生态优美，是中国的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省、农业大省，承载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国家战略。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我们将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引领下，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化与各国在经贸、科教、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各位嘉宾以此次参访活动为契机，带动更多朋友来湖北交流研学、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参访团团长、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杜尔德耶夫代表参访团一行发言，高度评价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表示，参访团将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相关国家加强与湖北的交流交往，充分挖掘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来自科摩罗、保加利亚、阿根廷、英国、西班牙、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等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大使和高级别外交官、省领导鞠昭辉、彭勇参加会见。
1: 6月24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时强调，要主动顺应全球商业航天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产业基础与应用场景等多重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推动全省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2: 李殿勋先后来到航天科工火箭技术公司、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公司、开普勒卫星科技公司，了解星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

0: 应用拓展情况与商业航天相关产业园区发展情况。在听取省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汇报后，李殿勋指出，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已迈入规模化、商业化发展阶段。湖北作为科教强省和航天大省，发展商业航天基础良好，优势突出，潜力巨大。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央地联动、产学研用金协同，坚持以兴建为主体、以应用为导向、以产业生态为保障，加快打造全国商业航天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新高地。李殿勋强调，要在致力追赶全球商业航天领先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基础上，依靠产学研协同、国内外合作与军民深度融合，大胆探索技术路线创新；依靠政策引导、场景开放与示范应用，务实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努力实现追赶并跑直至弯道超车，不断增强高可靠、低成本、批量化产品制造能力，加速推动航天技术从专业化应用向规模化商用拓展。要在大力推动商业航天领域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同时，注重以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合作联营等方式，面向海内外整合商业航天领域创新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和场景资源，重塑核心竞争优势，加快实现做大做强。李殿勋要求全省相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协同联动，通过构建跨部门推进机制，完善产业引导政策，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创设专享创投产投基金，打造高能级产业园区，举办市场化、专业化高峰论坛与展会等有效举措，加快打造国内外一流产业创新生态，为全省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障。省领导张文斌、盛月春参加调研。今天上午，2026年湖北省“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武汉举行。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形成自觉抵制毒品的良好风尚。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活动。活动中，警示教育片和戒毒人员现身说法，深刻揭露毒品危害；专家剖析成瘾机理；禁毒情景剧《站立的乐谱》展现了青少年重获新生的感人历程。今年6月是全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提升公众特别是青少年防范成瘾性物质的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湖北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若干措施。
0: 今天发布的若干措施，从规划、配置、审批、落地、产业五个方面推出18项具体举措，为重大项目落地留出空间，扫清障碍。在规划源头上，依托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把省市重点项目集中落到图上，项目位置进展一目了然。
2: 在规划源头，就把项目空间统筹协调到位，通过精准落投、示意落投、清单落投三类方式，目前已将1801个省级及以上重大项目、9446个市级重点项目纳入一张图。
0: 在要素配置上，新举措不再只重增量，而是通过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管控、省级统筹、季度预警、年底核算等各类方式推动存量挖掘，同时健全以存定增工作机制，指导地方以存量土地工作指引为基础，推进存量土地提质增效。
3: 力求不断提升存量土地处置工作的规范性，鼓励各地结合自然、景观、文化遗产等特色资源和市场需求，探索存量土地与多门类资源资产和相关权益组合供应。
0: 在审批落地环节，全省将全面推行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并推出先行用地分段分期报批等创新机制，助力项目快审批、快落地。措施还提出，兼顾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设自然保护区的项目将实行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两区管理模式。例如，针对公路、铁路等线性工程，在生态可控前提下，支持地下、水下、空中无害化穿越核心保护区。
4: 线性基础设施生态无害化穿越核心保护区。

0: 据政策将有效解决该类项目的难题，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和谐共赢。
1: 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们走进孝感恩路，看当地如何用一场腾龙换鸟的探索盘活闲置土地。
2: 走进孝感恩路市的这家新材料公司，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很难想象，这家产销两旺的高新企业，一年前被100多亩的用地缺口卡了脖子。
3: 部门反馈没有这么多的新增建设用地，最后政府建议有别的企业的闲置地可以用。
2: 这块地原来是一家食品厂的旧厂区，因债务纠纷闲置多年。当地成立由自然资源、法院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把项目纳入司法处置重点清单，优先启动拍卖，把这块地的产权清晰流转。拿到地的企业半年就完成了改造投产，比拿新地节省了一年多时间。
3: 所有的厂房配套几乎都是现成的，新增了近20000平米的生产空间，土地利用率提高了3倍。
2: 这场腾龙换鸟的成功背后是一套高效机制的运转。安路对全市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建立了以亩均产值、亩均税收为核心的效益评价体系，通过卫星遥感、国土变更调查和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域低效用地精准画像，锁定低效用地26宗，总面积超过2370亩。
4: 一宗一策，量身制定差异化盘活方案，现已盘活低效用地17宗，面积1461.45亩。
2: 不仅盘得活，还要让项目落得快。安路在全省率先推行工业项目5证同发，把过去串联审批变成并联办理，企业拿地当天就能拿到开工所需的全部证件。
5: 审批时间压缩超80%，带动投资163.4亿元。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全省闲置土地净处置率达到23.7%，超过国家下达任务18.7个百分点。
6: 百亿项目百日开工，产业链合作加速落地。襄阳把干部作风建设的考场设在项目一线，通过打破行政壁垒，精准服务企业，推动产业投资提质提速，以实干实绩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
2: 在古城县，总投资200亿元的新发宝谷磷化工产业园一期月底就要投产了。这个宝康古城两地共建的百亿项目，从签约到开工只用时100天。高效背后的诀窍就是打破行政区划边界，双向驻点办公。宝康干部驻古城统筹各类审批、场地平整等工作，古城干部负责化解用地矛盾，完善配套设施。首批430亩用地，26天就交到了企业手上。
7: 这种打破县域壁垒的一体化服务，保障了项目快落地、快建设。
8: 和宝康县深化区域联动发展，让资源跨过行政边界，联合专班，同责同考，把蓝图落到工地上，实现价值最大化。
2: 干部靠前一步，企业扩产增效就快一步。今年一季度，骆驼集团低压锂电池销量同比增长21.14%，企业决定趁势扩产。襄阳高新区干部第一时间上门对接，落实企业提需求、政府办手续机制，完成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高效推进扩产项目落地，
9: 将各项配套设施接通至企业红线，为项目如期竣工和顺利投产提供了坚实保障，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持续深耕、扩大投资的信心。
2: 不止于单点服务，襄阳还将干部的精准服务延伸到重点产业链上。今年，襄阳高新区把辖区整车企业的采购需求摸了个遍，推动15家本地企业进入东风猛士供应链，促成48个产业链合作项目落地。襄阳轴承、新火炬等一批企业也融入龙头供应链。
10: 坚持一企一策，精准滴灌，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16个，帮助企业争取奖补资金6880万元。
2: 今年以来，襄阳围绕汽车、现代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全面推行干部下沉攻坚机制，超1000名领导干部和项目服务专员常态化驻扎项目一线，推动产业投资、项目落地、企业发展提质提速。

0: 今天，省科技厅晒出上半年湖北创新成绩单，一批突破性成果竞相涌现，加速转化，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1: 先看源头创新，上半年湖北硬核成果亮眼，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二号发布，九峰山实验室氧化镓器件刷新世界耐压纪录。光博会上，全球首款面向 AI 算力集群的 6.4T 硅光模块、800G 跨洋超大容量传输系统等八项里程碑成果集中亮相。
2: 汉源二号的话，相比汉源一号，量子比特的数目从单核的100提升到了双核的200，从问题的规模和复杂度来说，至少是有4-5倍的一个提升。
1: 有成果，还得有平台接得住。今年以来，华科大聚变研究中心、武大科技与产业学院、光谷智能传感技术创新研究院相继揭牌，全省新布局省级创新平台15家。同时，湖北以产业链专项方式部署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与 6G 等36个技术创新专项。
3: 我们绘制了20多份产业链创新图谱，把产业的长板和短板不足把它清晰地梳理分析出来，每年按图索骥来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业一起开展联合攻关。
1: 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关键一环是转化。今年上半年，湖北的转化工具箱正在升级，31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获批运行，27家孵化器入选工信部标准级孵化器，数量中部第一。技术经理人就是给技术和市场牵线搭桥的红娘。上半年，湖北培训了913名这样的专业人才，同比增长近20%。
4: 更注重这个技术经理的实践能力的一个培养，科技成果的发现、挖掘，高价值的这个成果的培育，甚至企业的成长路径的设计。
1: 截至上半年，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已汇聚科技成果32.6万项，企业需求17.1万项。
5: 今天的光谷青铜会 Ultra 专场，9个先进封装与硅光互联领域的硬核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了上百家产业龙头和投资机构。先进封装为何成了资本追逐的热点？光谷在这个赛道上又凭什么吸引目光？来看报道。
1: 9个项目覆盖从 EDA 设计、新力验证、封装检测到核心材料的完整技术图谱。活动现场，每个项目代表一走下台，就被投资人和企业代表团团围住，加微信、约洽谈，好不热闹。在现场，武汉工程大学江兴茂教授团队的人工合成高纯石英砂技术一亮相就被追捧。
6: 人工合成石英呢，不利用天然石英矿，采用化工原料，以化学方法合成，可以摆脱矿石的依赖，纯度更高。
1: 目前，我国高纯石英砂严重依赖进口，受制于天然矿源。科研团队采用水热法合成，纯度几乎达到100%，而且这项技术已经完成了从实验室试管级到公斤级的跨越，离工业化生产又进了一大步。作为国内 2.5D、3D 堆叠芯片 EDA 领域的领先企业，珠海硅芯科技创始人赵毅在现场同样被投资方包围。他告诉记者，先进封装时代 EDA 工具必须与制造工艺深度绑定，而光谷正是他们布局的核心阵地。
7: 1年多以前，我们就一直在布局，哪里有先进封装最厉害，我们肯定就要进行一个产业的互补绑定。光谷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呢，长江存储、武汉新星、江城实验室，在国内来讲是绝对先进封装制造领域的头部了。
1: 企业争相落地的背后，是光谷多年的产业积累。目前，光谷已聚集300余家集成电路企业，2025年产业规模首次突破1000亿元规模。为推动投早投小，此次活动中，江城实验室和东湖高新区联合推出的概念验证基金对路演项目进行了评审。该基金总规模超3000万元，将采用拨改股方式支持早期项目，单个项目支持30万至200万元，失败无需归还，为科技成果跨越死亡之谷提供助力。光谷青铜会自2013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120余期，促成融资超200亿元，持续赋能硬核科创，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落地。
0: 今天，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

0: 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
1: 今天下午，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正式发布。普通类考生本科分数线首选物理为435分，首选历史为443分；本科特殊招生线首选物理529分，首选历史532分；高职高专首选物理、历史均为200分。其中，湖北省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湖北省办在市州、武汉市除外的高职院校为150分。艺术类本科录取分数线中，美术与设计类为文化326分，专业195分；音乐表演文化321分，专业221分；音乐教育文化326分，专业221分。舞蹈类文化210分，专业230分；戏剧影视服装表演、播音与主持类、书法类、戏曲类专业也都发布了录取分数线。高职高专艺术各类录取分数线，文化为120分，专业180分。再来关注体育类，本科分数线为文化387分，专业素质测试350分；高职高专分数线为文化120分，专业素质测试300分。技能高考，本科按文化综合分与专业技能分相加之和来划线，其中专业技能分不低于294分，机械类分数线为562分，电气电子类569分，计算机类588分，护理专业、财经类、建筑技术类、旅游类、学前教育专业、农学类、汽修类等录取分数线均已公布，高职高专录取分数线为200分。
2: 今天，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武汉开赛。与往届不同，这次比赛多了不少 AI 新赛道。当 AI 遇上职业技能，残疾人的就业之路会发生什么变化？来看报道。
3: 上午11点 ，AI 辅助动画设计竞赛区的比赛正在进行中。50岁的何燕妮坐在电脑前，指尖翻飞，一段以残奥会为主题的动画访谈渐渐成型。16岁那年，一场疾病让何燕妮肢体残疾。去年，她接触 AI 后，从零起步学习数字创作，如今已转型为 AIGC 动画设计师。
4: 我以前其实是对这个短视频这块我很有兴趣，但是因为身体不方便，我不能出去拍。有了 AI 以后，我可以用画面去表达 AI 给了残疾人一双翅膀。
5: 以前更多的考察他的一些手绘的一些能力，现在 AI 发展了之后呢，我们着重的就是转向到他的一个创意，还有一个软件的操作能力上面。
3: 这次赛事共设28个竞赛模块，其中 AI 辅助动画设计、AI 语音模型配音、移动应用开发等12个项目首次纳入省级竞赛。民生赛道也同步扩充，新增养老护理、居家收纳、新式茶饮等项目，覆盖居家服务和餐饮创业等场景。
6: 能够更好地匹配大众刚需，也能匹配我们残疾人的一个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的需求。
3: 赛事还打通了技能到就业的通道，单项前3名获现金奖励，各赛项冠军可获省级荣誉推荐资格，综合表现优异者将入选集训名单，代表湖北出征2027年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7: 希望通过本次技能竞赛，充分展现残疾人自强风貌，同时检验全省残疾人职业培训成果。
0: 今天，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孝感市大武县宣化店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在历史的回望中汲取精神力量。
1: 1946年6月26日，中原军区部队从大武县宣化店实施战略突围，50000将士面对30余万敌军重兵围困。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信念，浴血奋战36天，成功杀出重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80年后，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宣化店镇举行，研讨会征集到全国论文260多篇，7位作者代表现场交流发言。
8: 中原突围这一仗，打出了忠诚，打出了大志，更打出了不怕牺牲的奋斗底色。我们要把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真正的装进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
1: 现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5师中原分会无偿捐赠100多套珍贵红色文献，还发布了年度红色传承计划，包括。

0: 重温三十，重走突围路，编写丰碑是这样铸成的等系列活动。
1: 原来都是在自己的家里，家常不如国常，同时也让我们新四军五十后代的他们这些文物更好地发挥这样的作用，让我们红色的文化代代的相传，让我们扎边山的精神也代代相传。
2: 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近日到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调研领办民生实事，他强调要加快茶产业配套项目建设进度，促进茶文旅多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推进楚天好茶五进工程，提升楚天好茶品牌知名度。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湖北首次担任主编省，开设了300平方米数字化展区，长飞光纤、华工科技、东风汽车等24家企业集中展示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优势产业。黄冈、信阳、六安三地农科院23号签署大别山水稻联合育种攻关协议，将搭建鄂豫皖水稻育种协同平台，联合选育新品种，共享试验平台与数据成果，协同推进水稻两种培育推广。昨天，省内首班无毒长空警企护航禁毒主题航班起飞，机舱内张贴禁毒海报，设置打卡专区，旅客可在旅途中了解禁毒知识。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煲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香神颗粒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神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今儿是活动的第3天了，还有袁老师啊，您又给大家留了。
1: 是啊，昨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又留了一部分，不过这回留的不多，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你们出门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你耽搁了，没看到我们的节目，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你们错过这次机会。还有些朋友呢，可能昨天刚刚看到啊，自己参加上这个活动了，然后马上把消息发给亲朋好友，好家伙，等他们来的时候节目结束了，那亲戚朋友没来得及参加，就盼着今天的节目呢。就为了这些朋友，我也不能让这个团购活动搞了两天咱们就结束。
2: 是，
1: 我就想尽办法也要让活动坚持到第3天。
2: 要不说您真是用心良苦啊。他这回留了多少啊？
1: 多少？这回啊，我留了600组。
0: 600组啊？
1: 啊，
0: 那确实不多呀。
1: 是啊，
0: 最多也就600个人能够买到呗。这回就考验大家的手速了啊，看你能不能挤进这600个人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你抢不到，那就真的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2: 是，哎，阮老师，你看
1: 啊，
2: 小秋在那示意呢。
1: 啊，
2: 说这报名的人太多了，都想跟您通话。要不然咱们先接进来听一听
1: 啊，
2: 我估计是特别着急。想找您报名的，
1: 我猜也是，那就接进来吧。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好。
1: 哎，我问一下啊，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跟我通话呀？
3: 我是着急想要的香神颗粒
1: 啊，
3: 前两天啊我错过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可不能再错过了。您刚才也说了，就剩下600组了，
1: 是，
3: 所以我说什么也要订上一组。昨天我是真着急了，就怕今天没有了。我订不上，关键我姐告诉我的时间太晚了。再加上您的团购价格还这么低，一盒西洋参颗粒才99块钱，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我给我家孩子买一件名牌的衣服也就这个价格了。这么合适，那大家肯定抢啊。
1: 没错没错，昨天那个5000组西洋参颗粒呢，真的像你说的，一下子就被大家抢了不少。我就是怕大家一下子在昨天抢没了，等到你们今天来报名的时候，好家伙，节目来了，结果呢，西洋参颗粒全没了。所以我昨天呢，专门留了600组，你呢也是幸运，今天呢就赶上了。行了，你的名已经报上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3: 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神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要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组啊，说抢就抢没喽。
2: 是，哎，阮老师，
1: 哎，
2: 您说如果这600组要是抢完了，我们再跟厂家要一点儿，您说这厂家还会给吗？
1: 厂家会不会给我，我不知道
2: 啊，
1: 但是我肯定是不会去再要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事不过三的道理我老太太还是懂的，所以呢我不能再去要了。再说厂家是以99元一盒的这个价格给我的，说实话他们确实是在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2: 对，
1: 所以呢我就更不能再去要了。
2: 高叔叔都把这西洋参一年的采摘权给这厂家了，按理来讲这厂家应该不亏吧？
1: 话不能这么说，厂家肯定是亏的，不挣钱的。只能说有了这高老弟的香参之后呢，他这个亏损呢在厂家就是亏的那个范围内，他还是马马虎虎能够接受，
2: 可以接受，
1: 可以接受。对，所以厂家呢才同意99元的价格一盒给我们，这一点呢我还是清楚的。所以呢我说句实在话，

0: 我真的没办法再去要了。嗯，毕竟厂子里那么多员工，他们也是要吃饭的。
1: 是啊，那这样一说呀，我们的团购活动可真就是最后一天了，不对，应该说是最后一小时了。就这600个名额，我估计节目还没有结束就被抢没了，香橙颗粒没了，团购活动也就结束了。嗯，那大家可真的要快点报名啊，晚了就没有你的份儿喽。
2: 不是，你可别说了啊，报名热线看到没，忙不过来了。你看小秋那边
0: 看
2: 都忙成啥样了。嗯嗯，都是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
0: 嗯嗯嗯，啊，确实他们那边忙够呛啊，这么多人想要跟我通电话。要不这样吧，咱们就先接进来一个呗。
2: 对对对，哎，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嗯，好啊。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0: 哎哎，您这是什么情况？我想问问，这么着急要跟我通电话。
3: 哎呀，袁老师，我这是着急报名啊！啊，你一共就留了600组，
0: 对，
3: 那个我再不快点，那能还能有我的了吗？西洋参的颗粒呀，这么好的东西，我要和老伴啊一人一组，所以啊，看您是有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哎，就赶紧来报名了。价格也合适，哎，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嗯，你说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也才1000多。嗯，我们俩完全承受得起。啊，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帮我们订上啊。
0: 放心吧，放心吧，已经给你们老两口啊都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啊，咱们是包邮的。行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哎哎，好的，再见，袁老师，
0: 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老两口啊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那老两口可是抢到了啊，那大家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可是香橙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可就剩下400多组了，也就是400多个人能有机会抢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有喽。嗯，
2: 这够快的呀。啊，
0: 是，
2: 就这么快就400多组了。啊，
0: 嗯，
2: 就剩这些了。
1: 啊，对，
2: 嚯，
0: 那能不快吗？你看现在，刚才咱们接进电话来，起码也就是2组、3组的报名，
2: 那可不，
0: 订一组的已经很少了。嗯，不过呢，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团购活动呢是限购1人1组，如果说一家子两口子呢，我一般就建议你们订一组，大家一起吃，尽量的不要给家人多订啊，毕竟香参颗粒的数量真的是太少太少了。那你说你也帮着他订，他也帮着他订，这400多组眨巴眨巴眼睛以后就没了。我的意思呢，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有急需的朋友，他们都能够用上西洋参颗粒，感受一下它在全国啊是数一数二的，主要呢就是这个地方的经纬度特别的好，夏天这个地儿没有酷暑，冬天呢它没有严寒，就一年的无霜期它能达到195天啊，也就是半年以上了。这个西洋参生长的时间就更多，所以西洋参营养成分它才那么高，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那才会更好啊。
1: 饶老师啊，你往那儿看，小秋那儿
0: 啊啊，看到看到，
1: 忙不过来了，
0: 看到
1: 还有很多人想跟您通话了。
0: 啊啊啊，嗯，那就赶紧再接一个进来呗，
1: 再接一个
0: 啊，再接一个，
1: 好好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哎，还剩400多组了，是不？
0: 是。
4: 妈呀，眼看着就要没有了呀！你赶紧帮我给我妈、我爸一人订一组这个香参颗粒呀、啊。那个阮老师，我之前买过吧，就是好的西洋参，花了好几百呢啊。完了，结果吧，找那个专业的人一看，假的
0: 啊。怎么回事？
4: 像您找真是假的，都不像您找的呀。用的是正宗那个洋参，还做成颗粒了。你说不仅能冲水，还能直接嚼着吃，方便呢，省事儿，
0: 对
4: 不？完，关键是阮老师，你这价格也不贵，你说才99一盒，哎呀妈，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你说我省了将近1800多块钱呢。这2组我就省3600啊。那你说快省出我这一个月的工资了，多合适啊。
0: 啊，是，
4: 对，所以阮老师哈，您一定得帮我订上啊，千万别忘了。
0: 好好好，我这儿呢已经帮你订上了，你呢在家就等着收货吧，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啊。
4: 好嘞，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一个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多合适。

0: 不过今年啊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不应该说不到最后一小时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1: 我觉得你说这个最后一小时你都说多了。你说节目到现在啊，多长时间？很短的时间，就已经出去那么多组了，我估摸着不等节目结束，咱们这团购活动呢，有可能就结束了。
2: 是，对对对。
1: 阮老师找的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用的还是5年主根的西洋参，原材料就这么好，您说谁能不心动啊？谁能不想抢啊？对不对？
2: 哎呀，李总，好就对了，我给大家找东西，那肯定就是找好的。尤其啊，像西洋参这么有讲究的，更要找好的了。说实话啊，不一样的西洋参，营养成分它都不一样。就像我选的这个西洋参，里边的硒元素的含量非常高，还有人参皂苷，那更是特别高了。你知道进口的西洋参的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能有多少吗？
1: 这您说过，好像是
2: 说
1: 5%-8%吧，好像是，
2: 还记得呢，是吧？
1: 对。
2: 那么国家中药材的标准只是要求大于4%，那就算达标了。
1: 对。
2: 那么5年主根的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达到了多少呢？又抢答来了。
0: 我记得啊，6.5%。
1: 嚯！
2: 对，
0: 最低，最高是8.8%。这两个数字我记得牢牢的，
2: 记得牢牢的。那。大家说说好不好啊？
0: 太好了。哎，不过阮老师，西洋参是好啊，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大家报名的这些心情你可能不太清楚了吧。你看看这小秋忙得焦头烂额的，又有人现在要直接跟您通话，
2: 那就
0: 接
2: 接进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好。
2: 哎，你好。
3: 哎呀，这团购啊，这个活动也没多长时间就要结束了
2: 啊！
3: 您可一定要在结束之前呐，给我留3组这个西洋参颗粒呀！
2: 啊，
3: 我和我老伴儿还有这咱家孩子
2: 啊，
3: 都需要这个西洋参颗粒
2: 啊。这位朋友啊，这个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呢，目前确实是为数不多了。要不你们一家子订1组，大家都吃吃，也给那些急需西洋参颗粒的朋友，给他们留个机会，行不行啊？
3: 哎呀，袁老师啊，我就是急需西洋参颗粒的人，就跟我家那个邻居哈一个情况。但是人家有钱呐、经常买好东西补。又是什么 Q10 啊，又是什么参的呀、还买过人家那个鹿茸雪呢。
2: 哎呦。
3: 啊，什么珍贵人家买什么。他跟我说他用的最多的就是5年的西洋参，还是主根的呢。价格可贵了。不过对身体好啊，所以我看您这次团购的西洋参颗粒用的就是这个5年的西洋参主根。我就来报名了。关键嘛，你这价格还特别的合适。一盒才99块钱。你说一组吧才500多。我家真的这经济条件也能承受得起。所以我一次要订3组，给我的身体加加油，助助力。也让我老伴和孩子的身体也好一好
2: 啊。我明白了。行
3: 啊，
2: 那既然您急需，那就给您订上3组。您呢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吧。然后呢，拿到西洋参颗粒以后呢，一定要每天吃一点儿，知道啊？天天吃，坚持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哟，我是一个不一样的我了。
1: 对，不一样。
2: 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哎，再见。
2: 哎，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要提醒大家，市场价398元一盒，团购价99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哦。
1: 没错哈、就这个5年主根的西洋参，这个就不好找、
2: 对对对，
1: 刚才那朋友不也说了吗？人家邻居以前用的
2: 啊，
1: 都是花高价买的，
2: 人家有钱，
1: 不很贵呀、所以这次团购，阮老师您选的就是这种5年主根的西洋参做的这颗粒，一盒好家伙99块钱，这是阮老师想尽办法给砍下来的，多合适啊。
2: 立冬啊，

0: 这个价格合适呢，它是一方面，主要呢，我是想让大家呢都花少点的钱，用到好的东西。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都觉得香参跟人参差不多呀？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年头越多越好啊，这人参百年人参那可不得了的，那不知道得多少钱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买的时候就容易上当受骗。其实西洋参呢，它跟人参不一样，你就选5年的刚刚好，已经是属于西洋参的黄金年龄段了。5年的西洋参里边人参皂苷的含量正好达到了一个顶峰，它里边的价值，那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你说要等6年7年了，得里边的营养成分反而会急剧的流失，
1: 嗯，
0: 那对身体的帮助就没那么大了呀。
1: 对，而且现在啊，就是说你要到外边去买的话，
0: 嗯，
1: 很难找到5年主根的西洋参的。
0: 这个确实，现在外面买的这个西洋参，甭管大伙儿去买的是片儿的也好，粉的也好，主根的营养价值最高。这个主根这一段要是5年的话，那属于精华中的精华，能远远的高于药典上的标准。
2: 嗯，阮老师 啊，大家都知道这西洋参颗粒的原材料非常好，要不然也不会都来抢啊。
0: 那倒是，
2: 这还没说两句话呢，又有人要跟你说话了。
0: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来大家想要西洋参颗粒的心情啊，非常非常的急迫。
1: 嗯，
0: 那小秋，赶紧把电话接进来吧。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0: 哎，你好。
3: 西洋参颗粒就剩300株左右了。
0: 对，
3: 你赶紧给我订上4株西洋参颗粒，这里头啊有1株是我的，剩下的都是我老姐妹的。你整的那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我们没错过
0: 啊，
3: 像辅酶 Q10 还有鱼油氨糖等等，我们都用着呢。只不过有些啊都吃没了，你也没再团购。
0: 哟，这怪我了。
3: 我们这都断了。
0: 是是是，
3: 这是西洋参颗粒啊，我们也不能错过。这么好的西洋参，再加上先进的技术做成了颗粒，你说价格还这么实惠，
0: 是
3: 才99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
0: 啊，
3: 要不是您限购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订上3组5组。
0: 哎呦，可不能订那么多啊，3组5组，这肯定不行啊。你们每个人要是订3组5组的，那我剩下的这点香参颗粒啊，没的就更快了。我告诉您呐，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行了，你要的这4组啊，我给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那这次又没了4组啊。
0: 是，
2: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呢。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还等什么呢？
1: 对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这都急得不行了。我恨不得是我替大家报名。因为这次的香参颗粒啊，真的是您在外边您很难买到的。别的咱不说，就这剂型，就这个就很少。
0: 是，
1: 它不光说的能冲水，还能够直接放嘴里边嚼。多方便呢。
0: 是是是，这款香参颗粒呢，厂家用的可是高浓缩颗粒剂型，用的是古法酒浸工艺，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颗粒的这个浓度。咱们不能小看啊，里边是好像一小包一小包的，我跟你们说啊，就那么小小的一包，相当于是20片西洋参，你泡水，入水即溶，入口即化。
2: 确实，
0: 这样呢就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而立冬，刚才他也说了，他能嚼着吃。
1: 哎，
0: 你不是也嚼着吃了吗？对呀，就我们出门的时候，身边没水，嘴里一倒，嚼着吃。有水，但是你没杯子，买瓶矿泉水往里头一倒，晃吧晃吧。西洋参水你就喝着了，对不对？
1: 对，
0: 去哪儿你都不耽搁事儿，随时随地的给自己的身体呢增加助力。
2: 赵老师，我还得打断你一下
0: 啊，你说，
2: 你先别讲这么投入啊，
0: 啊，
2: 先理理那个小朋友们吧。看看小秋在那儿又举手了，哎呀，好多观众朋友都等着要跟您通话呢。
0: 明白明白，怪我怪我啊，说的太投入了，那个就赶紧把电话接进来一个吧。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哎，西洋参这个颗粒呀，没有多少组了吧？
0: 是。
4: 你快

0: 我订两组，我和孩子呀，一人一组。
1: 行，两组没问题啊，给你订上。我问一下，你们家孩子多大了？
0: 30了。啊。
1: 30了是吧？
0: 啊，他能吃。啊，
1: 对对对。
0: 哎，他可讲究这个养生了。啊。一有时间哈，就看您的节目。嗯，学了不少养生知识呢。嗯，我那个孩子这两天啊有点忙啊，没时间。哎，昨天让我来报的名。嗯，哎，要不然他自己呀就报了。嗯嗯，他说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太便宜了。嗯，他说随便咱买个包啊，或者上档次的化妆品呐、都得个1800的，那还算是平民价格呢。
1: 啊，对。
0: 嗯，好的呀就更贵了。
1: 是。
0: 孩子还说哈、那些外力改变的美呀、不如由内而外的改变，把自己身体养好的好好的，自然就美了。
2: 哎，说的真好啊。
1: 是我发现呢，他什么都听他孩子的。哎，如果你孩子说的也没错，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的两组我这也给您报上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再见。
0: 好嘞好嘞。谢谢你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
1: 哎，
4: 我要订一组那个西洋参颗粒啊，还能不能订上？
1: 一组啊，估计还有，我帮您记上啊。
4: 这个西洋参颗粒，哎，这东西可太好了，去哪儿带着吧，都特别方便。那个我女儿吧，她嫁到深圳去了，有的时候我就来回，可能往她那边就经常往那儿跑。完了有钱过安检前吧，哎呀，这不让那不让带的，也不敢带，啥也不敢带。现在有这个西洋参了。我这不想去哪儿都方便了吗？就都能去了。
1: 对对对，
4: 想啥时候吃，我这不也什么时候吃，没人管我，不也方便了吗？
1: 没错没错。
4: 对对，
1: 西洋参颗粒啊，很方便。您说吧，您想冲水就冲水，您想搁嘴里嚼嚼就搁嘴里嚼嚼。我这边呢，给您这组呢记上了，您呢在家等着，咱们是包邮的啊。
4: 太好了，哎，谢谢您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4: 谢谢谢谢谢谢。哎，好，再见。哎，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呢就剩下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能坚持10几分钟了，可能还不到啊，就会被大家撬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我觉得你这说的是特别对，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个省钱的好事儿啊。你不要，那可就有很多人要了。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现在就说这500多块钱能干什么呀？现在我那俩孩子那花钱的速度
1: 怎么了？
2: 那这是越来越快。就那水果，一个月好家伙不止500块钱呢。还有那玩具呢。那小孩那玩具，一个好一点的小车。500打底。两个孩子的衣服，一人一套，你算多少钱？也得500多。
1: 有没500？
2: 你光这3项。你多少钱呢？将近2000了。你说费钱不费钱？
5: 费钱。
1: 是，还没算饭钱呢。这现在孩子的东西是贵。
2: 对，
1: 不光是孩子，很多东西那都贵。我给我老头买一件好点的衣服，好家伙，上店里一问呢，500-600。
2: 对，
1: 就这么说吧，就是现在用500块钱买菜做饭，你都不一定能吃得上一个礼拜。你光吃青菜的话，老两口吃一吃可能还算够，但是如果买点这个买点肉啊，什么海鲜的什么的，真的就不够了，那省的可就不是1000-2000了。
2: 对，
1: 有可能是上万的省啊，
2: 这也是大头。
1: 对呀。
3: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啊好一点。
1: 没错，
3: 蓝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剩下点时间我们还抓紧时间接电话
2: 报名呗。
1: 那没问题呀、那就接进来吧。
3: 接
1: 啊。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6: 哎，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咱那个就剩100多组西洋参颗粒了吧？
1: 是。
6: 哎，一会儿就没了，赶快帮我订上6组吧，老师，行不？
1: 你一下冒出来6组，你订那么多，你用不完的。
6: 袁老师，你听我说啊，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是我全家都吃
1: 啊。
6: 你看我父母，再加上我岳父岳母，还有我爱人，正好6个人嘛。
1: 啊，是。
6: 哎。订少了吃不了多久就没了。反正啊，您这团购啊活动价格便宜，
1: 是
6: 市场价吧，398一盒的西洋参颗粒啊，团购价才99

0: 一盒，
1: 对，
0: 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
1: 对呀，
0: 我这个订六组才3000多块钱，
1: 嗯，
0: 哎，我完全成了企业，全家人一人一组，各吃各的，
1: 嗯，
0: 咱把身体养好了，
1: 嗯，
0: 就比啥都好了嘛，
1: 嗯，
0: 对呀，关键是我订阅的越多，我省的越多，一盒省299元，
1: 嗯。
0: 一组就能省将近1800元，
1: 嗯，
0: 那么6组我就能省了10000多元的，
1: 嗯嗯，
0: 哎，我得有这10000多块钱，我带着老人出去旅旅游多好，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1: 哎呀呀，你这账算的可真叫个明白，
2: 是，
1: 哎，想的也非常对，我得给您点个赞啊，
0: 谢谢。
1: 看您说的这么头头是道的，我相信6个人的信息你也都准备好了，
0: 对，准备好了。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就给您订6组，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然后呢，收到以后坚持，每个人都每天吃点儿，一家人的身体呢都调理得好好的，然后全家总动员出去旅游。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再见吧。
0: 哎，好，谢谢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6组啊。
1: 嗯，
3: 哎，不过这位朋友也是会算账啊，这一组他就省了将近1800块钱，6组可不就省了10000多吗？多合适啊。
1: 对。
3: 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香参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单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他们忠于信仰，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潜伏于深处，
7: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初心不改，
7: 这安全保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5: 无怨无悔。
6: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5: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7: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5: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情报，怎么讲？
8: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材，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9: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盛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昨天依然是指数狂欢，个股陪跑啊！三大指数全线上涨，最亮眼的科创50指数飙升3.87%，收报于2066.33点，与创业板指双双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两市的成交金额高达3.59万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3000亿元。
9: 然而权重股走强，小微盘股被持续抽血。昨天全市场仅1231家个股上涨，4228家个股下跌。隔夜国际金价失守了4000美元每盎司，贵金属板块集体重挫，白酒、消费、红利板块持续低迷。近白股涨停的同时，也有近白股跌停。
10: 科技股再度的霸屏成交榜，成交额前20当中，仅有东方财富一只老灯股。那么资金向科技龙头的聚集程度已经是接近到了极致。另外，券商再度走强，长江证券4个交易日录得了3个涨停。
9: 芯片产业链与牛市旗手同日大涨，这到底是什么信号？是科技主线的强者恒强，还是市场风格正在发生微妙的切换？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8: 市场波